0: 的领域。
1: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了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
2: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1: 职业教育专业不仅覆盖广，还要提质。最近，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选择八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八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
2: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1: 根据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多项。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现在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但是一些商家却想方设法地想着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被商家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灯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但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这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3: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网传喀纳斯棕熊索食险酿大祸，这个消息是真的吗？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迎来日照金山最佳观赏季。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最近网上流传着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文章和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则消息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消息，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了辟谣声明。
1: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0: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网络上经常会有一些不实的消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信谣不传谣。下面我们再去江苏扬州看看另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场景。在一个公园里，一个儿童的腿部不小心被卡在了游乐设施内，无法脱困，家长只能报警求助。10月10号下午5点多，消防救援人员赶到扬州江都区南水北调源头公园时，看到儿童腿部被卡在公园游乐设施的缝隙中。由于游乐设施攀爬通道狭窄，消防救援人员只能携带破拆工具组和撬棍，沿绳网通道爬到儿童被卡位置。抵达后，消防人员一边安抚儿童情绪，一边破拆卡住儿童腿部的金属部件。随后，消防人员用撬棍逐步扩大被卡部位的空间。约10分钟后，儿童被成功救出。消防部门提醒，公园游乐设施的缝隙、孔洞是儿童被卡的高发部位，发生肢体

被卡的情况，不要生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需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处置。提到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很多游客都会期待着看到雪山上日照金山的自然美景。它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候条件下才能看到。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阳光照射在雪峰之巅，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七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添加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3: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2: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3: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了。哎，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唱吧。当当当，要使劲儿的敲哦。

0: 什么呀？
1: 一颗小星星。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枫树。
1: 啊，是枫树啊。
2: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枫树。托托，你见过枫树吗？
1: 托托见过枫树，枫树的叶子特别漂亮，尤其是当秋天来了，枫树的叶子就会变得红红的，很特别。
2: 当当当，托托说的可真好，今天我们也要去见枫树呢。
1: 啊，哈哈，托托可太期待了。
3: 当当当当，
1: 哎，枫树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看见枫树了吗？
0: 这一片树木应该都是枫树，因为枫树的叶子像手掌。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枫树好像在睡觉，叶子掉了都不知道呢。小朋友们，快跟托托一起把枫树叫醒吧。
4: 枫树快醒醒，枫树快醒醒，枫树快醒醒。
1: 啊，枫树你好啊，我是托托。
0: 托托你好。
1: 枫树你好。
0: 嗯，
1: 你们掉了好多叶子啊。
0: 哎，今年这里降雨太少了，我们树叶大，水分蒸发快，比其他树更需要水分，没有足够的水，叶子也留不住了。
1: 这可真让人难过。
0: 对呀，而且森林里马上就要举办秋游会了，去年我可是最漂亮的树呀，有很多小动物都排队跟我合影，今年可怎么办呀？
1: 枫树，你别叹气，一定会有好办法，我们一起想想，也许能比去年更漂亮呢。
0: 嗯，
1: 当当当当。哦，哈哈，你看你现在多漂亮啊。
0: 我又有叶子了，我好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啊。
1: 对了，枫树，你的叶子为什么会变色呢？
0: 我也不清楚，好像我们枫树到了秋天就会这样，
1: 真是太神奇了。我们请当当来帮忙画一本百科全书，给我们解释解释吧。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枫叶变红能让树叶停留在树上的时间更长，树就能吸收更多的营养。枫叶中含有叶绿素和花青素，在春夏季节，由于光合作用强烈，叶绿素掩盖着花青素，因此呈现出绿色。一到深秋，树叶受到寒潮侵袭，叶绿素被破坏，绿叶就变成红叶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哈哈，变美了，还学到了知识，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呢。
1: 枫树，我相信今年的秋游大会，大家还是会非常喜欢你，和去年一样，争着来和你合影。
5: 哇，

0: 瑞新篇。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哈哈哈哈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秋姑娘来了，她来到公园，公园里的花都盛开了，真是太漂亮了。树上的树叶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秋姑娘来到了田野，稻谷都变成了金黄色，远远望去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好多果实都成熟了。小朋友们都好喜欢秋天呀。
3: 秋天到了，院子里落满了落叶，让我们去看看都有什么形状的叶子吧。看，这个像小扇子一样的是什么树叶呢？
2: 是银杏叶。
3: 答对了，我们来给它们涂上漂亮的颜色。看，它像什么？
2: 像漂亮的蝴蝶。
3: 没错，小朋友真是太有想象力了。让我们再去看看别的落叶吧。看，这片叶子像我们的小手，你知道它是什么叶子吗？
2: 是枫叶。
3: 答对了，枫叶非常漂亮，可是它有些晒干了，不如我们来做一个精美的书签吧。
2: 书签该怎么做呢？
3: 我们把枫叶擦干净，密封在透明塑料膜里就可以啦，还可以装饰上漂亮的图案。
2: 哇，叶子做的书签真是太漂亮了。
3: 没错，还有许多漂亮的叶子都可以拿来做书签哦。
2: 秋天真有趣，我们都爱秋天。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三片树叶桌上放，分清正反和形状，碎片还原本领强，完成拼图非常棒。
2: 树叶拼图，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树叶。
0: 哇，桌子上有好多树叶碎片呀，小朋友要玩什么游戏呢？没错，小朋友在玩树叶拼图的游戏，将三片完整的叶子剪成碎片，分清楚正反面和对应的形状，将它们恢复原样。哇，拼好了，真是太棒了！小朋友们，快快捡起地上的落叶，也来玩树叶拼图的游戏吧。
3: 我先拼绿色的叶子，一共有四片，这一个叶子拼好了。接下来拼黄色的，黄色的也拼好了。
0: 树叶拼图这个游戏很适合宝宝们

0: 在室内玩，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拼图能力，还能培养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还能教会宝宝们要废物利用，用来做好玩的游戏道具。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呼啦圈，地上摆，自制披萨真精彩。
1: 各种形状和色彩全部都到圈里来，一起做披萨。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各种彩色玩具。
2: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披萨。地上摆了两个大大的呼啦圈，
0: 里面被分成了好几份，看起来好像大大的披萨呀。小朋友们太有想象力了，往里面放了许多彩色的小玩具，快看，小朋友们玩得多认真呀！彩色的披萨看起来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游戏太有创意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
1: 我们能玩上你们能绿色。我来拿红色的。我的披萨筷子好了。我的披萨筷做好了。上开吧。看我们的披萨做好了，好看吗？做披萨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色彩搭配能力， 还可以培养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增加小伙伴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哦，很适合在幼儿园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0: 你看这是什么呀？
1: 蒲公英。
0: 哦，嘿嘿，看托托的。
2: 哇，真好看！
1: 哇，真好看，真好看，我也要吹。

0: 风来了，
1: 看，有一颗蒲公英吹走了。
0: 四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哈哈，这颗蒲公英也吹走了。
0: 三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这颗蒲公英也吹走了。
0: 两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哦，还剩下最后一颗蒲公英了。
0: 一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蒲公英都被吹走了。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哇，真好听，真好听。
1: 嗯，小朋友，快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朋友，快点站起来，我们一起学吧。五颗蒲公英在跳舞。
3: 五颗蒲公英在跳舞，
0: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3: 转一圈转。

0: 面前一阵风来了，
1: 看，这棵蒲公英被风吹走了。
0: 看，有一棵蒲公英吹走了。
1: 四颗蒲公英在跳舞。
0: 四颗蒲公英在跳舞。
1: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0: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又有一颗蒲公英吹走了。
0: 又一颗蒲公英吹走了。
1: 三颗蒲公英在跳舞。
0: 三颗蒲公英在跳舞。
1: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0: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这颗蒲公英也被风吹走了。
0: 这颗蒲公英也被吹走了。
1: 两颗蒲公英在跳舞。
0: 两颗蒲公英在跳舞。
1: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0: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1: 就剩下最后一颗蒲公英了。
0: 就剩下最后一颗蒲公英了。
1: 一颗蒲公英在跳舞。
0: 一颗蒲公英在跳舞。
1: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
0: 转一圈，转一圈，一阵来了，
1: 蒲公英都被吹走了。
0: 蒲公英都被吹走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0: 有一颗蒲公英吹走了。四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哈哈，这颗蒲公英也吹走了。三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这颗蒲公英也吹走了。两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哦，还剩下最后一颗蒲公英了。一颗蒲公英在跳舞，转一圈转一圈，一阵风来了，蒲公英都被吹走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

0: 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大家来到
8: 明
7: 世
8: 明
7: 堂
8: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病的强霸。
1: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强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2: 好过，大母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2: 浩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

0: 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机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1: 别让我失望。
0: 放心吧，豪哥。
2: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3: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0: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别说这个了，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2: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0: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4: 看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2: 医生？钱？
0: 好了好了，先挂了。
2: 爸，您生病了？
0: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我能有啥病？没病。
2: 没病？那你刚才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2: 啥病？
0: 红眼病。
2: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0: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2: 啊？
0: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2: 爸，您真幽默。
0: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2: 爸，有个事儿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0: 啊！
2: 事情就是这样。
0: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2: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0: 好。哎呦，疼啊。
2: 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2: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0: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2: 哎呀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0: 我能有啥毛病？
2: 还是看看比较好。
0: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2: 可是……
0: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2: 走了。
5: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0: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2: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6: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7: 王老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2: 老板，老板，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0: 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啊，光头强他们！
1: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2: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3: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0: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两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晚上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4: 我出来了，发财喽！
5: 是啊，这下有钱

0: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贪心呢。哼，被我发现了吧。
1: 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
2: 嗯。
3: 月亮被挡着了。
0: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4: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3: 嗯。你们跟紧我。
5: 是谁？
6: 哎呀，
7: 装啊！
8: 哦，是谁？一个，
4: 好像是。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是你？
0: 当然是我。
8: 快还给我！
9: 再见了。
3: 把东西还给我。
0: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在我的拳头面前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2: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
0: 给我！
2: 再见了，笨蛋！
3: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4: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5: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
3: 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5: 强子，强子，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5: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5: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5: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5: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6: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5: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5: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4: 俺想妈妈了。
7: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5: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
8: 乾坤袋终于到手了。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5: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8: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5: 怎么会是？
8: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5: 我就是想说您老，也不会直接说您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8: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5: 我再也不说您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新生项链。
12: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理由方案。
13: 老板，您听我解释。
12: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测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13: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14: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12: 那，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嘿嘿，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
13: 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15: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13: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14: 你应该的，应该的。福利不花钱了。
12: 嘿嘿，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15: 这么便宜？
14: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15: 我们老板不差钱。
14: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15: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13: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嘿嘿嘿，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你们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12: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15: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14: 这套餐好啊，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15: 是是是是是是。
12: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13: 别急呀，我还有后手呢。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12: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13: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15: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12: 好吧。
13: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
12: 搞定了。光头强干得不错嘛。
13: 是领导指导有方，
12: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13: 什么？
12: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16: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17: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
18: 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0: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1: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2: 我岳父腿崴了，
3: 我二舅腿崴了。
0: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3: 他岳父是我二舅。
2: 他爸是我岳父。
1: 没错没错。
0: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还我呢？
4: 我来接下这单。
0: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4: 有他我害怕什么？
5: 跑哪儿去了呀？
6: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5: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6: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5: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6: 俺还是不放心。
1: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7: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1: 那还等啥呀，走吧。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1: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2: 爸爸妈妈，我们去钓鱼吧。
3: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4: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2: 妈妈，
5: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
6: 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2: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6: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
0: 彤彤，钓到鱼了吗？
6: 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2: 你也是这样？
6: 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2: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6: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2: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6: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2: 哼，白费劲。
0: 大老板，你们在吗？
6: 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0: 老虎啊！
4: 小点声。
3: 是我们。
0: 你们这是闹到哪出啊？
3: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4: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0: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4: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她知道我们是爱着她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0: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
6: 人呢？哪去了？
3: 怎么了？
6: 彤彤不见了。
2: 什么？
7: 彤彤！
8: 彤彤！
0: 彤彤，你在哪儿？
3: 我们分开找。
6: 好。
0: 彤彤！彤彤！
6: 到底去哪了？
9: 光头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0: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9: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0: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

0: 找人吧。
1: 对了，大松叔，
2: 快跟上。
0: 彭栋，你果然在这儿。
3: 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4: 不过他们都不理我。
3: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4: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3: 真的？
5: 都怪你，
6: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5: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6: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5: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3: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4: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3: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5: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7: 都怪我。
3: 有了。
4: 啊，
7: 彤彤，你在哪儿？
5: 快回来吧，彤彤。
7: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5: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7: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8: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3: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8: 好神奇啊。
9: 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
3: 走去找爸爸妈妈。
6: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3: 彤彤快跑。
10: 站住。
8: 救命啊。
9: 彤彤。
8: 爸爸。爸爸。
10: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5: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8: 是妈妈。
9: 彤彤，你没事吧？
8: 爸爸，
10: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身踢。不要过来呀、
9: 啊！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1: 郭德祥，
3: 熊大熊二、
1: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9: 俺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3: 千万别惹父母。
9: 赵宝虎，这老虎是个老板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救命啊！
8: 爸爸妈妈，
1: 原来是人假扮的。光头强，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3: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儿再拿回来。
1: 做好事？
3: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3: 那是。
11: 运气大作战。
3: 真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9: 儿子，儿子。
12: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9: 不好，儿子。
12: 光头强，
3: 老板，我在呢。
12: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3: 那是电视的声音。
12: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子给你，九点之前必须到啊。
3: 好的，马上就到。耶，三个好运来了。
13: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3: 就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14: 回去吧。
3: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14: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呢？
3: 9:01，才过了1分钟啊。
14: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3: 什么？4点？
14: 对了，你这个月单期不够，工资可能拿不到啊。
15: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3: 我要转运。
15: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

0: 贵了，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鲤子。上钩了！
1: 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2: 王东强，
0: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3: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0: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4: 光头强，
3: 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0: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
5: 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第三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
0: 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啊，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4: 这次可真积极，
2: 咱们也走吧。
0: 这宝贝使用完三次就会倒霉，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有一次我就发财了，两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三次呢。好运来，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6: 王头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你高兴，奖金翻倍，年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0: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
7: 哎呀，好饿呀，等会儿吃点啥？
3: 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2: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5: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8: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9: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5: 我
9: 回去我就投诉，这导游也太不专业了。啊，
5: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算了，还有一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9: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3: 哇，太漂亮了。
5: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0: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5: 终于走了，
8: 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10: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0: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10: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
0: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
5: 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啊？真麻烦。
0: 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
5: 在吗？
0: 在吗？在吗？
5: 休息区也没有啊。
0: 完了，
5: 他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 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
0: 喂，
10: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导游，我是老林呐。
0: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10: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格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突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0: 好嘞，我马上过来。你是鸟屎。

0: 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累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
1: 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
2: 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
0: 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2: 真爽啊！
0: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2: 哎呀，舒服。
1: 怎么还没来呀？
0: 有怪物啊！
3: 那是老林。
0: 等等，
1: 救命，
0: 你跑啊，
2: 救命啊，
0: 我是导游光头强，
3: 站住，
0: 别跑。
4: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0: 掉坑里了，
3: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0: 不会吧，还送赠品。
4: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5: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6: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5: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0: 熊二，
6: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俺们给你的神奇宝物？
4: 这
6: 俺就知道
4: 了。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6: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
0: 熊大你真好。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7: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0: 谢了。
8: 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
0: 哎，你听我解释。
8: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0: 别呀、啊！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

0: 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5: 好先生金豪，
6: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
7: 啊！
6: 笑什么笑？你也去找。
7: 哦，
6: 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让我生气。
7: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8: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9: 我找到了。
6: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7: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10: 熊二，咱们，
7: 哎，熊二呢？
8: 把宝物交出来！
6: 嗯，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9: 是。
6: 呀！
9: 无敌！
8: 哎呀，
9: 旋风劈！
8: 哎呀！哎呀！
10: 熊二，
8: 哎，没事儿。
10: 砍他！呀！
11: 看住！
12: 又能
6: 修复一点了。

0: 没事吧？都怪你，知我一拳。你干啥呀，浩哥？
1: 住手！不要打了。
2: 大马猴，你有内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到豪哥。
1: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0: 啥？
3: 啥？
2: 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0: 那咱们就失业了。
4: 他咋突然变了？
5: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0: 老头，
4: 不许说老子！
1: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5: 他居然不生气，
2: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6: 这事有古怪，
4: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5: 慢点，
4: 豪哥，你不能去啊！
6: 秦昊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0: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4: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
1: 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4: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7: 啊，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8: 俺也一样。
4: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8: 神奇宝物，哎，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4: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7: 光头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4: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1: 光头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4: 好啊。
9: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1: 终于扫干净了。哎，谁呀？乱扔垃圾！
4: 你干嘛？不要啊！
1: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许愿树，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2: 发财了！我们顺手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3: 好疼啊！
1: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王皇二狗，
2: 豪哥。
1: 我的许愿树，你们拿我的许愿树想干嘛？
2: 咋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3: 豪哥，我们就知道您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许愿树带过来给您啊。
1: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许愿树。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3: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1: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袋偷过来。乾坤袋在光头强裤兜里。
4: 金豪老哥，你扫往后面
1: 啊。好好好。
4: 老哥，你干嘛呢？
1: 我，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4: 啊，谢了，还是你细心。
1: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哎，
4: 又装满一袋。

0: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哎哎哎，真佩服金豪老哥，汗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1: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续续就来。
2: 那个戴戒指的手，
3: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4: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2: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马虎虽然说得假，但是我爱听。
0: 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是。
4: 金豪原来在演戏，
2: 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5: 他既然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6: 帮帮孩子吧，
0: 看他多可怜。
2: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6: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1: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给你。
5: 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7: 谢谢老爷爷。
1: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5: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1: 没什么。
0: 是我的啦。
2: 是小偷。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0: 全靠你了，
2: 你不会拒绝吧？
1: 放在我身上，给我站住。
2: 哎呀，那边，
1: 罗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8: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2: 这边，那边，
1: 这边，
2: 那边，
1: 这边。
2: 这边他受到惩罚了。
1: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4: 是猴哥，快走，这也太臭了！
1: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看我的！
2: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哟！
1: 抓住了！别闪！
2: 熊二，你
1: 看，干得不错！
2: 熊大，
1: 逃不掉了，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6: 完了，
8: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1: 是他们，
7: 爸爸，就是他，
9: 这人真好。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0: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11: 真棒。
10: 啊，老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1: 又说我老。
11: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12: 给您送命锦旗。
8: 老哥，咱们结拜吧。
5: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
2: 走，
7: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4: 这不是玩具啊！
1: 别走，
8: 恩人，我没走，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英雄当然需要

0: 吃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8: 粉红兔王国上。
9: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10: 要迟到了。
11: 快快快，
9: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2: 王东强，快递
9: 来了来了。

0: 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1: 有五分钟了。
2: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3: 哎，老板早，老板早。
4: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5: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2: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6: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0: 嗯，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2: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0: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7: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8: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2: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9: 这样
6: 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2: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6: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2: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0: 降薪？
2: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0: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赵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11: 光头强，
0: 你
11: 俺来了。
0: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1: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0: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1: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0: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11: 枕头？这不是鞋吗？
0: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赵林去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1: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0: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11: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0: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11: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哼，
0: 好了，带你去。
8: 你没事吧？
12: 妈妈，我想喝水。
13: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2: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14: 雨水吧。
2: 嘿呀，好啊！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12: 妈妈，你看，
2: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15: 要下雨了。
11: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8: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11: 哎呀，快看前面！
8: 前面看起来好像
14: 是悬崖。
2: 快闪开！
16: 光头小心！
17: 宝物国王。
18: 我的雨水，
17: 国王，
0: 好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是人，
17: 国王，

0: 奇遇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1: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0: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2: 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
3: 我的靴子哪去了？
4: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你把奇遇仪式都破坏了。
4: 这是熊，这粗壮的熊掌，这闪亮的大牙，
0: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
5: 至于他嘛，
0: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4: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6: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7: 国王，国王，
0: 怎么啦？
7: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4: 这是，哇，真漂亮！哇，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0: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6: 国王好帅！
0: 岂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4: 没有。
0: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2: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7: 不得无礼！
4: 不能这样！
2: 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8: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2: 熊二，
8: 咋的了？
4: 上面，我头比眼还大。
0: 阿里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9: 是，国王。
0: 强，
9: 站住！
2: 熊二，快看，去那边！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怎么停下了？
10: 这是什么呀？
11: 好像是人。
2: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6: 站住！
7: 别跑！
2: 快跑！要追上来了！
6: 小心！
12: 谢谢。
2: 不客气。
7: 别跑！
2: 熊二，右边。
8: 快撑不住了，
2: 熊二，快醒醒！
7: 在那儿，
6: 抓到一个，
7: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快跟上！哦，来了，
2: 好险啊！
0: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6: 是。
13: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14: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高品质育。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

0: 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粉红兔王国下。
3: 站住！
4: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3: 这边。你
5: 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6: 没看见。
5: 去那边看看。
6: 该换班了。
7: 他们走了。
4: 啊！快追过来了！
8: 谢谢。
9: 不客气。
4: 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8: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4: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8: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4: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8: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4: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
10: 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7: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10: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8: 我带你去找他。
4: 太感谢你了。
8: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0: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8: 赵林啊。就是这儿。
10: 是熊二的叫声。
5: 这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11: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10: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11: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5: 臭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6: 那好吧。
11: 别说，还挺上口的。
10: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7: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10: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7: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10: 好的，
7: 谢谢你们。
10: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11: 撞到钱。
10: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11: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10: 啊，熊二你好坚强啊！
11: 坚强。
10: 好了，快跟我走。
5: 好了。
7: 谢谢。
12: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7: 国王。
4: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11: 啥声音呀？
4: 去看看。
12: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7: 什么？
10: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11: 谁是可可呀？
10: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12: 开始。
11: 这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13: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12: 动手！
13: 不要，妈妈。
11: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10: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13: 不要啊！救命啊！
10: 咱们只能硬上了。
12: 住手！
13: 是你们？
5: 你们

0: 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1: 啊！是他，
2: 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3: 怎么办？
2: 看我的！

0: 能这样吧？啊！什么声音？啊！
1: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你啊！
2: 郭祖前，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3: 这是怎么了？
4: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3: 什么？
5: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4: 是你们要求雨吗？
3: 啊，是是是，是你的部下子孙在求雨。
0: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3: 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6: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3: 你啊，真的
6: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3: 又怎么了？
4: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7: 野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1: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6: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2: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请赐给俺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6: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2: 啥？
3: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先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8: 我不记仇。
3: 哇，玉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9: 睁眼说瞎话，
7: 切！玉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6: 这怎么行？
2: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3: 对呀、啊，玉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6: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3: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10: 月兔大人留下吧，
11: 月兔大人留下吧。
6: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2: 这回让你嘚瑟。
7: 留下吧，留下吧，
6: 留下吧，月兔大人，
7: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6: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8: 哦，
6: 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3: 哪儿呢？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12: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
6: 熊二，抓紧了！哎呀，
13: 光头强，都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3: 这里面在说什么？
13: 喂，你倒是说话呀！
6: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3: 哎，熊啊！
6: 老板，我来了。
13: 哎，你终于来了！9点上班，你下午2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6: 老板，您听我解释。
13: 解释什么？
6: 我不是故意的。
13: 那就是有意的了。
6: 不不不，不是的，
3: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3: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6: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13: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6: 不不不，我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13: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6: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13: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6: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3: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10: 太幸福了！
7: 玲珑宝塔上。

0: 豪哥，您仔细看看，
1: 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
2: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条大金链了。
3: 确实是他，又可以修复血术了。
4: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0: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3: 非常不错，该赏。
0: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3: 等等，
2: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3: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2: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3: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0: 投资？
3: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4: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5: 可能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2: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知冷知热，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3: 大狗开了，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2: 真的太好了，
3: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6: 放你那儿？
3: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2: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4: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豪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哎呀，对吧豪哥？
3: 那当然，很多很多。
2: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4: 有眼光。
0: 那行吧，算我一个。
3: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豪哥。
3: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2: 是豪哥。走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到这消息一定夸我有出息。
4: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豪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7: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8: 郭图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7: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9: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7: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9: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2: 存一年买一条大金链，存两年买两条大金链，存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10: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计时不计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2: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
10: 哎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6: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2: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10: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2: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10: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2: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10: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2: 哼，就你话我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11: 哎呀，
4: 你
7: 谁乱丢垃圾？
2: 光头强，
10: 快躲起来！
7: 太没公德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10: 难道是神奇宝物？
2: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10: 怎么才能搞到手？有了，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9: 小宝宝没事了。
7: 怎么长得像二狗？
2: 像啥呀？就是我。
10: 这盒子归我们了。
7: 是大马虎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10: 这怎么起雾了？
2: 他们追进来了，
10: 快走啊！

0: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1: 小妞，美美！
2: 高腾啊！
1: 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3: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1: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3: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2: 我变成狗叔领首富了！
4: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0: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4: 俺也没见。
2: 阿弥瀑布，阿弥瀑布！
0: 你干什么，熊啊？熊大，
1: 妈妈，妈妈，
0: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1: 妈妈，
0: 人。
2: 我是狗熊领首富，
1: 妈妈，
2: 瀑布，
1: 妈妈。
0: 这是哪儿啊？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1: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0: 把快递还给我。
3: 快递？
1: 那是我们的。
3: 哎呀，二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0: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4: 咋回事？这是啥呀？
1: 是羽毛。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
3: 哎呀，不是，哭啥呀？
0: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4: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0: 俺可不要！糟了！
1: 为啥这么难过呀？
5: 不想笑呀！
3: 笑岔气了！
0: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5: 完全控制不住呀！
0: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1: 熊二，
2: 熊大，
0: 羽毛消失了，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4: 俺再也不想笑了。
1: 我这眼泪都哭干了呀！
6: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4: 这又是啥？
0: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怎么回事？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

0: 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玲珑宝塔下。
2: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好高呀！
3: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4: 我看看，哎，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5: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6: 哎，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7: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6: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3: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4: 熊大熊啊，真是的，碰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8: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4: 会是哪个呢？
7: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4: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9: 答案就是他。
6: 好样的！
10: 不会吧？
8: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2: 快看，墙面在动！
9: 怎么会这样？
7: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9: 我不是故意的。
7: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3: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趁石强把咱们压扁前再试一次。
9: 可是快选呢。
7: 选木头，别磨叽了。
9: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7: 这回绝对没问题。
5: 好像又选错了。
2: 熊大，
3: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5: 咋办呢？要被压扁了。
9: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7: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5: 刚刚听你批评错过一次人，这次听我的，选玉。
7: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5: 选玉。
7: 啊，选石头，
5: 玉。
9: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7: 门开了，快跑！
5: 住了，
3: 熊大，打开了，快走！
6: 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3: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9: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6: 左。光头强，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5: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8: 我选的右边。
6: 好哎。
5: 右边是哪边啊？
8: 又怎么了？
9: 大家快跑，从左边。
5: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9: 快跑。
3: 熊二，哎呀，
6: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7: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5: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7: 你还有理了你？

0: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1: 熊大，光头强，
0: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2: 还是你聪明啊！
1: 熊大，
3: 哎，有机关，
0: 哎，啊，好烫啊！哎，
1: 这有烧烤，好香呀！嘿嘿，你们，
2: 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4: 最近火气有点大。
2: 你抓紧时间，俺还要找熊大和光头强他们俩呢。
5: 他宅的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0: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6: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7: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6: 啥？那熊儿不是有危险了？
2: 你咋的了？
8: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光头强呢，都快起来！真是的。
5: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0: 走开。
5: 这回没问题了吧？
0: 闭着眼走都行。
2: 那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7: 熊大，你别着急啊，
6: 俺担心熊二，快点。
2: 走得好累呀。
0: 救命啊！
4: 这次我们走后边。
2: 咱有个大门呢。
0: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2: 这是干啥的呀？
9: 饶了我们吧！
2: 还给俺呀！哎
0: 呀，这么敢！
10: 是我敲的吗？
5: 没别人，这是你。
2: 啥声音啊？

0: 公瑾。
1: 熊大，郭总钱。
2: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1: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3: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
2: 好看呀！
3: 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1: 说得轻松，咋拿嘛？
4: 是那条怪狗，快躲起来！
1: 可爱的！光头钱给你。
3: 是出口，
4: 大狗，快走，
3: 快过来！
4: 什么东西？
5: 我是狗精灵首富，
1: 大精灵。
3: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2: 知道了。
5: 我是首富。
3: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1: 哎呀，这是哪儿呀？
2: 可算是出来了。

0: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1: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0: 应该掉到附近了。不好！喂，
2: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0: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
3: 怎么在树上啊？真的尽量比我大腿都粗。
4: 二狗别动了，快醒醒，又掉下去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

0: 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真话茶壶。
1: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2: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1: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2: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1: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搞定。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3: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工钱。
1: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3: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1: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3: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1: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你喂，
4: 王总裁，人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1: 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啊，
1: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4: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否则扣你工资。
1: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赛车呢，你听。一逼，
5: 喂，前面的，快走啊！
1: 赛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4: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1: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3: 吃吧，吃吧，
1: 赶快，赶快。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公司。
6: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3: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6: 大马猴，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是光头强。
7: 6、5、4、3。
1: 老板，我来了。
7: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1: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7: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1: 那必须的嘛。你
7: 尾巴，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1: 是啊是啊。
7: 哎，这是什么尾巴？
1: 这个哦，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7: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1: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7: 光头强，来，吃根香蕉。
1: 这……
7: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1: 我……
7: 你敢不给我面子？

0: 谢谢老板。
1: 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0: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1: 哎，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0: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1: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人呢？
2: 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宝的乾坤袋。
3: 大毛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4: 啥玩意儿？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有古怪。走。
5: 终于哄睡着了。
0: 张大帅。
5: 谁呀？
0: 是我，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0: 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6: 看来你今天没事撒谎呀。
5: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0: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5: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0: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2: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6: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俺还是喜欢熊蛋？
0: 熊蛋。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5: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2: 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3: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
5: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0: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1: 俺闻到他俩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2: 这下要发财了。
3: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浩哥换钱呢。
2: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那个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1: 找到他们了，
0: 把茶壶交出来！
3: 是光头强他们，
2: 快跑！
5: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7: 萌萌。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8: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2: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0: 站住，
3: 又追上来了。
0: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呀，
5: 这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2: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5: 糟了，
0: 我当然是。
5: 光头强，
0: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5: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1: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
0: 快，
1: 小心。这可咋办呀。
2: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0: 你说什么？
2: 走，请金豪喝茶去。
5: 光头强，
0: 看我的究极奥义之飞天驴腿！
2: 我的茶壶，
3: 站住！
2: 谁呀？
5: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0: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1: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2: 刚才你可告诉了姐姐妈妈他们不少秘密呢。
3: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1: 住嘴，不要说出来。是老妈。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4: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1: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4: 原来是这样啊，管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1: 妈，
2: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3: 俺也好奇。
5: 浩哥，是我，大马猴。
6: 我是二狗。
5: 浩哥，
6: 你快问我们问题，
5: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7: 啊，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8: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6: 什么？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6: 欢迎大家来到
17: 明
16: 世
17: 明
16: 堂
17: 天地大课堂，
1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世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

0: 念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奇画之旅上，
2: 光头强，光头强，
3: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3: 超神奇宝物的箱子，
2: 太好了！
4: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啊，
2: 这啥呀？
4: 说话你别乱动。
2: 你是幅画，
4: 这画的啥呀？
2: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发生啥了？
4: 这还是狗熊岭吗？
2: 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5: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啊，
4: 有可能。
5: 有可能？啥声音？
6: 看招！站住！
7: 是你呀？
6: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8: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想要它？哼！
9: 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4: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9: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6: 快把小狗放了！
8: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
6: 啊！砍伐挠！
10: 被困住了！耶！
8: 你放开！我的手！
6: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4: 这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6: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果！
8: 还给你，
6: 小果！
8: 猛虎散风踢！大意了吧？
11: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8: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5: 醒醒，快醒醒啊！
2: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12: 你们是？
13: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4: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3: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4: 小果？
13: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4: 等等，我们一起去救他吧。
5: 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熊二，
9: 气味越来越浓了。
8: 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7: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12: 穿的也很怪异，
7: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5: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6: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2: 熊大，光头强，
5: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3: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8: 唉，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12: 等等，
8: 怎么了？
14: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唉，

0: 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1: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0: 狗熊岭？嗯，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1: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2: 没有，你是谁啊？
3: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2: 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3: 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2: 是啊。

0: 这鱼寿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干了！
1: 熊二，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0: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1: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搞到墙你好有文采。
0: 这个是成语。
1: 成语是谁啊？
0: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2: 好喝，这鱼寿香可真不错。把小妹还回来！兄弟，
3: 哥哥，是你们！快去放火！
2: 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没有，
3: 他可不好！
2: 你的对手是俺，你这家伙！
3: 偷袭我！这家伙有点能耐。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别过来！
2: 无乃地狱使者。
3: 地狱是什么？对了，这次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2: 什么？
3: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2: 有怪物！救命啊！
3: 你怎么来了？
4: 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哼，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啊，
5: 调虎离山！
4: 糟糕，我们上当了！
2: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6: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7: 救小果！
4: 好。
6: 我们这就出发。爷爷，
8: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6: 村长，
4: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6: 爷爷，
4: 小果，真的是你？
6: 爷爷，
4: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8: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6: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9: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外面世界。
10: 大毛，你又没去练武。那种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是啊，从来没见过。
6: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10: 随我进村吧。
11: 好哎，俺饿了。
10: 熊二，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12: 大王。 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10: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

0: 军师，你有何见解？
1: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奇画之旅中，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为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定，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2: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1: 这个
3: 哇
4: 你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5: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6: 熊二，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5: 俺给忘了，
6: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4: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2: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5: 这是啥呀？真有趣。
2: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4: 是的。
5: 哎，那是啥？
2: 哇，大毛，这是啥呀？
4: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2: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4: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2: 啊？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4: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7: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
8: 又是你。
1: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4: 所以大家都不

0: 喜欢我。
1: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2: 真的？
3: 没错。
2: 谢谢你们。
4: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2: 高大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1: 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哎，我们到了。
3: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2: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年年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3: 这个是开关？
2: 碰。
3: 哎，试试。
5: 熊二，
6: 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3: 是啊，诺迪，跟大毛他没关系。
6: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
7: 算了算了，
2: 真对不起。
1: 熊二，都怪你乱按。
3: 对不起，大毛。
2: 没关系。
6: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7: 习惯了。
6: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8: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无可破，好同埃及无可破。
6: 你们这是怎么了？
7: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6: 什么？
8: 好久没见了，老白。
9: 黑雪峰。
10: 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9: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8: 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6: 大毛，原来是你。
11: 我没有。
3: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9: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8: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9: 你休想！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8: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的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9: 他们吃的那是
3: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8: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9: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8: 我可以出去了。
9: 休想。
8: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1: 村长。看招。
6: 跑哪儿去了？
12: 爷爷。
8: 终于可以出去了。
9: 不能让他得逞。回。
8: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好，本王就陪你玩玩。风刃转。
9: 龙掌光波。
3: 你咋的了？
6: 别跑。
9: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0: 怎么会这样？村长，结束了！我赢了！爷爷，毛，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我。
1: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2: 熊大，不准欺负俺哥哥！熊大，
3: 熊二，都有偷袭，都怪我！哎，别跑！大宝，给你清醒点，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0: 这可咋办呀？给我偷抢呢？
2: 怪物啊！
1: 怪物！
0: 快起来！你妖怪物！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吾乃地狱使者。地狱是什么？糟了，又说错了。吾亦是专吃黑虎的怪物。装神弄鬼！哼！
1: 咦，原来是你！
0: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是，快跑！怎么回事？
4: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雄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0: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奇画之旅下。跑哪儿去了？分多少？啊！这是安全了。我要爷爷。都怪我，要不是我，孙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 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救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4: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0: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4: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2: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4: 我们可以用它呀！不行不行，它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所以我们要改造它呀！
2: 改造？
4: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2: 啊！

0: 哎，老头，你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2: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2: 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2: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4: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4: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0: 还真是他！
1: 大伙
2: 儿，大豪这孩子，从小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0: 这是。他这是投降了。
2: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3: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2: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4: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小子们！
5: 撞完了，咱们也上。
6: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3: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棒。不好，
4: 不堪一击。
2: 看我的，
1: 搞定。
6: 一群没用的家伙，
1: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7: 大毛干得漂亮。
8: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9: 大毛大毛，
3: 大伙认可我了。大毛大
5: 毛，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10: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11: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10: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3: 我能赢你。
6: 放开我。还没完呢，
3: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8: 反派嘛，就这样。
5: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2: 谁也阻止不了我。
3: 我的耳朵。
6: 说什么来着？
4: 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5: 不但我们瞧不起你，
4: 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5: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熊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4: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1: 快上！
3: 大家，
4: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0: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我的心脏啊！这是怎么回事？大王，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1: 胜负已定，快溜吧！他们跑了，我们赢了！终于胜利了，
2: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3: 我也要学，
4: 好像我，我能不能？我先报名的，
5: 送我一个，
4: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0: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3: 太好了！
4: 等等，差点忘了告别。
3: 再见了，
2: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4: 你试试小果，
3: 不要忘了小果。
4: 放心。
6: 俺不会忘记你们的，郭大侠，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以后做什么事都要相信自己，永不言败。
3: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7: 再见，
3: 再见了，大家保重啊！
8: 再见，
3: 保重。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4: 咱们回来了！哎，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咋可能？小狗送俺的东西还在。
9: 乌鸦，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4: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颖颖。

0: 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龙头杖。
2: 什么？
3: 没错，我探听到英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4: 啊，这么快？
3: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5: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6: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3: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7: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7: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3: 急急忙忙，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6: 包在本王身上。
7: 大马猴和二狗给急急忙忙了。
8: 这样的话，
7: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3: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9: 没问题。
7: 熊大负责大个子，
8: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7: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3: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8: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7: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被燕窝数了吧？
3: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8: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你不会把俺忘了吧？
3: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7: 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3: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7: 包在俺身上。
8: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7: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8: 嗯，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嗯，好疼呀！
7: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0: 哎，他们咋不动了？哎，
8: 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
7: 难道是神奇宝物？往后退！
10: 哎呀，还真往后退了！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呜呼！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11: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金豪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6: 他说要找到10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12: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11: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7: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12: 神奇宝物？
7: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6: 使唤了，
11: 你打我干啥呀？
6: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1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6: 没有了，没有了。
7: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11: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6: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11: 我手不受控制了。
6: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1: 是真的，真的。
6: 是你，抓住他。
11: 别过来。这动不了了呀。
6: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0: 哎，动不了了吧？
1: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树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2: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3: 熊二，
4: 熊二，
5: 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母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0: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
6: 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7: 是狗熊。
0: 哎呀，
7: 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6: 别动。
0: 想要这个来拿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8: 熊二你真棒，
9: 欢迎大英雄。
7: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10: 都是给你的，
11: 快吃熊二。
0: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10: 别动，老实点。
6: 放开呀，放开呀，放开呀。
10: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5: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12: 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13: 还有我也扛他了。
10: 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6: 熊大，
14: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10: 是许愿树，
7: 冲啊！
10: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6: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
10: 都不许动！你，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11: 吉吉，好样的！
10: 还给我！
15: 休想！
7: 熊
10: 二，二狗，揍大马猴！
15: 真好玩！
10: 你走开！
12: 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13: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收不住了。
10: 拦住光头强！
12: 快抢！
11: 龙头杖，
12: 给我！
11: 别跑！
14: 最坏！
10: 快把许愿树抢回来！
5: 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15: 坏蛋！
5: 是，猴哥，
10: 我的许愿树！
7: 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
11: 站住！
14: 大家，咋办呀？龙头杖只能靠你了。
10: 不好，都给我别动！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11: 你想干嘛？
10: 想干嘛？说，乾坤袋在哪儿？
11: 别说，
14: 乾坤袋在……
16: 都怪俺，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11: 在。
10: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6: 是大象！大象奶奶，
10: 快！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11: 大家快撤！
10: 都别动！人呢？
5: 他们跑了，我去追。
10: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

0: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对呀，
1: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2: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
3: 熊二，
0: 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4: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5: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0: 没错。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8: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今天呀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你数过自己有几颗牙吗？1到2岁的你一般会长

0: 20颗乳牙。6到7岁的你会拥有了大约24颗牙齿。到了12、13岁，你的牙齿会增加到28颗左右，要保护好它们哦。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牙齿健康，吃得更香。哦，对了，要少吃甜食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袖开门，
1: 没宝登场，势不可挡，
0: 自求猪马一个顶俩，螺旋助推，动力启动，
1: 位置锁定 ，AI 启动，
0: 悬浮马达助推启动，江豚先锋队出发，向着风暴中心前进。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其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动弹不得。
1: 多快乐的一天，可以洗干净了。

0: 么办，脚架只能湿哒哒的了。现在我可以去工作了。你一定要更加小心，海绵宝宝，永远都要小心，注意那些东西，像是
1: 那个。哦，我看到你了，
0: 这次你别想骗我，箱子。这下大事不妙了。
2: 嘿，海绵宝宝，有没有看到我的橡皮鸭？
0: 是那个吗？
2: 找到你了，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
0: 呱呱呱呱。派大星，我不想打扰你们团圆，可是我现在需要你帮个小忙。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我有一点卡住了，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2: 我懂，我可以帮你的忙。看这个，有了。哎，搞定了，兄弟，现在你永远站住了。
0: 哇，多谢派大星，我永远站住了。派大星，我是要你帮我脱困，不是粘住我。现在我永远粘在这里，我怎么去工作呀？我要脱离脚架。
2: 好了，好点没？
0: 不，派大星没有，这样我要怎么翻动肉饼呢？
2: 够了，你知道吗，海绵宝宝，你在自暴自弃，你是要放弃吗？
0: 不是，
2: 你要让这个脚架阻碍你去做你最爱做的事吗？那些甜美番茄、香脆洋葱是吗，海绵宝宝？
0: 我不让它阻碍我去碰香脆洋葱、甜美番茄、新鲜生菜、香浓多汁的肉饼、热乎乎的芝麻汉堡面包，带着微笑端出去说：“嗨，我在乎。”我准备好了，
2: 这样就对了。
0: 你放心，派大星，我的士气还是很高昂的。你好，最完美的美味蟹黄堡。

0: 真够慢的。海绵宝宝造型很酷，哪儿弄来的？五金行是吗？啊哈哈哈哈，真好笑啊。
1: 五金盒不是我房间里面弄的，
0: 我觉得他和呆头呆脑的你感觉好搭配啊，你好棒兄弟。
1: 多谢。章鱼哥，章鱼哥，你没事吧？
2: 拜托离我远点。
3: 哎，不好意思，帮我续杯水好吗？
1: 续杯啊。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好。
4: 钱，
1: 哎，不要碰蟹老板的钱呢、哦！
5: 我的钱！你们在搞什么？这不是你的钱！谢谢谢谢，帮我捡钱。等我抓住了那个小子，我一定饶不了。
1: 来，谢老板，我帮你。
5: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的倒忙了，我不准你再回到这里上班了，除非你弄掉了那个搞破坏的东西。
6: 嘿，海绵宝宝，工作的如何？
1: 简直是天大的灾难！这个讨厌的脚架卡住我，害我什么都做不了。派大星，我就像一个没用的单车架，可怜，可悲，可怜，可怜的小单车架。
6: 喂，不准你给我哭天喊地的，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过得好一点儿。
1: 你说的对，吃冰淇淋可以让我好过一点。
6: 快吃吧。
1: 我连冰淇淋都吃不了了，臭脚架卡得我动弹不得。
6: 讨厌，你知道吗？忘了冰淇淋，我们去乐园玩吧，那是海底最好玩的地方了。看丢球游戏，
7: 快过来，各位，丢个球，击中罐子，赢得海宝玩偶回家。
6: 我不要玩。
7: 好，来吧，孩子。
6: 谢了。该你了。转不停的大小圈圈，我们一定要玩。
1: 算了吧，我的眼睛好痛哦。
6: 来吧，海绵宝宝，现在不玩，乐园拆了就没得玩了。哎，好了吗？海绵宝宝，
1: 我的海神呐、啊，为什么？
6: 兄弟，想吃一颗我的棉花糖吗？我玩飞镖比赛赢来的棉花糖哦，还有这个，你看看。
1: 你好棒，派大星，可是我不想吃棉花糖。
6: 吃嘛，它会让你好过一点的。
1: 我都说了不想吃了。
6: 你毁了我的棉花糖。
1: 很好，你现在知道被毁是什么感觉了吧？我很难受。
7: 你们看，要打架了。
8: 在游乐园工作总是有好戏可看。
1: 我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6: 什么意思？
1: 要不是你的永孝强力胶，我也不会卡得动不了。
6: 可是我只是想帮你啊。
1: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倒忙了。
6: 算了，如果你真这么想，我永远都不帮你了。
1: 嘿嘿，那家伙他就是爱演戏。
9: 小朋友，有问题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心。哦哦，这是你应得的报应。我们走，别理他。
10: 对，走，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对，我们走。
6: 忘了海绵宝宝，我不需要他，我自己想做什么都随我。我不需要他。不行，你不再是他。

的朋友了。我要找点事让自己忙一点，就不会想到海绵宝宝。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做什么做什么呢？有了，来玩干瞪眼。

0: 玩了，谁问你了？算了，我可以来玩，捡东西。哪去了？哪去了？找到了！海绵宝宝没事吧？管他那么多呢，我不应该再帮助他了。兄弟，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嘿，你在看什么？
1: 我最爱看的节目。我好爱看这段。
0: 海绵宝宝，你醒一醒，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派大星。
1: 什么？我脑袋好多孤单的声音，我听不见你说话。
0: 哦，糟了，他中毒太深了，
1: 我不适合这个社会了。
0: 这都是我害他的，我跟我的馊主意，我对不起你。
2: 派大星，你的泪水融化了强力胶，继续哭，我也一起哭，说不定就可以让我脱困。哦，看，成功了！
0: 太棒了！
1: 原来哭天喊地真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过来，兄弟。
0: 至少我们卡在一起了，要涂强力胶吗？
3: 冒牌山地。

0: 大老远从面包店混进来，不过等我偷到了美味蟹堡的秘方，一切辛苦就值得了。
1: 哇，西比嘟嘟，西比嘟嘟，
0: 好戏上场了，
1: 西比嘟嘟嘟。啊！
0: 呀，完美！太阳走出去了，现在我可以登场了。
1: 可是吧，山地，为特别的朋友特制的美味蟹黄堡。
2: 谢你了，海绵宝宝，我真高兴，我太爱吃蟹堡了，只是每次要吃都有点麻烦。
0: 怎么回事？没有水，没有鸡。
2: 现在该脱掉这副臭皮囊了。哦，天哪，好臭啊！
0: 怎么搞的？我在哪儿？哇，那是什么可怕又恶心的怪东西呀？
2: 冲个热水澡最可以让松鼠感觉像个大美女了。
0: 山地奇克，它的皮毛呢？啊，等一下，有了，我好像发现了可以得到美味蟹堡秘方最好的办法了。
2: 是，洗干净，干干又净净，洗干净。
0: 希望你喜欢洗很久的澡。
3: 出什么意外了吗？那是什么？
0: 这可是得到美味蟹堡秘方的最佳利器了。
3: 你不是认真的吧？
0: 我认真的跟小朋友念书一样。
2: 啊！现在该来清洁我的臭皮囊了。哦，怎么不见了？可能放在外面了。黑心的坏蛋闯进我家，偷走了我的东西，太可恶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小毛贼！
0: 好了，凯伦，祝我好运吧！
3: 你真讨厌！
0: 这招一定会顺利成功的。
4: 哎呀，不要站在这里挡路！
5: Sandy， 你脸色不太好看。嘿，劝你不要再去海之坝吃东西，你会吃到连小命都没了。
3: 谎话，海之坝永远都是我最喜爱的餐厅。
5: Sandy，

0: 你讲话怪怪的。
1: 不，上帝没有怪怪的，你们一点都不需要对他起疑心，老兄。
0: 只要没有可疑之处就好了。
2: 差点穿帮了，我得学山地学得像一点。
3: 山地，你回来了。
1: 对，美味蟹堡实在是太好吃了，我要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3: 哦，山地，你有点不太一样。
2: 你在胡说什么，海绵宝宝？
1: 我是如假包换的你的好朋友啊。
3: 对，只是你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
2: 我求你不要看出来。
4: 我知道了，你没穿太空衣，也没戴头盔。
2: 啊，对，那是因为我可以在水下呼吸了，
1: 就这么简单。
4: 来做蟹黄宝宝。
3: 新鲜美味蟹堡肉饼的香味最迷人了。
1: 你先听我说，海绵宝宝，
2: 我会感到很荣幸，可以知道你是怎么做美味蟹堡的。
3: 不可以哦，朋友，那样我会泄露美味蟹黄堡的秘方的，那是我的蟹堡王员工契约中严格禁止的行为。
1: 对，可是我是你的好朋友山地七克，
2: 我们就像亲生兄弟姐妹一样亲密。
3: 哦，山地，员工契约第93444条第929项条款明确的禁止泄露美味蟹黄堡秘方给好朋友，就算你们亲密的跟亲生兄弟姐妹一样也不行。
2: 你好坏啊，老蟹。
3: 不过我还是可以为你示范制作美味蟹黄堡的其他小技巧哦。首先，我必须让煎锅达到温暖舒适的274度才可以。现在要煎肉饼了。
1: 那请问这样大约要煎多久才能煎好呢？
3: 肉饼的每一面都要煎到283秒钟。
2: 要煎283秒钟，我居然可以直接从消息来源处获知讯息了，哈哈，真是太轻松如意了。
5: 我要把美味蟹堡秘方放在显而易见之处。总之我要清保险箱，所以把它放在外面，别让它离开你的视线。孩子，
3: 你永远可以信赖我的，蟹老板。
2: 天哪，那这秘方不就等于就是我的了吗？
6: 偷走我皮衣的坏蛋一定来过这里，可能想要把它卖给比奇宝盔市赚一笔。我一定要抢先抓住这个大坏蛋。喂，有没有看到谁拿着皮衣在这里兜售？
2: 你们看，光溜溜的花栗鼠。
6: 花栗鼠，我的皮衣被偷有什么好笑的？
7: 花栗鼠，你这样光溜溜的不会不好意思吗？
8: 对，
6: 这么多人注意我，那黑心小毛贼大老远的就会发现我，最好要找个东西遮一下。教训坏蛋的时候到了，
3: 现在煎好了，可以来准备配料了。看，这里有2片肉饼，但是在我们切切剁剁之前，一定要把配料洗干净哦。就从海草开始洗吧。
1: 好啊，我站在那边看得比较清楚。
3: 没问题，你要注意看哦，因为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是对抗可怕疾病的最后一道防线呢。永远不要让你的刷子均匀地沾上清水，然后彻底地清洁表面。永远记得两面都要清洗干净。
1: 好极了，
2: 太有趣了，快动手了。
3: 再把它放在风干架上，接下来要进行风干程序。山地，
1: 什么？没事。
3: 要记住，不要吹太干，不然海草会变得脆脆干干的哦。
6: 哦，那个可恶的小毛贼一定就在这附近。
2: 你看，无毛山羊。
3: 慢慢来，稳着一点，很好，你偏离中心位置3.6公里了。再来一次。
2: 真是越来越让人烦了。
1: 也许你应该再多多示范几次，这样我才能学得会呀，你说呢？
3: 不然也可以直接处理你面对的问题。你是在最后手腕会抽动一下呢，还是第一道转移程序永远做不好呢？

0: 我不想再逃了，该挺身而出了。
1: 我怎么不穿衣服啊？快上车，孩子们！
0: 不是我的错，我离开这儿，
2: 快
0: 走开，
2: 走开
1: ，快走开，
2: 离开这儿！
0: 我最好躲起来。我该怎么办？这里永远找不到坏蛋了，我需要找人帮忙。
3: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你自己做吧，我要行动了。终于到手了，现在可以把这个宝贝切换到疯狂模式了。
3: 等等，山地，我们会成功的。
0: 我的皮！
3: 蟹老板，山地偷走秘方，加速逃逸了。山地，你怎么了？你身上的毛都去哪儿了？
0: 放开我的皮！你这个无名坏蛋！
4: 你不要做白日梦了。
0: 皮老板，我早该猜到是你偷的，看我的厉害！现在我要好好的惩罚你这个坏蛋，让你辣到眼泪鼻涕流不停。
4: 我的眼睛，鼻子里的东西让我眼泪鼻涕流不停了。
5: 谢谢你，山地，谢谢你，山地。
0: 不客气，谢老板。
6: 我们会押走这个大怪物的。
0: 警察，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快押走这个大坏蛋吧。
6: 其实啊，我说的是你，小姐，在公共场合这个样子是违法的行为。你放心，监狱的囚犯服还蛮好看的。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健康心多点爱，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1: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2: 妈妈，
1: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哎呀，太享受了。
1: 嘿，我在看呢。
2: 我不想再看到你成天在那发懒了。你经营海之蛙餐厅太失败了。
1: 才怪呢，餐厅生意好极了。
2: 要是你听我的话，美味蟹堡秘方早就是你的了。
1: 你只是部电脑，这里的邪恶天才只有我一个。
3: 我们到了，儿子，海之蛙。
1: 看样子失败餐厅有客人上门了。
3: Hello，
1: 你们迷路了吗？
3: 我们没有迷路，我答应儿子今天要带他来海之霸餐厅。
1: 真的？
3: 哇哦，你看那餐台有多酷，到处都是油污跟脏东西。
4: 酷。
3: 用力闻臭味吧。
4: 哇，完了，好想吐。
3: 海之霸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最高潮啊。
1: 旅程？
3: 没错，我们在参观全碧琪堡最脏乱最恶心的公共场所。目前啊，你们是第一名。再见了，肮脏的小家伙。现在去参观垃圾场怎么样？
4: 哦，好吧。
2: 情况如何呀？
1: 你说的对，我是个失败者。
2: 你要认输了。
1: 是的。
2: 要听我的话了。
1: 是的。
2: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你想要得到蟹堡秘方，就去找写下秘方的人蟹阿金。
1: 对，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2: 有了我的读心器，你可以看穿老蟹的心思，把蟹堡秘方直接传送到你那小不溜丢的小脑袋里面。
1: 哇哦，真是个大妙计。该我。
2: 你不要动，带好它。
1: 谢谢，你让我怎么把这东西站在老蟹的头上呢？
2: 交给我，甜心。准备发射，目标进入射程，发射程序已启动。
1: 等等，它在那里，你给我让开！太棒了，滚开！你是我的了。
5: 你要把你的超级逼真立牌立在哪儿，谢老板？
6: 我说过不要玩的东西了，回去工作了。
1: 完了，
2: 怎么回事啊？
1: 都是你瞄得太准了，甜心。现在我待在呆呆的小厨子体内了。
2: 哦，你只要改一下计划就好了，连接他的眼睛，看看外面的状况。
5: 章鱼哥，电灯又烧坏了。
7: 你再不把蟹堡做出来，我就快急坏了。
1: 大成功了，我看到海绵宝宝看到的一切了。
5: 谁去开个灯好吗？
7: 海绵宝宝，十七号客人的美味蟹堡在哪儿呢？
5: 哦，章鱼哥，是你吗？这里好暗哦，伸手不见五指。
7: 拜托你去做蟹堡可以吗？
5: 好的，章鱼哥。一份美味蟹黄堡马上就来。
8: 他就要在我面前制作美味蟹堡了。
5: 哦不，肉饼跑哪去了？不对。哦，你在这儿，肉饼，加上一片蓬蓬的面包，再挤一点特制的酱汁。
1: 特制酱汁，哎，等等，洗的就是他们的特制酱汁。
5: 再抓一把新鲜生菜，完成了，一份完美的美味蟹黄堡，但愿我可以看到它有多美丽。十七号客人，你的蟹黄堡做好了哦。章鱼哥，不好意思，外面乌漆嘛黑的，
7: 假装没看到。
5: 第十七号客人，第十七号客人，十七号客人，
9: 不对，不对，
5: 十七号客人，十七号客人，你的美味蟹黄堡，你
1: 算了，换一种，换一种试试。他的耳朵跑哪儿去了？
5: 电灯又亮了。蟹老板，救我！蟹老板，我忘记怎么制作美味蟹黄堡了，请你再跟我说一遍蟹黄堡的秘方。
1: 终于找到耳朵了，你现在把这个拔掉，来吧。
6: 要我再提醒你啊？好吧，孩子，我就再把美味蟹堡秘方说明一遍。首先。
8: 让我看看都可以听到些什么。
10: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秘诀就是
8: 中奖了。
6: 我说美味蟹

0: 帮祖传秘方的秘诀就是，
1: 麻烦你大声一点可以吗？
0: 没关系，帮祖传秘方的秘诀就是
1: 什么？
0: 等等，
2: 他要说了，
0: 没关系，帮祖传秘方的秘诀就是，
1: 好倒霉呀、好倒霉呀、
0: 这东西够大声吧？
1: 我听得很清楚了。
0: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1: 我现在不记得了。
0: 我也是，没事了。
1: 对，
0: 出去。
1: 好的。
3: 我不想再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了。如果想要得到美味蟹堡秘方，我就直接进攻指挥中心。大脑。
1: 哎，朋友好。
3: 那我怎么听起来呆呆的呢？呆呆问候语区，你是什么样的呆子啊？真是的，个人意见区，冷笑话区，不对不对，一点有用的都没有，我要再深入一点才行。我在哪里？
2: 好恶心的。
3: 呆子会把秘密藏在什么地方呢？真是的，没有。难道这孩子就没有秘密吗？啊，图书馆，这是他存放所有思绪记录的地方。他所有最隐私、最精彩的秘密。按照名字顺序排列最好找了，我看看，章鱼哥配大星，让章鱼哥抓狂的狂笑声。派大星最喜欢被瘙痒的痒处。
4: 你在干嘛？
1: 瘙痒痒。
3: 哎呀，这些秘密都太没意思了。等等，这是什么？蟹堡秘方。没在大脑里，它是存放在心里。什么呀？我的美味蟹堡秘方，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找到了。我的嘴在流口水，我的味蕾在发抖。感觉太好了，
2: 舒服的感觉一路慢慢的、慢慢的传到手指、
3: 头，所有的配料合奏出完美和谐的乐章，它是我的啦！好吧，这就怪了，就像是我说的，美味蟹堡秘方是蟹堡王餐具独一无二的专属财产。谁说的？我是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有的美味配料，合奏出完美和谐的乐章。
1: 那都别放了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还等什么？快把它带回海之吧。
0: 凯伦，那不就成小偷了吗？
2: 什么小偷？
0: 美味蟹堡秘方是蟹堡王独一无二的专属菜
2: 肴。哦，太受不了了。
3: 嗨，大家好。哦，等等，这不是我想说的话。我想说什么？

算了，不重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9: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带回家。
16: 鳕鱼，
17: 叔叔还鳕鱼，
1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运动前能吃东西吗？运动中可以喝水吗？运动后怎么补充营养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运动前1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吃东西，运动中要补水，切记少量多次。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时，身体会排出大量电解质，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适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帮助身体维持电解质平衡，缓解疲劳，恢复能量。运动后不要立即饮食，休息后注意补充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和维生素。运动量要够，营养补充也要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滋滋大战，
12: 午餐要不要点炸海草？海绵宝宝接单来了。
19: 一个双层美味蟹黄堡。

0: 什么都加，一份炸海草，一份。章鱼哥，炸海草要大中小份啊。
1: 中的。
0: 马上来。

0: 这才叫做素食嘛。
1: 章鱼哥怎么噼里啪啦的？海绵宝宝怎么噼里啪啦的？
2: 不清楚啊，蟹老板，我送餐出来给一位客人，然后我就在这块油污上面滑倒了，可能伤得很重。
1: 油污是吧？
2: 哦，这是什么？
1: 我的孩子，这就是隔油池。
2: 这座隔油池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清理了。
1: 对啊，海绵宝宝，你说的对，不过这是项大工程，只有不要求加班费的两位工作人员才能够胜任。什么都被溜出来，
3: 让我看看好吗？我在电影里看过的。
2: 好吗？也许我没做对。
3: 但我没说，我对了。哇，整夜在这里吸油抽油，真是会让人变得油里油气的，蟹老板。
1: 什么？
3: 现在我们把隔油池清洗干净了，多出来的油脂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倒在那里。好了，我们赶快走吧。
3: 蟹老板，你确定这样做合法吗？
1: 合法？
3: 对，合法吗？
2: 搞什么？这是有史以来害我滑倒弄的全身都是最奇怪的怪东西，好臭啊！可是吃起来超级美味，讨厌，好像有好点子，真的，我想到好点子了，来了，亲爱的，
1: 出大问题了，章鱼哥。
4: 你耗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发现呢、
1: 还只霸整个早上都大排长龙，
4: 所以
1: 我要去看看他们玩什么把戏。对不起对不起，借瓜。什么？品尝皮老板创新美食海霸堡，可食用的新口味。这里的情况果然可疑到了极点。
2: 下一个海霸堡爱好者，稀客稀客呀，虾姐！
1: 不要假惺惺，装的好像很欢迎我，皮老板，你偷了我的蟹堡秘方，赶快给我拿出来！
2: 啊，抱歉让你失望了，老蟹，因为我没有偷，我只是善用了某人送来的大礼，让海霸堡变得好好吃。
1: 大礼？
2: 感觉就像美食仙子亲自来这里眷顾我似的。
1: 你不要太得意，皮老板，一个巴掌拍不响。
2: 什么？
1: 海绵宝宝，停下你的工作。
2: 可是蟹老板，我闲下来没事做。
1: 别管那些了，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指示，从现在起我要你同时煎两块肉饼来制作一份美味蟹堡。一块肉饼加进去，另一块用来炸油脂，然后第二块肉饼的油脂淋在第一块肉饼上，大功告成，加了油滋滋好料的豪华美味蟹堡。
2: 蟹老板，你觉不觉得让客人吃这么多的油脂有一点点不健康？
1: 不健康？孩子，难道你没听说过啊？
3: 听说什么？
1: 提问会给你造成危害，对他人造成负担。再低一点，低一点，再低，再低一点。好了，现在往左一点，高一点。好了，有点太高了。很好，很好，完美，不要动。
4: 谢老板，希望你在这里大吼大叫所做的事，比我一大早打个盹重要多了。
1: 我只是在挂招牌，章鱼哥。
4: 豪华美味蟹堡太符合市场需求了。
1: 好了，再高一点。
5: 哎，你们看
6: 什么？
5: 那里，上面那里。
6: 哪里？什么都没有啊。
5: 往右边看一点。
6: 好吧，我看到了，
5: 蟹堡王刚挂出了新的招牌，上面写他们新推出了

0: 豪华美味蟹堡，
1: 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0: 那还用说，我要去吃吃看。
2: 下一位海霸堡爱好者，你好，
3: 真是太好吃了。
4: 对呀对呀，他们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呀？
5: 原来如此，现在我终于了解老谢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什么意思了。不过要是他以为我皮老板会忍气吞声躺下来投降认输，他就太傻了。
0: 好饱了，
6: 我也是，可是豪华美味虾不好吃到让人忘不了，我一定要再吃一个。
0: 听起来不错。
1: 等等，那招牌上写什么？
6: 看起来像是新品，淋上四倍油滋滋好料的超级海霸堡。
7: 哎，太棒了，
8: 真的好吃！
9: 四倍油滋滋好料，走着瞧吧。继续不停地煎下去，用吃奶的力气炸出更多的油。
10: 没问题，谢老板，我的煎锅没关过火，不过你要关火，我就立刻关。
9: 我听不懂你在说。我的海参啊，这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10: 抱歉，谢老板，我不小心让面包掉进我们的香浓储油槽里，泡了一个小时，一定吸满了油。
2: 油箱吧，你要再努力一点才能赢得了我，老谢，因为饥饿民众会很爱我的最新创作的。
11: 什么创作呀？我的扫描器显示，那只不过是一大堆油渣。
2: 没错，香脆脆的油渣。
12: 哦，对了，谢老板，你平常不是会把那些玩意儿冲进马桶吗？
9: 这是我的最新产品，最纯正油脂，满满的一整盘。
12: 至少你还挺诚实的。
9: 海绵宝宝，立刻把第三桌点的七分油油汤端出来，我要让客人满意到家，不然皮老板会偷走他们。
6: 请问你还吃吗？
10: 这是第三桌点的油油汤。
6: 好吧。
9: 海绵宝宝，
10: 谢老板，
9: 你现在要把油油汤端到第三桌，还是要等它流到第三桌？
10: 其实啊，谢老板，我一直在想，你不觉得这场油滋滋大战变得有点太油腻腻了吗？
9: 知道我怎么想吗，海绵宝宝？我在想你想太多了，不要再想了，回去工作。
0: 我要再吃香脆脆油炸肉。
10: 哦，派大星，哦，糟了，连我的好友都病了。
9: 哦，糟了，有人打电话找卫生检察官来了。
2: 糟了，有人打电话找卫生检察官来了。
13: 有人打电话找卫生检察官吗？
10: 就是我，长官，我只是想跟你说，在这两星期以来，皮老板跟谢老板他们一直在为客人们吃。他们一直为客人。
13: 这是怎么回事？
9: 没事，检察官先生。
10: 他们一直为客人吃。
2: 这是和气生财的竞争，我们是朋友。
9: 啊，对。
10: 他们一直为客人吃油。
13: 好，我应该认得这种可怕的油臭味，可是我本来以为是你们两个之一很久没有洗澡了。
2: 长官，我要发表声明作为正式记录。这全是他的馊主意，都是他。
13: 是真的吗？既然如此，你会很高兴地知道我会下令你们两家餐厅立刻停止营业，直到你们两个脏油鬼把这环境清理干净。再见。
2: 我要洗个澡了。
9: 真的玩完了，孩子，一切结束了。
10: 不，还没结束，谢老板。
9: 结束了，除非我有办法把油脂通通吸干净。
10: 等一下，谢老板，你是说吸干净是吗？
9: 我怎么说有何差别吗？
10: 等着瞧。
9: 幸好只是场梦。
10: 不是梦，谢老板，我吸干了附近地区所有油滋滋的恶心油脂，我要依法的好好处理它们，让蟹宝宝一点都不油。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
1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啦。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厚厚灰尘是想吓跑我吗，镜子先生？我可是清点天下无敌手的，现在我就要把你清洁干净。
1: 好漂亮啊，镜子！抱歉刚才那么凶你。
0: 现在该去进攻地板了。
2: 不要闹了，它绝对是我们蟹堡王餐厅的镇店之宝。
0: 呵呵，蟹老板好像又在跟朋友炫耀他的员工有多棒了。
2: 他已经在这里陪我好久好久了。
1: 对呀。
2: 不过恐怕我今天就得让这小家伙离开了。
0: 对，他要让啊？什么？让小家伙离开？小家伙？谁是小家伙？不是我就是章鱼哥。哦，我比较高，你才是小家伙，章鱼弟。
2: 以后不准你再叫我章鱼弟了。
0: 哦，章鱼哥刚才看起来比我高。最好想办法量准一点。
2: 请问你在搞什么鬼？
0: 只是想看看我们哪个才是小家伙。看样子应该是你哦。
2: 错，不是我。
0: 章鱼哥，等等，我还没有量我伸完的腿有多长呢。
2: 才不在乎呢，你给我进厨房去。
0: 等你知道小家伙会有何等下场，你就在乎了。哦，我想骗谁哟？我要面对现实，面对我就是小家伙的现实。蟹老板今天就要叫我离开了。
3: 老蟹今天就要让你离开了。所以我永远不必再和你一起工作了。
0: 再见了，蟹堡王，再见了我熟悉的人生。
4: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做，但我还是得放走他。他长大了，笼子装不下了。走吧，小家伙，飞出去吧，我会想你的。
0: 有什么用，小我？我失去生命动力了。iPad 先生，
5: 抱歉打扰你，海绵宝宝，你不要过度悲伤啊！我只是又来跟你借冰箱了。
0: 你的冰箱怎么了？
5: 没事，只是空掉了。
0: 快把冰箱抬走吧！现在我没办法再为自己买食物了，所以我不需要冰箱了。
5: 哦，不要看扁自己，兄弟。你还是可以帮我买吃的呀。
0: 哦，不行了，白大星，我今天失业了，我不能再买食物养你了，或者养小窝，或者养任何人。
5: 哦不，你打算怎么办？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当小厨师当太久了，我可能不会做其他工作了。
5: 有了，海绵宝宝，你就学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做的事好了。放轻松，看一下电视，然后再灌下一大罐的液态香肠。
0: 很好，小窝，报纸求职栏里还有一些应聘的广告哦。只是这些广告闻起来好像有点过期了，最好去找最近刊登的。律师不行，经常吵架。特技驾驶我还没考到驾照。太空人，太空食物太难吃了。哦，这个蛮有意思的。银行柜员应该不会比厨师工作困难太多。92939495969697981000。上菜了。

0: 老天爷，你做了什么？孩子，我让你帮我盖一栋房子，而不是做蟹堡。
1: 应聘广告会写，这是个适合海绵的工作。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工作吗，派大星？
2: 我知道，啊，知道，还用想吗？你应该在蟹堡王工作，他们需要厨师。
1: 不行，派大星，蟹堡王开除我了，记得吗？
2: 也许应该跟你后面的海绵谈谈，他很开心哦。
1: 那只是广告看板，派大星。
2: 你怎么不找一个看板的工作呢？
1: 我认为那是做不到的事，不过我可以去试镜，成为一名海绵模特。
2: 好，随便你好了。
1: 哇哦，好棒的地方！我不确定，派大星，也许这是个错误，也许我没有演戏的天分。
2: 哦，你很有天分的，可是海绵宝宝，你有天生的才华吗？
1: 对，可是等等，那不是一样吗？
2: 试试看就知道了。
1: 等等，我做不到，派大星，万一我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呢？也许我应该去求蟹老板让我复职。
2: 不行，一切都太迟了，老蟹已经不需要你了，这是你证明你也不需要他的大好机会。进去试镜，赚钱帮我买吃的。我朋友想要参加试镜，争取演出海绵模特。
1: 那么说太强势了，我希望参加试镜，不过如果你们找到人了没关系。找到人了吗？他好像找到人了，我们走吧，派大星。
3: 等等，你想参加试镜，孩子，没问题。
1: 真的？
3: 秀出你的才华。
1: 好的，我要秀了。派大星。抱歉。
3: 够了够了，拜托不要再折磨我了。
1: 好的，就快好了。当你想实现梦想，你应该要知道满怀的希望会成功啊。
3: 好了好了，谢谢，我听够了。
1: 唱的还可以吧？
3: 糟糕透了，就连贝壳都比你有才华多了。不过既然这个角色需要真的海绵来演，恭喜你录取了。这是剧本，明天10点来拍片，别迟到了。
1: 原来海绵在这个城市是会成功的，我要成为明星了。
4: 我要专访的是电视界爆红星星海绵宝宝模特先生，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很想知道，即将成为巨星的你有何感想？
1: 太棒了！
2: 海绵宝宝，嘿，海绵宝宝，你有没有说话？
1: 我有，派大星，我是说你正看着一个冉冉升起的明星。
2: 太棒了！
1: 我最好回家睡个美容觉。
2: 耶，睡美容觉。
1: 没错，你看到了全新的海绵。你放心吧，我不会忘记在这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5: 滚，孩子！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要感谢你给我一个卑微的开始，我不会忘记你的。
5: 他在说什么？他可能只是像平常一样胡言乱语吧。
1: 派大星，你再见到我的时候应该会是在电视上了。
3: 你回来了。
1: 大明星的第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3: 很好，我看准备好了没有。海绵宝宝来了，先生。好的，好了，你可以进去了。
1: 你可以拍我的特写了，导演先生。
6: 好极了，脱掉裤子。
7: 海瑟，我是大明星啊。
1: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7: 在这场戏里，你要扮演的是清洁厕所这一角色啊。
1: 好的，那我的清洁用具在哪呢？
7: 你不明白吗？你就是清理厕所的用具啊。预备了。
8: 新戏海绵广告第一场，
7: 开拍。
9: 不，你家浴室真是脏乱极了，只要有它就可以清洗干净。新星海绵，只要有了新星海绵，做家务会轻松如意，浴室水槽永远亮晶晶。新星海绵还可以轻易清除任何污垢。新星海绵还能清洁淋浴间。哈哈，瓷砖简直像新的一样， 最棒的是，新型海绵还能让马桶闪亮如新。嗯，
1: 我可能不是当演员的料。
5: 什么？亏你还说你是专业演员。
1: 我并不是，我是个小厨师，那才适合我，永远的小厨师。很抱歉浪费你的时间，先生。
2: 等等，别走啊！
5: 轻轻地放下。
1: 谢老板，求你让我回来。求求你，我发誓会表现得更好。
5: 哎，我说孩子，你在哭什么呀？
1: 我无意中听到你讲电话的时候说你要让小家伙离开，可是我不想走啊，谢老板，我是个不想走的小家伙。
5: 好了，孩子，我不会赶你走的，但是得有个条件。

0: 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美化比奇堡。

口香糖，哎，太恶心了。哦哦，拜托。哎乱丢垃圾的臭虫真是讨厌！啊，垃圾虫！啊啊，垃圾虫！啊啊，

0: 垃圾呀哈
1: 垃圾虫垃圾虫垃圾
0: 喂你这个口香糖是你丢的吗
1: 对就是我而且我还要提出申诉
0: 啊你承认你是垃圾虫了
1: 没错啊什么啊不我刚才踩到它了
0: 我相信你才怪你让我好想吐我现在给你点教训哎我说先生谁叫你把这个世界当成专属垃圾桶的
2: 比奇堡警局乱丢垃圾罚单处罚为
1: 啊义务社区服务
3: 讨厌的臭警察我才不是垃圾虫呢哎没垃圾了全都捡完了
4: 拿去我都送给你
3: 难道我还不够倒霉吗
1: 当然不够了、
3: 啊、花花公子帅章鱼我从小到大的宿敌
1: 不得不做社区服务啊被处罚的、啊、不是我是自愿的对、啊、我在美化比奇堡的环境我这是无私的奉献展现高贵的情操
3: 哦也许等你清完比奇堡的垃圾他们会为你建个雕像的哦等等他们已经为我建了雕像了我短短一星期就清光比奇堡的垃圾
5: 你真棒帅章鱼你太棒了、
3: 我会在一天之内清理完垃圾的哦那让我来帮帮你吧、好了你现在可以开始捡了拜拜
1: 帅章鱼老是自以为了不起啊我要找个地方倒掉这堆垃圾哦完美满了全都满了我要怎么拖着垃圾走呢

0: 今天是垃圾日吗？我还以为是星期二。
1: 什么？不是。
0: 嘿，各位邻居，今天收垃圾。
2: 收垃圾。
1: 喂，等等，住手！
2: 我不是收垃圾的。救命！
3: 我来救你，章鱼哥。
2: 你在垃圾袋里干什么？
3: 我想要研究美味蟹黄堡完整的生命循环故事。好孤单，好可怜。我可以帮你清着垃圾，章鱼哥。
2: 不必，多谢了，我自己会清。
3: 哎，请让我帮你。
2: 不要，
3: 拜托，
2: 免谈。
3: 谢谢你，
2: 左妈。
3: 我苦苦的哀求你，恳求你。
2: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需要你的帮忙，我宁愿被人打成章鱼卷。
4: 就是他妈妈，就是那个人偷走了我的拖车，把他打成章鱼卷。
3: 嗨，于是。

0: 我可以帮你了吗？
1: 好了好，你可以帮我了。啊，
0: 谢谢章鱼哥。
1: 怎么，你要怎么帮我？
0: 首先闭上眼睛。
1: 干嘛？
0: 闭满。
1: 好，现在呢？
0: 别偷看。
1: 好烦。
0: 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1: 哦，这真是太愚蠢了。没了，你把垃圾藏哪儿了？
0: 我就把垃圾放在……
1: 算了，不管了，眼不见为净。谢了，海绵宝宝，我比较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章鱼哥，你这些话让我好感动。
1: 好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不过多谢你帮我清理了垃圾，他们会立刻帮我建造我的雕像。

0: 人就是学不乖呀、啊。嗯，
1: 我气炸了！章鱼哥，你在气什么？
2: 海绵宝宝。
1: 是的。
2: 这是什么？
1: 你的垃圾。
2: 我的房子在哪儿？
1: 在你的垃圾堆上。垃圾场关门了。所以我才运来这里。
2: 怎么运来的？
1: 这么运。

0: 想试试看吗？
1: 从你嘴里吐出来的所有垃圾之中，这是最不让人讨厌的。
0: 嘿，章鱼哥，
1: 等等等等，闭嘴，我有个好点子。过来，快站进去。再见，傻瓜。
2: 请问你是海绵宝宝吗？
1: 我才不是呢。
2: 那么你把垃圾丢到别人的垃圾桶里会有快感是不是啊？
1: 他们本来要为我建立雕像的。
0: 哦，建立雕像。哎，章鱼哥，你看，
1: 那是什么？
0: 你个人专属的雕像。啊，
1: 真的？垃圾，我是垃圾堆出来的。
0: 就是啊。
1: 漂亮，海绵宝宝，你还雕出了它的味道，失败的恶臭味。我光辉的雕像啊！
2: 这是你的雕像吗？
1: 本来是。谢了，海绵宝宝。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今天呀，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你数过自己有几颗牙吗？一到两岁的你，一般会长出20颗乳牙。6到7岁的你，会拥有了大约24颗牙齿。到了12、13岁，你的牙齿会增加到28颗左右。要保护好它们哦。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牙齿健康，吃得更香。哦，对了，要少吃甜食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我去。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37集《丰收的旋律》。
1: 啊，剩下的食物就这么点了？
0: 还有多少？
1: 嗯，最多2天的量吧。哎，等等，现在只剩1天半的了。
2: 皮皮，
1: 干嘛？要不是因为你总去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找奇奇怪怪的收藏品，我们也不至于补充不到食物。
2: 要是你平时吃东西能节制一点，我们的食物肯定还够再吃一阵子。
1: 我也只是偶尔没留神才多吃了一点。
3: 行了行了，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找个能够补给足够食物的地方。
0: 是啊，不如我们一起仔细观察周围看看。
1: 好吧。
3: 莫先生也是，先别想着藏品了。
2: 我是想找乱音风暴的线索，不过眼下确实是找食物更重要。
3: 你们看那边，有一块绿色的区域，一定有水源，说不定还长着能吃的东西。
4: 挨饿风险警报赶紧解除吧。
2: 如果真的有食物了，你可别又胡吃海塞啊。
1: 哇，想不到这儿有这么一大片好吃的。
3: 我们得找到这里的主人，看他愿不愿意卖给我们。
5: 你们是谁？休想偷我家的果子。
0: 别误会，我们只是旅行路过这里。
2: 我们远远看见这里庄稼和果树长势很好，就想过来问问能不能用音乐能量交换一点吃的东西。
3: 我拿不了主意，这是我爷爷的农场，他又过一会儿才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卖东西。
6: 原来如此，我们是从其他岛屿过来的，
0: 我们正在寻找解决风暴的办法。
5: 哇，你们好厉害。
2: 还行。
0: 你们能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种出这么多食物也很厉害。
7: 没有没有，是爷爷的旋律厉害，植物才长得这么好。
0: 旋律？
1: 旋律还能种地？
7: 对，唱吉他就能让植物长得又快又好。
1: 真有这么神奇？
7: 我让你们看一看吧。啦啦啦啦啦。不过一次只能种一块地，所以我跟爷爷只能种这么多植物了。
3: 好神奇。
2: 能不能教一教我们？这当中一定有关于音乐能量运行的秘密，我想找出它的原理。
7: 没问题，爷爷说过这首曲子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哒

0: 直在跟各种音乐打交道，早就练就了好耳朵，手上的活儿更不用说了。
1: 马上试一试怎么样？像这儿一样，让庄稼加快生长。要是成功，今后就不愁食物了。
2: 啊，那边有块地，暂时没有种东西，你们就拿来练习吧，我来教你们。
0: 个头又大，汁水又多，可惜味道差了点。如果我再多练几遍，肯定能长得又快又甜。

0: 哼，你可太自信了，就你那演奏水平，能长出果子，你就应该偷着乐了。
1: 我的演奏水平怎么了？曲子我会的比你快，演奏速度也比你快。
0: 你又来了，光顾着速度，一弹错了就找借口。
1: 嗯，你干嘛老针对我？这不是已经找到食物了吗？
0: 这不是有没有食物的问题，是态度问题。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哼哼，非要争个高下，不如直接比谁的果子长得更多、更好吃，怎么样？行，我们就比比看，谁有本事种出更好的果子。来呀，就种西红柿。 这儿的果子都挂枝头了，你搭架子的动作太慢了，架子也扎得难看死了。
1: 那又怎么样？我演奏的速度比你快，你奏三遍的时间，我能奏五遍，肯定比你的先长好。等着瞧。

0: 何何呢？
1: 拿到新的谱子又沉迷练习了吧？
2: 先找我的，我的西红柿又大又红，一口甜到心里去。
3: 看光泽颜色就知道，我种的肯定更好吃。
1: 别争了，我们都尝尝。皮皮的这个好酸哦，还带一点奇怪的苦味儿。
3: 我演奏的旋律跟小球鱼的完全一致，
2: 我演奏的也没有错啊。
1: 很遗憾，这次不分胜负。
2: 再比一次，这一次我要来真的了。
3: 哼，怕你不成？可能？怎么会这样？
2: 一定是种子有问题。
4: 你们比完了怎么样？我在那边的地里都听得见你们好热闹。
1: 哎，是这样的，
4: 种子有问题？不会吧，你们尝尝我种的。哎，
1: 怎么这么好吃？
2: 我尝尝，我尝尝。
5: 酸甜爽口，嘴里都是浓厚的鲜味。
3: 怎么会有这么大差别？
4: 我也是按小球鱼教的方法种的，一边演奏一边想象着大家吃到果子时开心的样子，不紧不慢做完一切，正好果子就熟了。
2: 还要想象这些吗？
3: 他确实提过，但一着急我就忘了。
1: 看来你们已经找到问题了。
6: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有客人来了。
7: 这就是我爷爷。
4: 您好。
7: 你们种的怎么样？
8: 抱歉，浪费了您的种子。
3: 我们想比赛，结果一着急就……
7: 这没什么，我一开始也经常种坏的。
4: 你教的方法真厉害，难怪你能把这个农场照料得那么好。
6: 各位客人，听说你们是为了解决风暴在旅行。
1: 是的，我们的食物不多了，多亏了小球鱼让我们在这里等您。
7: 爷爷，他们可厉害了，我把您的旋律教给他们，他们不但学得很快，还会用乐器改编创造。
6: 我能尝尝你种的吗？
4: 当然。
6: 味道真不错，又甜又带点酸，口感刚刚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和和。
6: 和和，可以请你再演奏一次种果子的音乐吗？
4: 好的，那我就献丑了。
6: 果然没错，你的演奏有几个处理方式跟那位恩人一模一样。
4: 您的恩人？
6: 当初他也是外乡来客，和你们一样突然到来，这旋律正是他教给我的。他的毛色和你一样，也是黑白的。
4: 是我爷爷。

0: 他跟一只跟我很像的绿熊在一起。嗯，
1: 他一个人来的，那是好多年前了。他看见我在这里种地，教会我这段旋律后就离去了。
2: 那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
1: 他说自己在四处收集古老音乐，想对付乱音风暴。我只知道他往东去了。
3: 嗯，哎，哎呀，有个方向总比没有的好啊。嗯，
0: 没错。
1: 你们要注意安全，祝你们成功。
2: 谢谢您，我们会小心的。
4: 不会。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38集，风暴工厂。
9: 不知道球鱼爷爷说的方向有什么？
10: 但愿能有宝藏。这是什么？
9: 飞船自动标记了一个地点，就在咱们去的方向。难道我爷爷留下了什么？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种建筑风格和飞船的能量装置类似，
2: 也许里面有爷爷留下来的

0: 线索。
1: 哎，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2: 我感觉这里有点瘆人。
0: 既然是飞船引导我们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3: 走吧，我们小心点就是。
0: 嗯嗯嗯。
3: 看起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4: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古董。
1: 这比我们在外面找风暴快多了。啊，
0: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5: 也许和这个工厂有关。
2: 难道这个工厂生产的就是……
1: 不会吧。
3: 我们继续探索吧，总会有答案的。
0: 这里的设备应该和风暴有关。
3: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停用呢？
2: 这里好像被遗弃了很久。
0: 看，这个装置和飞船上的几乎一样。
3: 难道它也能吸收风暴的能量，给乐器充能？
1: 这么大，能吸收多少风暴能量啊？
5: 就是太大了，没法收藏。这是……哎呀，这可是好东西，这是几十年前的古董相机，我一直想找一个。
0: 这是研究笔记，
3: 这是我爷爷的笔记。
0: 等一下，这上面也有我爷爷的字。
3: 快看看上面记载了什么。
0: 乱音风暴是一股能量，疑似具有意识。
2: 真的？
3: 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猜测。
1: 这么巧，你们的爷爷也这么想？
0: 有了。
1: 这里看着这么旧，还能用吗？哎
5: 呀，你懂什么？经过岁月打磨的机器才更美。我要把这机器和资料都拍下来。
2: 这是什么？
0: 按照笔记上说，黄点是我们的位置，而红点是乱音风暴的位置。
1: 还有这么多风暴存在？
3: 应该说只剩这么多风暴了。
0: 对呀，我们之前一直担心会有错过的风暴，现在不怕了。
1: 也就是说，
2: 只要我们依次去解决这些位置，就肯定能彻底解决风暴了。
1: 太棒了。
5: 这真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3: 上面还写了什么？
0: 似乎还有一些和风暴能量相关的记录，但是很复杂，我得研究一下。这个可不能乱碰，容易有危险。
1: 好吧。真无聊。
0: 皮皮，你又干了什么？
1: 我没有。
5: 那个装置好像启动了，那是什么？

0: 吓死我了，还好有多多。
1: 你还好意思说？
0: 哎，行，我真不是故意的。
2: 嗯，哎，红点是不是少了一个？
3: 啊，少了吗？我怎么感觉差不多？
1: 不，真的少了，那个位置之前有，我确定。
4: 等等，也就是说，
3: 刚才差点出现的是原本存在的风暴。
0: 啊，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解决掉所有风暴？
4: 我不确定，但很有可能可以。
1: 这个工厂真是太神奇了。可是既然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当初没有解决风暴呢？
2: 也许是因为当时没有多多。
4: 可是多多与爷爷的飞船有关，这不合逻辑。
0: 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现在我们能解决风暴了。

0: 只剩下最后一出了。
1: 没想到这么顺利，
2: 多多真是太厉害了。
0: 好，一鼓作气。
3: 怎么回事？
2: 搞坏了？
3: 我的操作方法和之前一样啊。
1: 这是怎么了？
0: 上面没写，但看起来最后这一处没法通过这个装置解决。
2: 为什么？这个风暴有什么特别的？
4: 也许那就是乱音风暴的核心。
0: 乱音？从数据上看，这个风暴数据没什么不同，但偏偏无法吸收。
4: 你之前说笔记上写，风暴具有一定意识。
3: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1: 大家别泄气，虽然无法通过装置解决它，但我们还有音乐。
2: 对，
0: 对呀，我们一路走来，什么困难没有克服？
3: 是啊，让我们一起去彻底结束这场风暴。
4: 等解决完风暴，我要在五音群岛开收藏品的巡回展览，
2: 那我要吃遍五音群岛的美食。

0: 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47。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铁老板漂流记。
1: 今天我们来到闪亮岛，就是为了不受干扰，全身心的投入训练。大家准备好了吗？雷米的强身健体训练营就要开始了。
0: 好，
1: 嘿呀，更快，更高，更强！哇！
2: 我平时工作没少动脑子，现在也该来好好活动活动我的身体了。
3: 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开运动会了，所以得好好锻炼，做好准备。
4: 加油吧，淘淘娇娇，你们的好舅舅有钢铁般的肌肉，不然怎么配叫铁老板呢？对不对？哎呦哎呀，我的脚！
1: 开合跳是一种很好的热身运动，一起来吧！一、二、
0: 一、二、
5: 一。
4: 抽筋了，哎呦，一二抽筋了，哎呦，一二一二，这样跳一天也不累。我要放松一下，欣赏欣赏音乐。
6: 娜娜，哇哦，
7: 雷米小心！
1: 光能球，铁老板，你要是想坐着，不如练习一下冥想吧。
8: 那是什么？
1: 冥想可以让你的内心保持平静，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放松身心。
9: 哇哦！你看雷米就连呼吸都这么酷，
1: 关注自己的呼吸，吸气，再呼气。
4: 所以你这话意思就是让我消停一会儿？
1: 差不多吧。对，
2: 这样说不定反而更好。铁老板，安静的独处一会儿也挺不错的呀。
4: 哦，好吧，鹏鹏教授，那你们就继续那什么，反正我本来就想去海滩散步。
2: 不用担心，你们的好舅舅在海滩也会找到很多乐趣。
3: 对呀，他可闲不住。接下来要练什么呀？
1: 高抬腿，大家加油啊，把膝盖抬起来，哼哼，保持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膝盖抬高，哼哼。
4: 健身什么的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还不如划船出海。海在哪儿呢？这看起来不太像是海滩呐。紫色的粘液河，真酷啊。这比出海有意思多了。更快，更高，更强，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我的铁臂如此有力。
10: 鳄鱼，不对，我可是铁老板呢，才不会害怕这些小鳄鱼呢。我不怕。
11: 哦，你好啊，朋友，以前没见过你。我们是紫色粘液河鳄，出来找点东西吃吃。
12: 是啊，我都饿坏了。
10: 饿了。
11: 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这是你第一次见到紫色粘液河鳄，对吧？其实你根本不用害怕，我们是素食动物，喜欢吃胡萝卜，不吃人。哎呀，对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4: 我来参加陆战队的健身训练营，不过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就是休息一会儿。
11: 哦。听起来这是一个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绝佳机会啊，对不对啊？
12: 对，
4: 放松身心，好主意啊。

0: 骗人的呢。
1: 好累，
2: 太累了。
3: 练得越多，身体越棒。
0: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嗨，嗯，哦，雷米，你在这儿啊？你们好，有什么事吗？我们来提个醒，你们的那个小鸽子朋友正坐船朝紫色粘液瀑布飘过去了。
2: 铁老板怎么去紫色粘液河了？那水会把人染成紫色，永远洗不掉。
3: 他朝瀑布飘过去了，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太妙啊？大家别停下，继续练，我们去去就回。
1: 快去救你们的朋友，越快越好。
2: 铁老板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
4: 情绪力量。
2: 水、
5: 光、
4: 土、
6: 木，
4: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3: 嘿，肚子饿不饿？
2: 丛林太茂密了。
3: 没错，咱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启动巨

0: 让我歇会儿。怎么又跑了？
1: 你好啊。
0: 你好。彤彤，救救等等我。
2: 啊，他在那里。铁老板，铁老板。他根本听不见呢。
3: 那就尽快抓住他，我先来试一下吧。
4: 是什么声音？
0: 听起来好像是，
5: 是瀑布。
3: 铁老板的船已经快要到瀑布口了，全速出动！
0: 哦，嘿，我今天的捕手居然翻倍了！
6: 我也是，
7: 我也一样，我还从来没有跑过这么远呢，一点都不觉得。
0: 是啊，其实还挺好玩的，对不对啊？
6: 我们肯定能在运动会上拿奖牌了。
7: 没错，我真想一直这样跑下去，永远不停。
0: 不停下！
8: 没电了。
9: 哇哦，摇泡泡！谢谢，父亲，我看错了，这里并没有泡泡。
10: 营救铁老板，成败在此一举。
4: 救命啊！
3: 什么？怎么回事？
4: 两边都有危险，可是我们没办法两边同时救啊。
10: 我们得架一座滑梯，而且速度要快，光速出动！
3: 我来搭支

你们这是在为我超棒的冥想欢呼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对，我总算有救了。
1: 铁老板，我们来了。冰滑梯，
0: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1: 准备安全着陆，不知灵。
0: 谢谢陆战队，我就知道你们几个靠得住。
2: 我们就这样帮了铁老板，这是第243次了，
3: 好厉害！星星力量，无敌守护，
4: 我要森林最伟大的英雄。
5: 这样的夸奖，我们可不敢当。
2: 要说伟大，当属传说中的他们。
3: 谁呀？
2: 过来坐好。我们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5: 很久以前，有一群可怕的钻洞甲虫来到了中央森林里。
2: 他们无孔不入，破坏一切。
5: 幸运的是，两位神秘英雄及时出现，赶跑了甲虫，森林恢复了安宁，再也没遭受过甲虫的侵袭。
3: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2: 他们是神秘英雄，身份是个谜。
3: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去调查清楚他们到底

0: 信我们可以帮忙，反正凯奇和多比在忙着给孩子们搭建树屋呢。
1: 好啊，而且我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2: 耶，好了，老大，都搞定了，寒冰甲现在装备了全新的干冰爆功能。
3: 非常好，我现在就来试一试。这东西怎么关闭啊？
2: 忘记装关闭按钮了。
3: 吱吱。
1: 这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在这本中央森林大百科里了。
2: 太好了。
0: 来找找看，神秘外星人，神秘鼠，
2: 快看。
0: 神秘英雄，看哪，有张照片。
4: 这也太模糊了，看来他们的速度肯定很快。
5: 他们俩都有圆脑袋。
1: 速度快，脑袋圆，不太像我们认识的人。
0: 看哪，甜甜圈岩石就在中央森林里，
4: 我们就去那

0: 是豆豆啊，吓我一跳，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想去甜甜圈岩石，我记得好像就在附近。
0: 就在前面，沿着这条小路走，右手边。
2: 谢谢爸爸，出发。
3: 谢谢安叔，

0: 哼，
1: 有人找到线索了吗？
2: 没有，不过我倒是突然想吃甜甜圈了。
3: 这里有点奇怪，有东西在岩石内侧留下了凹痕。
1: 但是什么留下的？
4: 这是什么？这下面好像有东西。
2: 神秘英雄未必是脑袋圆，很有可能他们是戴了头盔。
1: 太大了，
5: 如果有人刚好能戴上头盔，
3: 也许就是神秘英雄本人。
1: 对，
5: 好了，大功告成，森林游乐屋竣工了，
4: 真棒！有你的建造技术，加上我打下的坚实地基，它肯定能用很久吧。
5: 快躲开！
4: 哇，那是什么？
3: 就是钻洞甲虫，
5: 得想个办法拦住他们。
6: 我们需要
7: 行星力量，
6: 水
7: 土，
5: 拦住他们，
7: 玉土树。
4: 他们直接把墙钻透了，
5: 那我就用水来困住他们。看你们往哪儿跑，水人锅。
4: 否则整个森林都要遭殃了。
8: 你看吧，我就是神秘英雄。
9: 孩子们，你们还好吗？
3: 妈妈。

0: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根本不想被别人发现呢？
1: 我们有麻烦啦！那些钻洞甲虫又回来了，他们把沿途的一切都摧毁了。
2: 有我们就不用怕，行星力量，风，雾，
3: 当心啊！
4: 到处都是钻洞甲虫。
5: 可惜还没有找到他们。
6: 放心吧，孩子们，
1: 我们来了。
5: 爸爸
3: 妈妈，
5: 你们俩怎么会是神秘英雄呢？
7: 而且滑板还玩得这么好。
6: 我们以前经常会在甜甜圈岩石那儿练习。
3: 难怪那里会有凹痕呢。
5: 能带上我们吗？
1: 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解决甲虫危机。
4: 我先把基地扶正，玉土树，那就让我来修补那些洞吧。母之灵，现在我们一起去帮助那两个神秘英雄吧。
8: 启动智能摩托。

0: 用老办法把他们带走。
1: 起作用了，甲虫都跟着大号的声音走了。我们得找个地方让他们安身。
0: 其实闪亮岛才是他们的家，他们在温暖的地方会感到舒适安全，也就不会再钻洞了。
2: 哦，得赶快把他们送回去。
3: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就用无敌基地车把他们都运回岛上去。

0: 虫的家被冻住了，所以他们才会离开闪亮岛。
1: 交给我吧，光能秋。
0: 多亏神秘英雄的帮忙，我们才能摆脱这次危机。
2: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份呢？
3: 我们想清静点，对吧，阿田？
4: 没错，安叔，毕竟我们只是普通市民和忙碌的父母啊。
2: 但你们也是大家的英雄。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8: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角陆战队基地，无敌空间站检查完毕，我现在返航。
1: 好样的，凯奇！我做了有你名字的幸运面包等你回来。哈、
2: 啊，听着就好吃，多比。我马上就。
0: 什么东西？
3: 我看不见了，你快让开啊！
4: 怎么了，多比？
3: 不知道啊，雷米，凯奇好像遇到麻烦了，他在那儿呢。
0: 一张大脸糊在了挡风玻璃上，
3: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立即启动自动着陆

0: 是什么东西啊？它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像蓝宝或者蓝宝，不过更像个泡泡，就叫你泡泡吧。快从玻璃上下来吧。
1: 好像粘住了。
2: 要不我用水把它冲下来怎么样？
0: 凯奇，它是什么生物我们还不了解呢，万一水伤害到它怎么办呢？
2: 一点水能有什么伤害呀，娜娜？
3: 是吗？那你还记不记得铁小马沾了水出事故的那次？
0: 一点没错，所以才不能。凯奇，
2: 水刃波，
0: 你在干什么？
2: 看，泡泡不是从玻璃上下来了吗？他还在笑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吧。
0: 这也叫没问题。
2: 现在他有伴儿一起玩了，小家伙圆圆的又黏黏的，还有点可爱，
0: 确实没问题。
2: 好吧，看来是有点小问题。
4: 他们一碰到水就会分裂。
2: 真的吗？糟糕，这下要变成大问题了。
3: 我们需要帮助，不过谁最了解外太空生物呢？
5: 陆战队呼叫翼龙号，大嘴船长，卡卡，请回答。
6: 是谁？娜娜，是你吗？
5: 是的，我
6: 好久没见了，突然收到。

0: 你们的呼叫可把我高兴坏了。是有什么情况吗？
1: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外星生物？外形圆圆的，会粘在飞船上，看起来有点像蓝宝或者团宝或者
0: 泡泡吗？见过。
2: 无论如何都别让他们沾水，
0: 一旦碰到水，他们可是要比太空跳跳球还要难对付。
1: 好吧，那个我真该早点联系你们，因为一开始只有一个，现在有16个，已经32个了。
0: 哦，这下问题大了。但别担心，我有个办法，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帮你们。通话完毕，侃侃，我正在设置前往陆战队基地的航线。
2: 你弄错了。
0: 错了？
2: 是的，那根控制杆会启动全新的量子点唱机。
0: 点唱机？

总算停了，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0: 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艾奇。这些奇怪的泡泡已经吓到小鸭子们了，他们还在湖面乱跳，甚至堵住了我的大
1: 号。这是什么？
2: 非常抱歉，不明生物导致本次列车临时停运。
3: 零食时间到！
4: 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零食！救命！救命啊！
1: 怎么会这样啊？救命啊！快跑啊！
0: 救救我们！快呀！
5: 陆战队，救命啊！
6: 我们坚持不到大队船长和侃侃来了。那先自己解决。
7: 哦，大队船长就是我，每天都很快乐。
6: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要快，否则全世界都要被这些泡泡占领了。用行星力量把泡泡赶进基地车，我把他们带到太空去。太空里面没有水，说不定就不会再分裂了。
8: 那咱们就试试，我们需要
9: 行星力量。
6: 水，
10: 风，
11: 土，
12: 木，
13: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8: 来抓泡泡吧，无敌风。
6: 看我的力量，回旋藤，泡泡乱跑，我有绝招，玉土秀。全接住了，再来。
14: 忙活的我都口渴了。
6: 天哪！凯奇好像有麻烦了。大嘴船长，侃侃，你们在哪儿？
15: 我是星际恐龙。迷失在遥远太空。
6: 大队船长，侃侃，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16: 没问题，娜娜，你们再坚持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到了。耶哈！
6: 基地车都被泡泡占领了。
8: 不要灰心，一定会解决的。

0: 用水力量的话，只会让情况更糟糕。你可别忘了，这场麻烦一开始就是水引起的。
1: 可是，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如果大家能挖一个巨型陷阱，那我就可以用水把泡泡引到陷阱里去。
2: 凯奇，你这个点子真特别，不过说不定能行得通。
1: 泡泡们，
3: 这里有个超级大的水球，快过来呀！

了。

0: 漂亮。
1: 抱歉，娜娜，我没听你的，太不应该了。我完全没想到水会让泡泡变成这么大的麻烦。
2: 泡泡回到太空还挺开心的，有两个泡泡也不错，他们可以结伴一起玩。
3: 只要用量子吹风机把泡泡们吹干，就可以控制数量了。嗯，其实就是个普通吹风机，加了量子能量而已。
4: 我平时用它吹头发，只敢用最小的。
5: 多亏了你们，非常感谢。
6: 谁想吃柿子味的幸运面包？
4: 对了，知道幸运面包和什么是绝配吗？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样下去，铂金城还怎么赢得音乐之城称号啊？
1: 大哥蛙唱得很好呀，而且比赛规则里写着呢，演出必须展示居民们的音乐才华。
0: 看来不能指望他们都像我一样有才了。
2: 我之前不就提醒过您吗？组织铂金城居民参加这个比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铁老板。
0: 干脆我就自己一个人演出得了。
1: 你不能这样，一个人代表不了整个铂金城。
2: 没错，规则就是这么定的，铁老板。不过也没多少时间排练了，因为评委已经在路上，很快就要到了。
0: 那还排练什么呀？只有最完美的演出才能获胜，我们没戏了。

0: 这里练习音乐之城的演出节目呢，你觉得怎么样？
1: 声音也太大了。
0: 声音大就对了，我这是重头戏，倒数第二个出场。
1: 你的音乐很棒，多比，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太吵了。
0: 那我还能去哪儿练习呢？
1: 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去外面敲棒歌鼓啊。
0: 你会来看我的演出吗，娜娜？凯奇和雷米去修理空间站了，要是你能来就好了。
1: 这个嘛，只要能把这本书看完，我肯定去。
0: 好吧，看来也不是人人都喜欢音乐。
1: 哎，多比，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铁老板一意孤行的话，音乐之城就要泡汤了。
0: 什么意思？
2: 铁老板觉得我们的演奏水平实在太差劲了，他打算自己独唱。
0: 独唱？但是也不能只有独唱这一个节目呀，这是比赛规定。
2: 可不是嘛，你去找铁老板谈谈吧。
3: 我以为会赢，结果都不行，梦想成泡影。
4: 什么和泡影押韵？
0: 等不到是饼啊！
3: 我连独唱都唱不好，我们输定了。
5: 铁老板，不要轻言放弃啊！您不是连做梦都希望让铂金城被评为音乐之城吗？昨天您可是念叨了整整一晚上。
0: 我们一定能办一场完美的演出，拿下大奖。
5: 对，加油！

0: 真是太难听了，我们得一鸣惊人，得拿出铂金城独有的东西。啊，哦，有音乐射线吧？
1: 铁老板，我的那个发明是为了让您不用专门学习演奏就能亲自弹钢琴的。
2: 那我们用它做什么？
0: 嘿嘿，它能让大家都演奏音乐。
2: 但我们已经在演奏了呀。
0: 远远不够，我要让这美妙的音乐遍布全城。
1: 我必须提醒一下，除了钢琴之外，音乐射线还从没在其他任何种类的乐器上做过测试呢。
0: 上台了，现在铂金城到处都是演出。
2: 可是已经排练很久了，而且我们大家都想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帮助铂金城拿到大奖。
0: 多比，我要是音乐之城的评委，那我肯定会更喜欢现在这样的音乐大狂欢。
2: 是没错，但这算是一场演出吗？
0: 这就是铂金城的演出。
3: 大嘴船长，你听到了吗？
4: 这么美妙的旋律，我上次听的时候还是小恐龙呢，是我爷爷用鼻号吹奏的，
3: 真带劲。
4: 那音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的天哪，可以去参加音乐盛会了，侃侃。

0: 过铁老板说了，评委喜欢这样。现在铂金城就是个大舞台。
1: 喂，当心呐！危险！太吵了，大家都听不到其他声音了。
0: 你说什么？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听不见呢。多比，给你看。啊！
1: 我需要行星力量，
2: 绿土树。
1: 我也来帮忙，回旋城。多比，这是怎么回事？
3: 谢谢了。
1: 铂金城实在是太吵了，整个铂金城已经彻底陷入了一场音乐闹剧。现在大家都沉浸在音乐里，却完全忽视了身边的安全隐患。
4: 不过这音乐确实很好听。多比，很抱歉我之前的话让你难过了。我当然很想看你的演出了，虽然声音大，但是你的鼓打得真不错。
1: 现在看来，音乐声音太响未必是一件好事。
4: 演出什么时候开始？
1: 别提了，眼前这些就是演出。铁老板说我们都不需要登场了。
4: 太不公平了，大家辛苦排练了那么久呢。
5: 是我用音乐让铂金城焕发了生机。
1: 铁老板，你应该给大家机会让他们展示才华。
5: 你还不明白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4: 铁老板，这样做不合适。
1: 糟了，团宝来了。
6: 拦住他们。
7: 娜娜，多比，他们肯定是通过传送门听到了音乐，偷偷上了翼龙号。
5: 这音乐太吵了，不能让评委听见，不然就完了。
4: 铁老板，

0: 超音乐射线，才能赢得音乐之城的称号。
1: 哇，天哪！
2: 地图兽，
3: 环保们的噪音引发了大地的剧烈震动，得让他们尽快平静下来。嘿嘿，有时候老办法比新发明更靠谱。

0: 是太精彩了。
1: 我正在等一位非常重要的贵宾，他马上就要到了。
2: 铁老板，您等的那位贵宾正是您身后的这位女士。
1: 热烈欢迎音乐之城大赛的评委。
0: 你好，我是乔林，真是幸会啊。
3: 真抱歉，刚才
1: 这场精彩的演出，衷心希望您能喜欢。
0: 真是无与伦比，精彩刺激，活力四射，每个人都水平高超，各种乐器也是一应俱全。你们还特地邀请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一起参加。
1: 所以呢，
0: 我今天走访的其他几座城市根本无法与铂金城的高水平演出相提并论。我宣布今年的音乐之城大奖颁发给铂金城。
1: 耶耶，太棒了。
4: 我太为你骄傲了，多比，你的功劳可不小呢。
3: 娜娜，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有时候音乐确实很吵，我很抱歉打扰你看书了，这下我记住了，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兴趣爱好。
4: 没关系，正是因为大家各有所好，才会与众不同。
1: 救命，我被吉他袭击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
2: 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只是想吃个早饭呢。
1: 当然可以，铁老板，除了甜饼想吃什么都行。自动烙饼机出故障了。
0: 可是小布，我真的很想吃小甜饼，快把机器修好吧，求求你。
1: 我试试吧，铁老板。
0: 哦，对了，小甜饼要柠檬味的，不能太烫，做成好玩的形状。
1: 没问题，我修好烙饼机就做。
0: 怎么小布和自动烙饼机都坏了？鹏鹏教授，鹏鹏教授，鹏鹏教授去哪儿了？他去陆战队的维修室集了。陆战队竟然没有邀请我。
2: 拧螺丝的时候要记住，往右拧是紧，往左拧是松。哇
3: 哦！修好了，一定要记得定期给自行车清理链条哦。
4: 好的，没问题。哦，
5: 谢谢雷米，我们记住了。
4: 真是太感谢了。
6: 植物需要的最好肥料其实是关心和爱护。
5: 太谢谢你了，娜娜，我的盆栽有救了。
6: 让蛋糕吃起来更美味的绝招，就是加点糖霜。我尝尝。
0: 吃个甜饼就这么难吗？
7: 去维修室，是急的，落在哪里？铁老板，
0: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哇，这个维修室级规模竟然这么大，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
8: 凯奇帮我把电视给修好了。
9: 多比加了糖霜，现在小蛋糕味道尝起来更棒了。
7: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0: 我们还是快点去找鹏鹏教授吧。
8: 快试试修好了没有，多比？
6: 怎么没反应啊，鹏鹏教授？
8: 现在再试一下呢。抱歉，
6: 是我应该先把搅拌机里的胡萝卜冰沙倒掉。

0: 鹏鹏教授，可找到你了。我的自动烙饼机坏了，它朝我发射甜饼，而且
1: 小布又是什么情况？
2: 甜饼。
0: 我也不知道，请把烙饼机和小布都修好吧。我先修烙饼机，我都快要饿晕了。
3: 谢谢你们教我修好了电动打蛋器，
4: 另外还要谢谢你们帮我重新改进了饼干的配方，这些送给你们作为感谢。
1: 不客气。
5: 谢谢。
6: 不谢。谢谢娜娜。
5: 谢了。
0: 说说看，你们这个维修市集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大家看起来都这么开心呢？
6: 田老板，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教大家一些技能，比如修理机器、改进食谱，娜娜还教大家养护绿植呢。
0: 正好我的烙饼机还坏着呢，
6: 那我刚好可以教你如何把它修好。田老板，
0: 想把它修好非常简单，方法就是让你来修。拜托你了。另外请把小布改成修理机器人，这样大家就会对我也赞不绝口了。
7: 好了，小布现在焕然一新了，因为我给他写入了全新的修理程序，把旋钮转到红色，它会对设备进行拆解，而把它转到蓝色，它就可以修理和重建。不过呢，小布还没有测试过，所以就先从简单的任务开始吧。
0: 很好，小布修东西而大家都感谢我，记住了。走吧小布，我们要开工了。
1: 不知道这次又会有什么大麻烦。
8: 这样轮胎就换好了，你可以去骑一圈试试，看看感觉怎么样。
0: 不用担心雷米，我们马上就把这辆车修好。
8: 我们已经修好了。
0: 恒鹏教授说这两个旋钮怎么用来着？啊，管他呢，小布给我修。
6: 我的自行车。
0: 不用谢我，快去修理那个鱼缸。
8: 看来这下你得学习怎么重新组装自行车了。
9: 现在过滤器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0: 凯奇，这过滤器有问题吗？小布给我修理鱼缸。
6: 不用再修理了，铁老板，我们已经修好。
10: 天哪，我的鱼，
6: 水人波。
0: 真是好样的，不用谢我，我们再去找别的修
2: 箱。修理
9: 向日葵花盘太重了，花茎支撑不住，用这根杆子稍微加固一下，就能让花朝向太阳。
0: 娜娜，什么东西需要加固？
3: 谢谢。
9: 没什么，我已经弄好了。
10: 哼，都怪你，我可怜的鱼宝宝都从鱼缸里跳出来了。
6: 你还拆掉了我的自行车。
0: 我那是在帮你们，现在的人真是难伺候。小布，给我修那朵花。
2: 修理。
7: 我的电视机。
2: 修理。
11: 我的蛋糕。
9: 糟糕，我帮你恢复力量。木之灵。
11: 别转了，快停下，真是太离谱了。
0: 这跟我的计划不一样啊，我只是想帮忙而已，到底怎么回事？
2: 修理。
0: 遥控器坏了，启动钢铁机甲。
8: 救命啊！我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6: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2: 修理。
9: 大家动作得快一点，
8: 出动无敌巨能车。
9: 伙伴们，我们得抓住小布，然后把它关掉。大家加油！
2: 救命啊！
6: 那就让我来帮你停下来吧。泥浆围墙。拦住他了，多比。
8: 看你往哪里跑！强光干扰。
2: 修理。
9: 该停下了，小布。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0: 让我来帮你降降温吧，高压水泡。
1: 谢谢你，
0: 多比，该你了，我来瞄准目标。

0: 一下，这倒也是个办法。伙伴们，我有一个计划。
1: 我只是想帮忙让大家开心呢，结果好心办坏事，
2: 要坏必消。
3: 救命啊！
4: 我的巨能摩托也需要修理一下。
2: 修理。
0: 我的也需要。是啊，我的你也给修修吧。
2: 马上修理。
0: 开始修理之前，先休息一下吧。
2: 故障电源关闭。
4: 成功。这下应该没事了。
5: 谢谢庞庞教授，所有系统已恢复正常。
0: 问题解决了，这一次的修理危机正式结束。
4: 啊，维修市集也不得不结束了，凯奇。
6: 是啊，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0: 看来不会白费了，我们教给大家的修理技能可以派上用场了。
7: 说得对，娜娜。我们一起拯救维修市集，
0: 铁老板，你也来吧。
8: 好吧，准备干活。
4: 维修市集又重新开张了。
6: 糟糕，什么声音呀？
8: 自动烙饼机被我修好了。
5: 要我给您修理一下吗，铁老板？
8: 不要，什么都不用修，谢谢。
9: 真假海怪，
0: 谁先到十处算谁赢，冲啊！吃我一招！水枪。
6: 哦，每次我们水下比赛最后都是娜娜赢。
4: 你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厉害。
0: 谢谢夸奖，雷米。伙伴们，不如我们试试潜水舱最新的极速模式吧，这样就能追上娜娜了。别忘了，这功能我也有。哎呀，
10: 今天的海滩竟然如此的令人陶醉。
8: 哎，要不要游泳，乐乐女士？
10: 哼，我可一点都不想去，海水看着就冷。
8: 那我们打球怎么样？
10: 不去，我一点都不想玩这个，谢谢。
8: 总不能在海滩上坐一整天吧？
10: 哼，你说对了，我呀就这么打算的。
8: 这样也太无聊了。嗯，啊，那边看起来挺热闹呀。我就知道我这望远镜会派上用场的。嗯，这群小鹿们总能找到开心的事。
0: 娜娜，这次你肯定赢不了。
4: 凯奇，你真不该开发海洋潜水舱的极速模式。
7: 比比看谁先到海底洞穴，
0: 各就各位，预备。
7: 铁老板，你在这里做什么？
8: 我也要参加比赛。鹏鹏教授给我的钢铁机甲装了超级推进器。
7: 铁老板，这是潜水舱比赛，不适合钢铁机甲。

0: 铁老板，你的超级推进器威力也太强了。
1: 哼，我看你们就是怕输才不敢跟我比赛的吧。
2: 超级推进器全速运转。
1: 你们追不上我，再见了。
3: 铁老板，我肯定能追上你的。
4: 现在几点了？铁老板在哪儿？他之前不是说守护露露手表永远都不会没电的吗？哼！哼！哦，这海水的温度刚刚好，要不我就下水游个泳玩玩吧。哦，这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
5: 帮忙捡下球好吗？
4: 奇怪，球怎么自己飞了？
2: 超级推进器增强模式启动，电量中等。
1: 尝尝我的泡泡吧。
6: 强劲的漩涡，
0: 说的没错，雷米。
3: 铁老板，请你放慢速度。
1: 为什么？想赢我是吗？没门！
3: 不是，比赛已经取消了，你的超级推进器威胁到了海洋的安全。
1: 听不见，听不见。
7: 那是什么？大家不用惊慌，说不定那只是一块木头而已。我还是快点呼叫无敌陆战队吧。
0: 安叔呼叫，有人需要帮助。
3: 我得先让铁老板关掉他的超级推进器。
0: 没关系，他发现我们走了就会关掉的，反正没人和他比了。
3: 好，我们走。
1: 他们都去哪儿了？陆战队认输了吗？
2: 超级推进器电量低。
8: 糟了，
4: 我刚才差点就被吓晕过去了。
0: 可是怎么会有海怪呢？
4: 有，而且非常可怕。
7: 我也看到了。
0: 安叔，你确定？
7: 当然，反正我看到海里有什么东西。
0: 看来这件事我们得深入调查一下了。
5: 快跑，快跑，海怪来了。
4: 现在你们总该信了吧。哼，
6: 伙伴们行动起来。没发现什么海怪啊。
0: 你看到了吗，雷米？
6: 最好回去告诉大家，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什么海怪。不过多比，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没那么简单。
4: 哎呀，看来我只能另想办法回家了。我真是受够了。这点电量应该足够我回家了吧。再见各位，祝你们能顺利抓到那个可怕的海怪。
3: 再见，露露女士。
4: 不要，
7: 你飞错方向了。
6: 沙琪琪，原来海怪是你。

0: 雷米，是你吗？
1: 还有我，多比，你怎么会来海滩这儿了？鲨鱼通常都在深海吧？
0: 没错，我被一股强劲的水流冲了上来，我的眼镜弄丢了，现在我连回家的路都看不清了。
2: 肯定是铁老板的超级推进器干的。
1: 我就知道他要惹祸。
2: 那是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
1: 露露女士，
3: 救命啊！快救救我！
2: 露露女士，请保持冷静。
3: 海怪又回来了！
2: 真的吗？在哪儿？
1: 露露女士，我们的朋友沙琪琪不是什么海怪。我们得把露露女士拖回岸边来。
4: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1: 我们这就带你回去，好了吗，雷米？
2: 好了，多比，威力吸盘。
3: 我想要回家。
4: 我来搭把手，水刃波。
5: 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6: 别担心，露露女士，我们马上就把你送回岸上。啊！
7: 第一个到水下洞穴的是我。露露女士，你怎么在海里？你不是讨厌下水吗？
3: 别说了，
6: 露露飞行器出了故障，她不小心掉进了海里。啊，
7: 露露女士，别担心，有我在呢。
8: 电量即将耗尽。
7: 什么？糟了！
8: 切换为单推进器模式。
4: 我们得把露露女士和铁老板从海里救出来，得快点儿！
5: 集合所有行星力量，木之灵、
4: 水刃波、
9: 无极光、
4: 月桶树。
0: 谢谢陆战队。
1: 是啊，谢谢，
3: 太感谢了。
7: 都怪我，露露女士，对不起。
3: 哦，没关系的，但是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海滩玩了。
7: 哎，看你玩得很开心的。
3: 什么呀，我遇到了那只可怕的海怪。
1: 沙琪琪才不是什么海怪呢，露露女士。
2: 铁老板的钢铁机甲推进器扰乱了水流，这才把沙琪琪推到海滩这边来了。
7: 才不是呢，
1: 这不是沙琪琪的眼镜吗？
5: 看来这次你得再道个歉了，铁老板。嗯，
0: 铁老板，谢谢你不辞辛苦，一路把我送回了家。哦，
7: 嘿嘿，不用客气。其实我本来就是个大好人嘛。那个，很抱歉，我的超级推进器把你冲走了。
0: 希望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7: 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0: 啊，雷雷，我这一天过得可太刺激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我去。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0: 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

0: 向未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欢派对吗？太好了，因为我们要举办一场非常特别的生日派对。
1: 是我奶奶的派对，她以前是一名歌剧演员，我们要练习她最喜欢的歌剧。
0: 艾玛找到了这部歌剧的乐谱，现在我们几个都在学习这部歌剧。
1: 我们要在派对上表演，奶奶会跟我们一起唱，
0: 你奶奶看到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你能找到乐谱真是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学习这部歌剧表演给你奶奶看了。
1: 是啊，她一定会非常惊讶的。我想这首歌的大部分我们都学会了，练习一下结尾吧。
0: Of course。

0: Pablo， 我也找到了一张，拿到了。
1: 哦，有一张被风吹走了。
0: 那张纸上是歌曲的结尾，我们得把那张乐谱给找回来。要是没有它，我们就没法表演歌曲的结尾了。你看到那张乐谱了吗？
2: Yes, there it is.
1: Hurry， 我们快点去追它。

0: 你知不知道也不知那啦 Where is it?
1: Where is it? 那张乐谱在哪儿？飞进这幢楼里了。
2: 这里是歌剧院，
1: 我们得想办法进去。
3: Hello， 有人吗？
1: 里面有没有人呢？
2: 我们要把乐谱找回来。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1: 是的，声音是从舞台入口处传来的。

0: 关一定就在这附近。你看到灯的开关了吗？是的，开关在那儿。哇，我们在舞台上，台下还有观众，你们看，是歌剧演员们。Incredible！
1: 我们这是在哪儿？
0: 我想我们是在歌剧王国。
1: 歌剧王国？
2: 这儿的马儿老鼠会唱歌，鸽子蜜蜂会唱歌，在歌剧王国生活到处有歌。
3: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我们每天都。

0: 和 Pablo， 你们好，欢迎欢迎，
1: 很高兴见到你们，
2: my friends，
0: 很高兴见到你们。
1: 我们从没在任何歌剧里见过你们，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我奶奶最喜欢的歌剧的最后一张乐谱不见了，
0: 我们要在艾玛奶奶的生日派对上表演它。
4: 要是不知道歌曲的结尾，我们就不能表演了。
1: 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清楚那个歌剧的结尾，那个人就是歌后。

0: 么歌后的脾气会不好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2: 为什么脾气不好？
3: 我不知道。
4: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歌后她太喜欢自己的歌声了，所以不希望周围有其他音乐存在。
0: 哦，这就说得通了。
5: 老师你好聪明。
2: 不过她的歌声听起来确实非常。

0: 常美，
1: 美妙极了。
2: Very nice voice。
0: 可是他曾经告诉过我们，如果他听到有人演奏乐器，他就会把我们的音乐全部夺走。
1: 把你们的音乐夺走？

0: 我们为什么要欢呼？他不是坏人吗？
1: 哦，是啊，
2: 但是他唱得真的很好，我去试着跟他谈谈。歌后小姐，请你不要夺走他们的音乐好吗？我们都很喜欢音乐，应该让所有想演奏的人都可以演奏。
0: 是啊，顺便问一句，艾玛歌剧的最后一段乐谱是在你这儿吗？我们打算要在她奶奶的生日派对上表演。
3: 你们是在找这个东西吗？
0: 就是它。嘿，
1: 拜托了，我们需要拿到那张乐谱，这样我们才能为我奶奶表演歌剧。
2: 她就要过生日了。

0: 到音乐到哪儿去了吗？
1: 是的，到歌后的魔杖里去了。
2: 哦不，
3: 麦克风，
4: 我的小黄瓜，
5: 我再也打不了鼓了。
1: 你不能这么做。
0: 谁说的？
1: 你刚才做了什么？
6: 我想保护你小提琴的声音，艾玛，这可是你奶奶最喜欢的。
1: 可我们也需要你长笛的声音呢。
4: 我们得把所有的音乐都夺回来。
0: 谢谢 ，You are very friendly. Thank you. 你们真热情。
1: Let's go, Pablo.
5: Please wait. 在你们走之前，我们有样东西能够帮助你们打败歌后。这些铃铛是我们王国唯一剩下的乐器了，
4: 可他们不响啊！
5: 你得很用力地摇它才行。
6: 我们来帮帕布洛摇响这些铃铛吧，像这样把手伸出去抓住铃铛，然后摇摇摇响铃铛，
7: 摇摇摇
6: 摇摇摇响铃铛。

0: 当铃铛发出了声音，乌云就会出现，
1: 然后就下雨了。帕布洛，
2: 我发现我不太喜欢这些铃铛。无意冒犯先生，不过我想我们不需要这些铃铛。
3: 不，拿着它们，他们会帮你们拿到歌后的魔杖的。
2: 他会怎么帮我们呢？
3: 你会知道的，你们只要找到歌后，然后对着他摇晃铃铛就行了。
4: 帕布洛，我们得去试试，必须拿回那张乐谱，这样我们才能为我奶奶演奏歌剧的最后一段。
2: 我们还要把音乐还给歌剧王国。
0: 快走吧，帕布洛，我们得赶快找到歌后。
4: 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5: 歌后一向喜欢在最高的山边上唱歌。
0: 走吧，我们一起去最高的山上，然后拿到歌后的魔杖，
4: 这样我们才能把音乐还给那些乐器，
2: 并且学会歌剧的结尾。
0: 一起寻找音乐。

0: 到那座山上去。
1: 可我们要怎么上去呢？用飞的？
0: 没错，我的魔法手链可以帮助我们。看看手链上的幸运符，哪个幸运符可以飞？没错，是鸟。为了让鸟儿变得更大，说 Magic Bird。我们要让鸟儿飞得再快一点，这样才能甩掉乌云。说

0: 啦啦啦啦，
1: 他还没看到我们，我们得拿到魔杖。
2: 我们拿不到，因为他站得太高了。
1: 那我们要怎么让他下来呢？
2: 我知道了，我来叫他。你好，歌后小姐。啦啦啦啦啦啦。
1: 当铃铛响起时，歌后的云就会慢慢地靠近我们。如果摇得足够响，它的云就会消失，我们就能拿到魔杖。
2: 如果我们拿到了魔杖，就能把大家的音乐夺回来了，是吗？
1: 没错，怪不得刚才那个人说这些铃铛会帮助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摇动铃铛吗？太好了，把你的手这样向前伸，抓住铃铛，然后摇摇摇向铃铛，摇摇摇。摇摇摇向铃铛，摇摇 摇！
0: 哈哈！现在我可以夺走那把小提琴的声音了。
2: 歌后的云还没有消失，
1: 我们得摇得再快一点。摇摇摇摇摇！
0: 哦，所有乐器听我命令，把他的音乐都拿给我。
1: 我们得拿到歌后的魔杖，把音乐还给大家。魔杖朝你飞过去了，接住它，接住它。

0: 挥动魔杖，然后说我们需要音乐。
1: 我们需要音乐。
0: 再说一次，我们需要音乐。我们需要音乐。
2: 你成功了！快看呐，音乐回到了城里，也回到了大家的乐器里。
3: 长笛的声音也恢复了，
0: 现在我可以在派对上演奏了。
3: 可歌剧的结尾我们还没学会。
4: 歌后小姐，
5: 你们打败了我，这么多乐器一起演奏，谁还能听出我唱的有多好？
3: 可是歌后小姐，那些乐器会让你的声音更美妙。听，亲爱的歌后小姐。

0: 小姐，能不能请你来唱歌剧的最后一段？
1: 我奶奶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Please。

0: 我们把音乐还给了歌剧王国里所有的乐器，
1: 还及时找到了歌剧丢失的最后一段，成功地赶上了艾玛奶奶的生日派对。
2: 而且每个人都很喜欢听我奶奶唱歌。
3: 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给我的生日礼物，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棒的生日派对了。
4: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到？

0: 和自己的祖父母做点什么真的很棒。比如说，我和奶奶喜欢一起烘焙，我们为这次派对烤了这个漂亮的蛋糕。
1: 而我喜欢跟我爷爷一起踢足球。
2: Kick the ball, Pablo!
1: 进球了！
3: 我喜欢和奶奶一起演奏乐器。
0: 你喜欢和你的祖父母一起做点什么呢？
4: 哦，这真是个好主意。
0: 是啊，耶！
1: 我们很高兴今天你帮了我们，
3: 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0: Goodbye, friends!
5: 下次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我们一起做了这些装饰，
1: 而且还换上了这些参加舞会穿的礼服。
0: 你喜欢穿舞会礼服吗？
1: 我也喜欢。
0: 还有我。我们要为阿拉娜足球俱乐部里的孩子们举办舞会，因为他们帮我们打扫了公园。
1: 公园之前看上去糟透了，
0: 所以我们重新粉刷了花盆，捡走了垃圾和凋零的树叶，
1: 还捡走了易拉罐和瓶子拿去回收，
0: 让公园变漂亮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1: 孩子们也都做得非常棒。

0: 裙子到了没有 ？I want to dress like a princess。哦，这些小姑娘都非常期待能够穿上皇家礼服。阿拉拉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有了，她过去拿为派对准备的皇家礼服了。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2: 真希望阿拉娜早点到，
3: 没有王后就办不了皇家舞会了。
1: 阿拉娜的足球俱乐部选她作为舞会的王后，因为是她策划了清扫活动。
3: 阿拉娜皇后来了。
4: 消息 ，Friends， 邮局把我们的包裹给搞错了，皇家礼服今天恐怕到不了了。
3: Oh no！ 我想那些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谁去告诉他们？
4: 哦，看来还得我去告诉他们。

0: 嗨，孩子们，
1: 裙子在哪儿呢？阿拉呢？我们等不及了。
0: 是啊，清扫完公园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期待这次舞会。是这样的，
2: 礼服都很漂亮，他们很快就会送到这儿的。
1: 阿拉娜也会拿到她的王后礼服吗
2: ？Of course。
1: 耶！
3: 哦，我刚才还
1: 太棒了。
0: Dora、Kate， 你们说什么呢？我告诉过你们礼服到不了了。
2: 不，放心吧，礼服会到的。阿拉娜 ，Dora 刚刚提醒我，在我妈妈的礼服店里有很多的礼服，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需要的。
0: 去找找吧，真希望给孩子们办个精彩的舞会。
4: 主意不错，伙伴们。
2: 我们在这儿陪孩子们，你和阿拉娜去拿礼服，
4: 我在这儿接着教孩子们杂耍。
0: 谢谢你 Pablo。
2: Friends， 我们很快就会带漂亮的公主裙回来的。
5: 阿拉娜，阿拉娜，阿拉娜，
0: 怎么了琼安？
5: 你能不能也给我找一条裙子来呢？
0: 放心吧，当然可以了。
5: 你保证？
0: 我向你保证。
5: 耶耶耶，
4: 来为阿拉娜王后欢呼。
6: 阿拉娜，阿拉娜，阿拉娜，阿拉娜。
0: 真希望能成功，我不想让琼安和孩子们失望，他们真的很想穿那些礼服。
2: Don't worry friend， 我们也会为你找一件皇家礼服的，阿拉娜王后。
4: 快点回来我的王后。

这是件皇家礼服吗？不是。这是什么衣服呢？说的没错，这是一件海盗服。这是件皇家礼服吗？不，它不是。这是什么衣服呢？一件宇航服。说的没错，来看看这件，这是一件皇家礼服吗？不是。这是什么衣服呢？小丑服装。那么这件呢？这是件皇家礼服吗？

0: 系，又快穿上了。好了，
1: 阿兰娜，你觉得怎么样？这条裙子有什么问题呢？是的，它太大了。可是这儿只有这一件礼服，我答应过琼安会替她找一条裙子的。Dora， 我不想让那些小姑娘失望。深呼吸，阿兰娜。别放弃，就像我奶奶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Do not give up。Dora， 那个盒子刚刚是在动吗？是的，它自己动了。这个盒子里有什么？对，是一条裙子，太棒了！我们来看看艾兰娜。哦，哇哦，它太完美了！除了这个大蝴蝶结。
2: 嘿、你是我要找的公主吗？
1: 不，我是艾兰娜，这位是 Dora。
2: 我这是在哪儿？难道这次我又拐错弯了吗？很显然，这个地方并不是公主的宫殿。
1: 对。可是，
2: 但是你手上拿的是公主的裙子，
1: 这个。

0: 好像每次出门都会走错路。我得把这条裙子送去给公主，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走，这边吗？还是该往这边走？哦
1: ，Calm down, buddy， 深深地吸一口气。现在把它呼出来。好了，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或许。

0: 我得赶快把裙子送给他，这对于盒子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1: 我知道，我们很想帮忙，
2: 可我们还得继续留在店里为孩子们寻找皇家礼服。
3: 我们要办一个化妆舞会。哦，
0: 我相信公主一定有很多礼服可以给孩子们的，她真的非常大方。
3: 真的吗？那我们可以
0: 我只是希望我还记得怎么找到她。好了，废话不多说， Now we transport。 哇
3: 哦，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好像是在
4: 去找公主的路上。

0: 送到他家，那是一个用石头造的城堡，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地方。
1: 我好像听见有东西在咆哮，
2: 谁住在这儿？
3: 谁住在这儿？一头恐龙。
0: 抱歉，不是这里。
3: 看起来这个盒子的方向感的确很糟糕，我想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0: Now we transform.

0: 谁住在这儿？美人鱼，没错。
1: 哦，我想这扇我再也找不到的 princess 了。
2: Do not give up。
0: 没错，我们不能放弃。再试一次，盒子。
1: Now we transport。

0: 是公主殿下，是公主殿下。
1: 耶，太好了。
0: 哦，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我没有走错路。
1: 盒子，你是不是很高兴自己没有放弃？
0: Yes。
1: 我们现在赶快去城堡里，把这条裙子带给公主吧。
0: 而且我们还能拿到你们舞会要用的皇家礼服。
1: Let's go。
0: 那边那是什么声音？
1: 听起来像呼噜声。你看到谁在打呼噜吗？那是什么？ A dragon。
0: 一条什么？
1: 嘘，我猜这个地方一定是龙之森林。
2: 哦，希望他们是那种善良的龙。
0: 这个我可不知道，要不我们还是掉头回去吧。
1: 可是公主需要她的裙子，
2: 而且我们得为孩子们拿到礼服。
1: 要记住，盒子 ，Do not give up。
2: 是啊，不要放弃。
0: 你们说的对，我不会放弃的。我们来了，我的公主殿下。
1: 糟糕，那条龙醒了，
2: 而且它看起来很生气。快跑！
0: 它离得越来越近了。
2: 我们三个必须跑得再快一点，甩掉那条龙。
0: 别看我呀，我只是个装裙子的盒子。
1: 我的魔法手链可以帮我们。看看我手上的幸运符，哪个幸运符可以跑得很快呢？没错，是马。为了让马儿变大，请说 magic

0: 跑得再快一点吗
1: ？Hurry horse！

0: 我想我们得走路口没有龙的那条路。哪条路没有龙呢？是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路？右边的路，没错，我们得往右边走。请说 on the right。
1: 两条龙现在也来追我们了，
2: 有好多的龙哦！
3: 看看这些小龙宝宝，真可爱。哇，火球！不可爱了，不可爱了！
0: 快点，我们该走哪条路呢？左边、中间还是右边的呢？右边的路，很好。告诉马儿 ，on the right。

0: 我们只要穿过那座吊桥就行了，
1: 然后我们就可以甩掉那几条龙了。
2: 龙
3: Dragons，
2: 有龙，有龙来了。
1: 哦不，吊桥要被收上去了。
4: 等等，
0: Wait a minute，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只能跳过去了，赶快抓紧了，做好准备，我们走。哇，那些龙又乖乖地回到森林里去了。
4: Excellent， 现在我们可以去找公主了。
0: 盒子在你这儿，对吗？
4: 我还以为在你这儿呢。
1: 救命啊！
0: 她在那儿，要掉下去了。
4: 哦，天哪，底下是什么？没错，是鳄鱼。
0: 盒子冲着鳄鱼们掉下去了。
1: 大事不好，大事不好，我不敢看了。看看我，我是个有弹性的盒子，可不是所有盒子都有这本事的。
5: 哦不，怎么又来了？
0: 我们得救那个盒子。
1: Yes, please。
0: 等盒子靠得足够近的时候，我们就得接住它。你准备好接住盒子了吗？把手像这样向前伸，接住它，接住它，接住它，接住它了。呵
4: 呵，做得非常棒。哦，
1: 哇。谢谢你救了我，现在我们可以把裙子送给公主了，
4: 然后拿到那些皇家礼服。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真棒。
6: Do not give up，
0: 跟我们一起说
6: Do not give up。
1: 耶耶耶耶，我们来了 Princess。
7: 你赶到了。
1: 当然，我的公主，我绝不会放弃的。哦、
7: Thank you very much。我能看看吗？哦，我的蝴蝶结，蝴蝶结，我可爱美丽的蝴蝶结。这条裙子现在非常完美了，我的生日派对可以开始啦！耶
4: ！Fantastic！
8: 太棒
7: 了！哦，我真是太喜欢我的这个蝴蝶结了。我想感谢你们把它送来给我，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1: 是这样， Dora 和 Alana 要举办一个化妆舞会，
0: 为了感谢我足球队的孩子们帮我们清扫公园。
7: 哇、wow, That's very noble。
0: 可我们没有足够的皇家礼服给孩子们穿。
9: 我答应过他们带礼服回去的。
7: 皇家礼服？你们需要给孩子们的皇家礼服？我这里有好多好多呢。把我的皇家礼服全都拿上来。
10: 借过一下，当心，衣服过来了，小心您的脚趾。我的公主殿下，您的衣服。
7: Please， 你想拿多少都可以。
11: Really, princess?
7: Yes,
11: thank you very much。

0: 你们看，这些礼服的大小正好适合孩子们穿。
1: 阿拉呢？你是不是也需要一件礼服？
2: 我已经知道我想穿哪件了，
0: 告诉他，阿拉娜。
2: Princess， 我能不能选盒子里那件蓝色的裙子？没有蝴蝶结你也喜欢吗？
0: 是的，我真的很喜欢它。
2: 那么这条裙子就是你的了。
0: 哦，谢谢你
2: ，Thank you。
0: 你真的是太好了 ，Princess。
2: 我只是很高兴你们没有放弃目标，就像我奶奶经常说的
3: ，Do not give up 。
0: 我怎么样？
1: 哦，你真是太美了！
2: 现在送你们回去参加皇家舞会吧。
0: 带上这些给孩子们的礼服。
2: Thank you, Princess.
0: Happy birthday. 我们回到公园了。
4: 你们回来了。
2: 阿拉娜王后。哇哦，阿拉娜，这条裙子真漂亮。
4: Oh, it's so cute.
0: Thank you, friends. 看看我们还带了什么。
2: 你们还带了公主裙，
5: 干得漂亮，伙伴们！
2: 哦，他们都好漂亮，
0: 耶！
2: 呜呼，
0: 我们可以打扮成公主了。
2: 这条特别的裙子给你，琼安。
0: 哦，它太漂亮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2: 看了，她很喜欢。做得很棒，伙伴们。
0: 我们把盒子送还给了公主殿下，还拿到了舞会用的漂亮礼服。
2: 现在皇家舞会可以正式开始了，
4: 太棒了！

0: 我们在皇家舞会上玩得非常开心。
1: 对，孩子们都很高兴能扮成皇家成员。
0: 你是一个伟大的王后，阿拉娜。
2: 举办舞会真是一个感谢他们清扫公园的好办法。
0: 还有很多事我们可以一起去做，
2: 比如建一个花园，
1: 清扫海滩，
0: 或者是离开房间时把灯关上。你能想到哪些帮助改善生活环境的办法呢？你说什么？
1: 真是太棒了！
3: Fantastic！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很高兴你今天帮了我们，
0: 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3: Bye，
0: 下次见。
4: 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

0: 人，家碎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0: 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
11: 开始，加油加油哦！
1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们要给小孩子表演节目。
1: 我有一件披风，一整盒的道具，还有一把魔杖。你喜欢魔术吗？太棒了，我们也很喜欢。
0: 没错，我们要义务给盖尔莫和伊莎贝拉还有他的同学们表演魔术。
1: 他们很喜欢有大孩子来看他们。
0: 在看过我们的表演后，也许他们自己也想要表演魔术了呢。

0: 们好。
1: 我们都等不及想看魔术表演了。
2: 我和帕布罗正准备练习一会儿要表演的魔术，你们想看吗？
1: 想看。
3: 我也想看。
2: 你愿意帮助我们练习魔术表演吗？太好了，作为练习，要拿起你的魔杖在空中挥舞，像这样。现在唱噼里又啪啦，做得很好。我们准备开始表演魔术吧。

变出了什么东西？哦，是一朵花。下一个魔术喊哭，我希望你来年出咒语。

0: 变出了什么东西？
1: 一根绳子。
2: 在魔术表演中，请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唱出咒语，这是最后的魔术。
0: 唱，噼里又啪啦，我又变出了什么？

0: 关系。
1: 哦耶！
2: 真棒！
3: 谢谢你帮我们变魔术。阿布拉，你都会变什么？
1: 是啊，我们想看看。
4: 好吧，看好了。看到这两个环了吗？它们非常坚硬。我要表演的魔术就是要把它们连起来。哒哒，哒哒。哇哦！
3: 别担心，帕布罗 ，You can， 你一定能在表演前学会的。
1: 没错，帕布罗
5: ，You can， You can。
4: 太谢谢你们了
3: ，Dad，
1: Dad。
6: Hello, kids。在你们表演魔术前，我祝你们好运。
1: Thank you。
4: 我正需要好运。
6: Oh, you can, Pablo. Dora, 有个特别的东西要给你。
3: 这个是您的魔术帽。
6: Yes, 这帽子是我小时候 my dad 给我的。You will see, 它充满了惊喜。我每次表演都戴着它。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3: Thank you, Dad.
6: 你要记住多拉，多加练习就能变出最厉害的魔术。
3: 我知道，爸爸。
6: The practice makes perfect. Yes, 这就叫熟能生巧。
4: 那我还是继续多加练习吧。
6: Guillermo, Isabella, 我送你们去教室。
1: See
3: you. 表演的时候见。
4: 啊，我好像还是不行。
3: 等等，帕布罗，或许我能帮忙。帽子里有东西，那是什么？没错，一只兔子。
4: Dora， 我感觉你的帽子要跳走了。
5: 跳啊，跳啊，跳！
3: 哦不，我不能弄丢帽子，我要把它找回来。
5: 跳！

0: 魔术道具。我没有看到那只兔子在哪里。
1: 我想它一定就躲在这附近，我们开始找吧。你有没有看到戴帽子的兔子？在哪儿？
0: 它在那儿。嘿，
1: 你现在看到兔子了吗？
0: The rabbit。 别又让它跑了。
1: Where is the rabbit?There it is! 我们找到它了。

0: 走吧，
1: 我们去把帽子拿回来。他去哪儿了，多拉？
0: 我们在哪里呀？哦，
2: 这是魔术王国。
3: 在魔术王国，一切都有可能。
1: 哇！啊，那只兔子
0: ，Rabbit， 它在哪儿？
4: There it is.
5: Very well. 你们找到我了。
0: 可是爸爸的魔术帽不见了。
5: 哦不，帽子不见了，我们得把帽子找回来。
2: 我能帮你们找到帽子在哪儿。这个水晶球会告诉我们。啊，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0: 当你看到魔术帽的时候，就说魔术帽。
2: 哈哈！那是维多，是个坏魔术师，帽子在他手里。
6: 这帽子真是神奇，它是在飞通翻箱都将它挥在空中，魔法就是我的。哦，这个魔术我想要，这个魔术我也要，我要拿走所有的一切。我拿走扑克，拿走盘子，拿走硬币和魔法愿望，后所有的魔术都归我。哔哩又啪啦，稀哩又啪啦，那所有的魔术啊都属于我。哈哈，现在所有的魔术啊都是我的了。Everything is mine。
7: 他抢了我们的魔术，
6: 永远都拿不回来了。
0: 各位，我们能帮忙。
7: Really？
8: 这姑娘说会帮我们，
9: 或许她能找到维多。
0: Yes， 我们会拿回你们的魔术，
5: 还有你的帽子。
1: 我们必须找到维多才行。
0: Map App 会告诉我们位置的，一起说 Map App。
10: 我能带你去任何地方，我是 Map App， Map App。并不是只有维多知道该怎么变魔术，哔哩又啪啦，稀哩又哗啦。让我们在这张地图上找找维多吧。我们要找出他到底是躲在北边、南边、东边还是西边。维多是不是躲在南边呢？不是，那是一头牛。维多是不是躲在北边呢？是的，他正在扑克牌花园边上。告诉 Dora， 应该去北边。
0: 我们往哪边走？北边 ，Thank you。北边在这边
5: ，Let's go。Look， 我们到这里了。
1: 维多在那里。
6: 我太爱这顶帽子了。
0: Sorry， 维多先生，那是我爸爸的帽子，请你把它还给我，谢谢。
6: 我不会答应你，除了他什么都行。把帽子还给你，我一定会后悔。失去所有魔术，那实在太悲惨了。想得到他就自己来拿。霹雳又啪啦，稀里又哗啦，马上变出一个洞穴，让我逃走吧。
1: 维多钻进洞穴里了。
0: 我们需要一样能帮助我们进入洞穴的东西。
1: 嘿，或许可以用这些环把我们给放下去。看来不行。
0: 帕布罗，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使用魔术的方法去追维多。
1: 对，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0: 成功变出了一根绳子。
1: 现在我们要让它变大，伸到洞穴底下。为了让绳子变大，我们要说 ground rope， 一起说 ground rope。它变大了，再来一次
0: ground rope。
2: Good Dora， 真是好棒的魔术啊
3: ！Thank you, Rabbit。

0: 天。
1: 快看，维多先生在那儿。
0: 我们找到你了。
2: 虽然你们找到了我，但永远都抓不到我。噼里又啪啦，稀里又哗啦，把这片地面变成悬崖。不，我太爱这顶帽子了。再见了。
0: 那个魔术师实在是太
1: 坏。
0: 是的。
3: 别担心，兔子，我们可以用魔术爬上去。
4: 想要爬上悬崖需要魔术的力量，我们做得到，只要能让花儿变大。
3: 帮助我们用魔术变出一朵花，
0: 唱噼里又啪啦。
1: 你成功了。
3: 想要让花儿变大，说
0: Grow flower。
3: Look， 它变大了。再来一次
4: Grow flower。
0: 维多先生，我们找到你了。
2: What？ 这怎么可能？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再找到的。噼里又啪啦，稀里又哗啦，马上变出一条魔毯带我离开。哈哈，现在你们永远都抓不到我了。
1: 我们会抓到你的。
3: 我们还有一个魔术呢。

0: 我变出一个气球，
1: 当地里又盼啦。
0: 成功了，我们变出了一个气球鸟，
2: 要让它变大我们才能骑上去。
0: 为了让气球变大，要说 Grow Balloon。你的英语说得非常棒。
1: Yes, excellent.
3: 哇，好棒，
4: 好酷！
5: 啊，我知道有样东西，气球肯定经受不住。霹雳又啪啦，霹雳又啪啦，魔术帽变出一场暴风雨。哇！哈哈，就像我说的，我太爱这顶帽子。我的魔术要消失了吗？啊！啊！妈妈！
0: 你看，帽子落在了那朵乌云上，可是我们没办法靠近。
1: The wind is very strong.
0: Pablo, 快用你的这些铁环把帽子套回来吧。
2: 可是 Dora, 我已经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练习这些铁环了。他们还是连不起来。I can't.
0: 再试一次，帕布罗，我知道你肯定可以的。来吧，我们来帮帕布罗一起变魔术，为他加油，说 You can, Pablo. 再响一点， You can, Pablo.
2: 哇哦，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帕布罗，因为你一整天都在练习这个。
2: Thank you, Rabbit. 风就要把帽子给吹走了。
0: 我们得快点拿到它，帮助我们用帕布罗的铁环套住帽子。像这样，把手伸向空中，挥动铁环，挥，挥，挥，扔出去，套住帽子。太好了，我们套住了魔术帽。霹雳又啪啦，霹雳又哗啦，暴风雨消失变晴天。维多先生，你快坐上来。
6: Thank you。
2: 维多先生，你为什么要抢走大家所有的魔术呢？
6: 我虽然是一名魔术师，但事实上，我自己根本不会变魔术，所以当。

0: 我找到帽子时，就想要把大家所有的魔术都占为己有。
1: 维多先生，用这种方法你是没办法真正学会魔术的。
2: 没错，如果你想要学会魔术的话，就得多加练习。
0: 练习？
3: 练习。
4: 我可以帮助你练习。
0: 你？
4: Of course。我知道各种各样的魔术，而且兔子喜欢帮助魔术师。不过首先你要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都行，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魔术师。
4: 你要说对不起。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I'm sorry, kids。
3: 没关系。
0: Thank you, friends.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可那些魔术还在这顶帽子里呢。
1: Don't worry, 维多先生，我们会还回去的。噼里又啪啦，稀里又哗啦，把所有魔术还给魔术王国吧。
5: 耶，太棒了。
0: Look， 我们成功了， Rabbit。
6: Dora、Pablo， 你们拯救了魔术王国。
7: 谢谢你们。
8: Thank you very much.
1: Let's go, Pablo. 我们得回去表演我们的魔术了。

0: 少不了你。
1: 耶！
2: 带到学校。
3: Congratulations，
2: 爸爸，谢谢你的夸奖，这顶帽子里充满了很多的惊喜。
4: 我也觉得。
2: 我们找回了爸爸的魔术帽，
4: 我们还给孩子们表演了魔术。
5: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到？
6: Come together，
2: 一起拍手吧。

0: 魔术表演顺利吗？
1: 听说孩子们很喜欢。
2: 非常顺利，那些孩子们都很喜欢帕布罗的套环魔术，
3: 真酷。
0: 嘿，帕布罗去哪儿了？你看到他了吗？
2: 他在那儿跟给了莫和伊莎贝拉练习，就像我说的
3: The practice makes perfect。
0: 说的没错，看看阿拉娜。
2: 是啊，他一直在练习传球技术。
0: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这曲子。
2: Kate 也一直都在练习提高他的绘画水平。你有什么想提高的吗？太好了，那么就需要
4: 多加练习。
2: 等你提高后，还能帮助其他人学习。我们很高兴你今天帮助了我们，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4: Bye, friends!
2: 下次见。

0: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改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0: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今天呀，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你数过自己有几颗牙吗？1到2岁的你，一般会长出20颗乳牙。6到7岁的你会拥有了大约24颗牙齿，到了12、13岁，你的牙齿会增加到28颗左右，要保护好它们哦。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牙齿健康，吃得更香。哦，对了，要少吃甜食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各地开展多彩主题活动，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网上售卖藏手机神器，如此商机太无底线。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大酷。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最近这几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在北京，少先队员代表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传承先辈爱国志向。在入队仪式上，新队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这几天，这面曾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飞抵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在广东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四川红军长征翻越夹击山纪念馆、甘肃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纪念地传递。少先队员们通过主题宣讲、重走长征路研学等活动，同上长征思政课，在追忆历史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广西、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同学们通过长征知识问答、红色儿童剧展演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
1: 听了许多长征故事，才真正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跑出我们这一代的好成绩。
0: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了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
2: 在专业体系上，

0: 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1: 职业教育专业不仅覆盖广，还要提质。最近，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选择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8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
0: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1: 根据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多项。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现在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但是一些商家却想方设法地想着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被商家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灯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但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这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网传喀纳斯棕熊索石险酿大祸，这个消息是真的吗？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迎来日照金山最佳观赏季。

0: 优乐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4: 婚庆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8: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是新闻大带库。最近网上流传着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文章和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则消息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了辟谣声明。
1: 近期我班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0: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网络上经常会有一些不实的消息，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信谣不传谣。下面我们再去江苏扬州看看另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场景。在一个公园里，一个儿童的腿部不小心被卡在了游乐设施内，无法脱困，家长只能报警求助。10月10号下午5点多，消防救援人员赶到扬州江都区南水北调源头公园时，看到儿童腿部被卡在公园游乐设施的缝隙中。由于游乐设施攀爬通道狭窄，消防救援人员只能携带破拆工具组和撬棍，沿绳网通道爬到儿童被卡位置。抵达后，消防人员一边安抚儿童情绪，一边破拆卡住儿童腿部的金属部件。随后，消防人员用撬棍逐步扩大被卡部位的空间。约10分钟后，儿童被成功救出。消防部门提醒，公园游乐设施

的缝隙、孔洞是儿童被卡的高发部位，发生肢体被卡的情况，不要生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需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处置。提到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很多游客都会期待着看到雪山上日照金山的自然美景。它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

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阳光照射在雪峰之巅，整片山体泛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太阳升起之前，玉龙雪山脚下早已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清晨七点左右，随着太阳缓缓升起，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逐渐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光，在天空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宛若金山矗立。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日照金山景观对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的要求都比较高，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金色峰顶的完整景观通常仅能持续数分钟。计划前往观赏的游客可以提前查询景区实时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高海拔区域清晨气温较低，出行时务必添加厚衣物，做好防寒保暖。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0: 好，你们这个属于的就是蜡染技术，哎呀真好。哎，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蜡染是用先起稿，然后拿毛笔蜡刀蘸上蜡，然后画在布上，然后进行浸泡，然后染制，然后浸完之后的脱蜡，然后最后的成。
0: 关键这个创意在于哪儿？不知道大家仔细看了没有，就是小朋友和小朋友们之间，或者一组和一组之间，他们的服装是有关联的，是吧？刚才我看到好像拼凑的那个衣服，八个人没有站在一起，来，你们八位到前边来，来先拼成一幅大画，我们来看看，他们八个人在一起是拼成一幅大画，他们都是以荷叶为主题的，然后转过身来，
2: 这是一座拱桥。看我七十二变。

们的手上，可以把平凡的小草变成不凡的创意。这些普普通通的草已经幻化为活灵活现的小动物、小昆虫、小玩具。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发现创意吧。

个稻谷都没有，真是一堆无用的草。

0: 是一堆草。咦，你只是一堆草？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草桌子，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使命。我是茅草屋，也能遮风挡雨，比红砖青瓦砌成的房子毫不逊色。我是草做的弓箭，遇到那种惊弓之鸟，照样有用武之地。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吗？当然，欢迎你，我的朋友。你可以为我们守护麦田，不让贪吃的麻雀靠近。
1: 你道具做得太精致了，你们身上都穿的是稻草的衣服，对吗？真好。不知道你们离远了有没有看到哈？连这个上面都有什么小蚂蚱呀？哦，你看，都有这些小细节在上面，都是草编的。这都是谁做的呀？
2: 草编老师教我们做的。
1: 手里这也是你做的？
2: 对。
1: 这也太难了，棒极了！你们刚才刚说你们会编这个，你们现场谁能编一个给我看看？
3: 我
1: 都会啊，可以啊。
3: 哎，孩子，给我们拿两根过来，我们。
1: 来，你们喜欢吗？哎，为什么喜欢呀？
4: 因为这些普通的草。只要我们用心去编，它能变成许许多多好看的装饰品。
1: 就会觉得生活特别有意思，是吧？而且这些取材的这些东西，随便我们只要留意就可以捡到，对不对？哎，好，这个团队我觉得真要给他们点赞，服装道具非常的到位。哎，包括你看后面来，这小野人。
5: 还有那只鸟，
1: 你看
5: 那只鸟一直是黑脸，一直是白黑脸。
1: 快把小脸露出来，快把小脸露出来。哎呀！你看我编了一条小鱼吗？
3: 是鱼吗？
0: 像的挺像的，是。
3: 是鱼吗？快拿过来，我编了一鱼竿。快点！
5: 可以。看我七十二
6: 变。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同时带来了污染。瞧这个化工厂的大烟囱，向大气排放着浓烟。
7: 这里本来有一条清澈的小河，但是人们却乱扔垃圾，随意排放生活污水。小河在一天天的变黑变臭。
8: 自然灾害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哎呀，不好了，火山爆发了，喷发出滚滚岩浆，岩浆物凝固成细小颗粒，形成火山灰，随风飘到我们的城市。
9: 出现环境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行动起来，就能改变这一切。环保小卫士出现了，行动起来，让我们净化空气，让我们的天空变蓝。净化后的水又能够用来灌溉，鲜花开满大地。
1: 这么小的小朋友啊，就你们四个啊？
2: 对，
1: 你们都几岁了？
2: 七岁了。我快八岁。
1: 你呢？
10: 七岁。
1: 七岁，你也七岁？
10: 对。
1: 你呢？
11: 7岁。
1: 你也7岁。哎呦，7、8岁的小朋友就能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创意，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呀。那我刚才看到了小河被污染，那个水都变成黑的水了，是吧？
2: 对。
1: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哎，从这边有这个净化器就把这个水给绿化好了，是吗？
2: 对。
1: 这个怎么做到的？怎么是黑颜色的水最后出来就是透明的水了呢？
2: 而它那个黑色的淀粉碘溶液，它通过维生素 C 的净化之后，它就能变成清澈透明的水。哎
1: 呦，7、8岁都已经接触化学反应了哈， 碘溶液经过 VC 之后就能够变得清澈，是吧？
2: 对。哦。

0: 啊，真棒！
1: 是淀粉点溶液啊，
0: 淀粉点溶液。
2: 他们能看到这些现象，其实对他们的意义就特别大了。比如说像火山喷发实验呀，平时要到中学才能学嘛，但是小学生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到，完全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不同科学的魅力，这个兴趣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创意我觉得特别好。
0: 你们喜欢自己今天的这个创意表演吗？
3: 喜欢，
4: 喜欢。
0: 你们这些道具是谁帮你们一起做的？
5: 是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一起帮忙做的。
0: 他们做这些道具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你们一起？
6: 有
0: 也有。你们参与其中觉得好玩吗？
7: 好玩，
0: 好玩。你看，这也变成了一个家长、老师和孩子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时间，特别有意思。
8: 什么玩意儿？我睡得真香啊！
9: 我是一台时空穿梭机，我可以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8: 那我要去冻龄书院，我想认识认识杨氏大学士。
9: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8: 穿喽！我要回到过去认识杨氏大学士。
10: 请杨氏贤弟，不如我们就以此地作为日后传道讲学之场所，你看如何？
11: 好，那就叫东陵书社吧。
10: 好。
8: 二位先生好。
11: 这位小兄弟，老夫杨石，你是哪位？
8: 我是从1000多年的时空穿越过来的一名学生。您知道吗？您创立的东陵书院现在可辉煌了。
11: 真的吗？快带我们去瞧瞧。
8: 没问题，你们就坐上我的时光机，即刻出发。
10: 哎呦，这未来的玩意儿造型甚是别致嘛，跟我这身古装倒也挺搭配。
8: 二位，你们跟着我，我们一起穿越喽。哦，
9: 大家好，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游览东陵书院。首先，因为我们眼帘的是一座高大古朴的石牌坊。接下来，让我们踏上宽厚的石板，看这小桥流水、绿瓦红砖，是不是别有一番景色呢？这边我们要跳过去。
12: 太巧了，
11: 真香啊！这卖的是何物？
12: 这里也会香油酥饼、无锡小笼包、三凤桥酱排骨，快来尝一尝吧。
8: 二位，这是提供给游客的一些当地小吃，你们快尝一尝。
10: 真是美味啊，要是老夫那个时代就有这些，岂不是件美事？
9: 接下来我们穿过这条九曲长廊，将会看到一条小河。
10: 哎呀，这河水可真清呐。
9: 推开这扇门，映我们眼帘的便是几幅中国古典风格的八角亭，这上面还有一幅出自书院的名联呢。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10: 哎呀，好莲呐，好莲。
13: 谢谢，谢谢同学们。就结束了，因为在无锡的这个直播评选活动的时候呢，我和黄伟哥哥都在现场哈。我觉得今天的创意作品你们精进了不少啊，有进步啊。咱们东陵小学呢，原来就是东陵书院，那你们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讲东陵书院？
8: 东陵书院的起源是杨石大学士，他创立了东陵书院，让许多学子们能在这一片好地方读书。
13: 那我看你们还有一个无人机的操作，是不是？那个同学能不能也到舞台上来，好吗？我问问你啊，无人机操作难不难？
14: 也不是特别的难，因为只要你学了，基本上都能学会。
13: 哦，那这个无人机，这个视角的创意是谁想到的？
14: 因为学校里有一个无人机社团，就觉得无人机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然后就想到了这一点。
13: 哦，把。

0: 学校社团里学到的啊，和我们的创意作品相结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哎，黄伟哥哥，你觉得在咱们直播评选活动的时候看到他们，和今天在咱们看我七十二变的舞台上看到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他们加东西了，就是在这短短的可能几周的时间之内，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完善了。
0: 是，
1: 首先每人来翅膀，哎，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次呢，在这个台词上面也有所调整。今天整体感觉特别好。
2: 他们这个节目整个的创意特别符合今天看我七十二变大美无锡，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舞台剧的形式，结合自己的创意赞美了自己的家乡。你瞧瞧，扣题吧。
0: 对，
3: 中国四大自然奇观，每当雾凇来临，柳树接银花，松树占银菊，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仙境。
4: 儿时的雾凇，
3: 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崭新的总装线上，被毛主席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日夜挺拔寒正气，花颜不媚土清香。1984年10月11日，栀子兰被命名为长春市市花。

村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花果山运动会开始了，首先我们来比滚铁环，接下来我们来比钻山洞，

0: 这里真不错，我们在这儿找个家吧。哇，好大的垃圾房子啊！快抢啦！
1: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美丽的森林变脏了，我来帮你们找到家。
1: 太好了，我们都有自己的家了。
2: 我是其他垃圾，
3: 我是有害垃圾，
4: 我是厨余垃圾，
5: 我是可回收垃圾，
6: 我们都有各自的家。
0: 垃圾分分类，美丽靠大家。
7: 来，有请这个创意团队闪亮登场。哇，能够把手变成好多创意造型的一个团队，是不是？来，把你们手举起来，我们都看看。来来，把小手啊，就刚才的这个片子当中的这些小手偶，我可以说是都是你们用手画的。看，斑马，这是什么呀？鳄鱼。哦，小孔雀啊。你这是小蛇吗？你这个是，我看看，

0: 啊，都是垃圾哦。这长着眼睛、鼻子、嘴巴可以说的那个说话的垃圾，最后那个是一只长颈鹿。在你们这一所培训的这个学校当中，你们是不是经常会用手做一些创意表演？
1: 一般都是我们上课后，就是最后的留出几分钟来做一下手指操，就规定一个动作，然后这样做几遍。
2: 因为我们经常练手指操，所以手指练得很灵活，所以我们想到用绘画的方式来表演。
3: 快给大胃王国的公主上菜吧。
4: 腐竹

0: 好，我们的小勇士准备好了，现在听大卫国王的口令，预备，开始。
1: 好，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勇士，在最左边的是海盗小勇士，中间的是香蕉小勇士，最右边的是公主小勇士。好像越来越快了。哦，中间的香蕉小勇士左右开弓，旁边的海盗小勇士也不甘示弱，当然我们的公主小勇士和香蕉小勇士也在猛追。最后十秒倒数，3、2、1，胜利者是我们的海盗小勇士。
2: 谢谢小朋友们，太棒了。来，我们刚才第一幕剧的小朋友和家长朋友请回到舞台中间来好吗？让我们看看这几个形象哈，来展示一下，好可爱啊。这个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呢。啊，我来问问你吧，你这个是你们几个自己想的吗？
3: 是我自己想的，自己画的，我妈妈帮我设计的，我妈妈帮我那个缝的这个衣服。
2: 然后我在底下看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扎气球呢特别有意思，但我就想这也不太好做，是怎么弄的呢？你们发现了吗？他们这个上头啊是耳钉，是妈妈的耳钉的那个钉，每个同学的屁屁上都是妈妈的耳钉。来看看这个，用这做的。六姐姐喜欢这个节目吗？
4: 特别喜欢，我觉得好可爱啊。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们还传递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主题，就是不要挑食，吃的特别香，什么都吃，吃面的时候连碗都一块吃下去了。
2: 是吗？
4: 对。看我七十二变。
5: 大家好，我是饼饼，我今天要去找我的好朋友喽。我们是淄博烧烤。我又要去找我的另一个好朋友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西安有很多美食美景，我带你去逛逛吧。
6: 好的好的。
5: 好累啊，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好啊，我们躺下给大家变个魔术吧。
7: 好，我们是三秦套餐，

0: 我都感受到这个节目的味道了，你们知道吗？
1: 是不是？
0: 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陕西美食，真的不是一般的喜欢。而且我看见同学们拿这个大老碗特别的亲切。你们这个碗叫什么？标准的名字叫什么？
2: 大老碗。
0: 大老碗。我们东北啊有一种碗也特别大，叫二大碗啊，叫二大碗。
1: 是他弟弟吗？
0: 我不知道，我始终没明白，因为我说这么大的碗为什么叫二大碗呢？然后我妈说研究这么叫的啊，二大碗。因为我从小就用二大碗吃饭，
1: 穿二棉裤，
0: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见过最大的碗了。直到我到了西安，我说这不是盆吗？
3: 都是盆，
0: 直接用这个就是盆一样大小的大老碗来吃，就特别的过瘾，特别的香。所以我觉得西安的小朋友应该没有厌食的，是不是都特别的喜欢美食？然后我再采访一下这两位饼，您是饼饼？
4: 是的。
0: 那这位花的您是
5: 肉饼？
1: 肉饼。
0: 哦，前面这个背面的意思是肉是吗？
5: 是。
0: 所以刚才你们俩加在一起是
5: 肉夹馍。
0: 那然后旁边的这位汽水，这位汽水特别的敬业，始终在状态里。汽水老师，要不然您把汽水摘了让我们看看，
1: 好
0: 好不好啊？三秦套三里的汽水。哇，您是妈妈还是老师？
5: 老师。
0: 啊，那平常会跟着孩子们一块儿来做这个创意作品的练习是不是？
5: 会。
0: 怎么牺牲这么大，孩子们都露了脸，就老师啊演汽水把自己的脸给蒙上了，
5: 让孩子们多展示，老师就做一个道具就可以。
0: 哎呀，太好了。刚才呀我们叫老师上来，老师还不上来呢，要把舞台全都留给同学们，给您点赞啊，老师太棒了。就想问问徐柳，您不要把美食的人设立得那么好好不好？真是，就所有跟美食有关的创意作品，我觉得您是大拿。
1: 我是不是推荐的特别好？
0: 推荐的太好了。
1: 老师的巧思在这个道具的设计上，不用三层，两层就足以展现。而且刚才就在我们
0: 那我要问一下，来饼饼，饼饼这个绿裙子是什么意思啊？
1: 让饼饼说，
4: 这个是我的花菜。
1: 这个也特别妙，
4: 因为我的生菜。
1: 同学长得个子高，如果他直接躺下的话呢，脚就露在外头了。然后老师和同学们就一起想怎么办才好。哎，加点生菜呀，这不就把腿给挡住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
1: 所以巧思都在细节里。而且呢，我们两位饼饼同学身上的这个饼还有肉啊，这个整个造型都是老师和家长们一针一线缝的，尤其是这个肉。这一块红色的小背面，
5: 这个是我奶奶自己她缝的，她从她被子上拆下来的，然后她就自己缝的。
0: 那这个还得带回去给奶奶吧。
1: 好有温度的一件服装，对不对？哦，
0: 真的就是，哦，里边还有棉呢，
1: 肉
0: 不是光有背面。
1: 对呀，
0: 不是光有背面，
1: 它得让那个肉它有立体的感觉，如果只有薄薄一层，那不一夹就没了吗？
0: 你看刚才我们这里有肉夹馍，然后有这个油泼面，
1: 对，
0: 然后同学们还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除了你们提到的这些，咱们西安还有什么好吃的？
2: 凉皮儿。
0: 啊，凉皮儿，凉皮儿，米皮儿，酿皮儿，是都是你们那儿的吗？啊，都好吃。每次有的时候我点个外卖，我就特别纠结，哎呀，今天是吃米皮儿还是吃凉皮儿还是吃酿皮儿，因为都好吃啊。还有谁说还有除了凉皮儿还有什么？
2: 凉凉面
0: 啊。凉凉面，凉凉面还特别考验我们的文化功底啊，读也不会读，写也不会写，特别复杂的一个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啊？饼饼。
4: 还有羊肉泡馍。
0: 哎，羊肉泡馍你们怎么没演啊？哦，因为要把你撕碎。现场撕这个不太残忍，
1: 把自己撕完了然后扔到他们的碗里。
0: 哦，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好吃的？
1: 水盆羊肉。
0: 啊，水盆羊肉。
1: 葫芦鸡啊。
0: 就是不管什么好吃的，我觉得装到这个大牢碗里头你就食欲大开。看我七十二变，
6: 美丽宜昌我的家，我们这里有着悠久的养蚕纺丝传统，

0: 想当初，他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
1: 谁能数败，与我张飞决一死战。
0: 没错，这些故事也发生在我的家乡哦。
2: 三峡大坝。
0: 2006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它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瞧，开闸放水喽！
3: 哇，太好了，太好了！来，孩子往中间凑在一块儿，四层木，对吧？咱平常演戏的时候，后面会有景片，换一层两层，人家换四层。你就是张飞是吧？你再戴上，我们再看一眼张飞什么样。那个配音不是你配的吧？你把张飞台词说一遍，嗓子啊压低一点，预备开始。
4: 张飞在此，谁与我战？对。
3: 行，
5: 还真不错。
3: 我现在要考考你，请问。张飞是什么时候的人？你不能光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行。
6: 张飞是三国时期的一个人物，然后呢，他跟刘备、关羽是好兄弟，他是结为兄弟，然后呢，他是里面年纪最小的，所以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三弟吧。
3: 然后他们在一个地方结拜了，是在哪儿知道吗？
6: 是在桃园，
3: 在河北。结拜的啊，那有一个桃园，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是吧？身后这个建筑，你们最后一个景片是什么？谁介绍一下？小姑娘来。
6: 我们的家乡宜昌是水电之都，在宜昌呢有国家级水利枢纽三峡大坝，这背后的背景也就是我们家乡最著名的三峡大坝。
3: 我们这节目从头到尾讲了自己家乡的故事、建筑、荣誉。三位怎么样？
5: 怪不得人家有自信要挑战最强的，很有意思，而且很形象，就是以演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啊，可能比长春印象那个更加丰富，因为他们还有故事情节，就是长春印象可能一天哥哥也鸡蛋挑骨头嘛，就是可能是就是摆一下，但是他们这还有演，尤其是我刚开始他们出来的时候，我说人家都是黑衣人，他们这个肉衣人是要演什么呢？哦，演纺车的，然后还有演那个大坝的上面的那个石墩子的，我觉得很丰富，这个创意点很好。而且张飞穿的这个铠甲还是这个特别环保的那种废旧纸箱的做的，很有意思。
3: 演完我们还可以把它直接废品收购站卖掉。
5: 怪不得人家会哎那么有自信，一定要挑战这个最强的。虽然很
3: 相似，长春印象如果说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幻灯片、城市名片，他们就是短视频、
5: 故事片。嗯，
3: 他们能赢，在你心中就你只代表自己。
5: 我觉得可能会略胜一筹，因为他们更加丰富。
3: 游戏他们都负责打分的。
5: 嗯，
3: 一天哥哥。
7: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本来他这个作品啊，给我们呈现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是你看到在这个赛龙舟的时候，对吧？前面很大，后面还
5: 近大远小，还给你做出来了，
7: 做得非常好，然后让我们整个这个二维的空间动了起来。
5: 嗯，
7: 而且最后，因为作品，我觉得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创意，另外一个是他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给我们观众带来无限的遐想。比如说最后一个场景，我们所有小朋友戴上这个头套啊，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是让我们想象到整个这个场景是不是就折射了我们这个国家伟大的水利工程那些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啦。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带回家，
2: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狮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狮高钙脆虾条，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眼泪呀。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智慧树。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今天实在是太热了。
1: 是呀，小咕咚，这么热的天，我们是不是只能待在家里了？
0: 哎，要不我们去海边玩吧，看着大海，吹着海风，想想就觉得很舒服。
1: 哇，听起来真是太惬意了。但是小咕咚，去海边还能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吗？
0: 海边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玩好玩的，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先去听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1: 好呀。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3: 大神说，
4: 你见过的大海是什么样子的？
3: 大海是海浪飘啊飘，
5: 大海是蓝蓝的，还有金色的阳光，
6: 阳光上的海上一闪一闪的，可漂亮啊。
7: 大海就是有浪花，
8: 我见过海浪，海浪是这样子的，
9: 海边有沙子，可以玩沙子，
10: 大海就看不到边，就跟天连起来了一样。
4: 你觉得海有多大？
3: 海非常的大，因为它要让很多人都在那里游。
6: 海很大很大，
3: 很大很大，特大，
6: 真的游不到尽头。
10: 大海有多大？我现在比不出来。
5: 我觉得大海肯定还要比我们幼儿园还要大。
3: 大海反正比我们人待个地人待的陆地大，
6: 肯定是数不清，
4: 可能吧，可能是一半的宇宙那么大。
2: 大海里面都有什么呢？
3: 海里面都有鲸鱼、小鱼。
10: 我会模仿小鱼，小鱼是这样游的。
11: 大海里有虎鲸，虎鲸长得是黑白样子，特别大。
5: 大海里有贝壳，这有好多的贝壳，这都是从大海里捡来的。这个是一种像一个小冰淇淋的一种贝壳。
3: 我知道海里有一种水母，它的名字叫做失踪水母。它的特点是很大，可以帮助小鱼们躲避要吃它们的人，然后它下面的那些小触手都是很长的。
10: 海里面还有珍珠，珍珠是从贝壳里一张开，贝壳一张开就可以有珍珠。
3: 海里面有乌贼，乌贼会吐黑色的汁。
0: 海里有大鲨鱼，我会模仿鲨鱼，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
3: 我听说海里有一种东西叫锤头鲨，它的头扁扁的，眼睛长在两边，

0: 大海里面有海螺，可以听见声音，它放到耳边就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
1: 海里还有好多泡泡，小鱼就会吐泡泡。
2: 在海里的星星，海星。
3: 大海里有好多好多的水。
4: 我觉得海里也会有美人鱼，我在动画片里面看过，也有珊瑚。
5: 海里有章鱼，我和我的朋友会模仿章鱼。
6: 还有海星，还有那个巨鳍蟹、
7: 海豚、海豹、
8: 剑鱼。
9: 海里有海葵，还有海龟。
10: 在我们的幼儿园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海底世界，我带你们去看看吧。看，这有黄色的小鱼，这有海豚，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海草。这还有海豚，还有海龟。看，这有八爪鱼。海底世界是不是很漂亮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大海。
11: 我们要怎么保护大海呢？
12: 在海边玩的时候，不要一有垃圾就往海里扔。
13: 你不管是什么垃圾都不能扔，因为它们都有害。
14: 我们不要经常去海里面，这样会打扰小动物的。
15: 如果在海里看到珊瑚，不能用手摸它们。
16: 节约用水应该也是保护大海。
17: 我们不能把我们吃剩的东西扔进大海，小鱼们可能会吃掉，对他们身体不好。
18: 不能把扔东西带到大海里，不然砸到小动物了。
19: 不能把污水倒到大海里，还不能不喝完的瓶子扔到大海里。
20: 也不要捕食太多的海洋生物。
21: 我们要把大海当成我们的好朋友，不能伤害它。
22: 小朋友们讲的真是太好了，还讲了很多去海边注意事项呢，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去海边了呢。
23: 那我们快出发吧，豆哥。
22: 哇，大海真的太大太美了，沙子踩在脚下的触感也太舒服了。哇，你看，海滩上还有好多好多贝壳呢。
23: 咕噜咕噜，是呀，道哥，这些贝壳都好漂亮呀。
22: 小乌冬，我们可以用这些贝壳做些什么呢？
23: 咕噜咕噜，三亚的小朋友们正在用贝壳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手工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2: 太好了，可以一起跟着学学。
24: 三亚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家好，我是来自三亚的小记者周子琳。生活在海边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捡贝壳了，因为每次捡贝壳都会收获各种各样的宝藏。快来看看我捡贝壳的装备：小水桶、铲子、手套，还有沙滩鞋。每次捡贝壳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坚硬的东西，我们都要穿上沙滩鞋，防止扎脚哦。看，那么多小朋友们在捡贝壳，我们一起去捡贝壳吧。
25: 那你最喜欢哪个呀？
26: 我喜欢一个橘子，也喜欢一个黄的，也喜欢。
24: 你们快看，我的运气也很好，今天我的小桶收获不少，有这种不带棱的橙色，还有这种带棱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把收集起来的贝壳做成什么样子的东西吧。

0: 什么呀？
1: 我做的是沙滩和海洋。
0: 那你最喜欢哪个贝壳呀？
1: 我最喜欢这个贝壳。
2: 我做的是一个城堡在海上漂浮。
0: 哦，很有主题嘛。那你最喜欢哪个贝壳呀？
2: 这个。

0: 些贝壳是给小鱼的房子。
1: 我的是沙滩和大海，这是山呀。
2: 你做的是什么呀？
1: 我做的是一个手链。
2: 那你用的什么来做这个手链呀？
1: 我用的铃铛和一些这个爱心呀贝壳。
0: 我做的是项链，是用毛哥和贝壳。
2: 哎，你想把它送给谁呢？
0: 送给妈妈。
3: 我做的这个是贝壳手链。
2: 那你喜不喜欢它？
3: 喜欢。
2: 那你想把它送给谁呢？
3: 我想把它送给 我全家人。
4: 海边的生活丰富多彩，海边的孩子们幸福快乐。大海、阳光、沙滩、贝壳，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玩哦。
5: 这些手工作品真的好好看呀，好多创意，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6: 是呀，大哥，玩了这么久，小咕咚都累了，这时候好想喝点冰的饮料。嘿，再吃个雪糕。
5: 小咕咚，你吃过酸奶雪糕吗？
6: 酸奶雪糕吗？没吃过耶，但是听上去很不错。大哥，你会做吗？
5: 我看红果果正在做呢，我们一起去边看边学吧。
6: 好呀，
7: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在美食屋里呢，红果果要教大家一种小朋友们非常非常喜欢的美食。那我先来问问你们，平时你们喜欢喝酸奶吗？
8: 喜欢。
7: 那今天呢，红果果会用酸奶来做雪糕。哇，喜欢吃雪糕吗？
8: 喜欢，
7: 都激动得不行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雪糕吧。好，我们开始来做这个酸奶雪糕。首先呢，我们看，已经准备好一小罐的酸奶，对不对？然后呢，要往这个酸奶里面呢添加一些小朋友爱吃的水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颜色的
1: 哈密瓜。
7: 哈密瓜，没错，切成丁了啊。用勺子呢，往这个酸奶里来个一小勺。
1: 我先加这个糖。
7: 放上小朋友们爱吃的甜甜的哈密瓜，红颜色的
1: 草莓
7: 是什么？草莓。好，来一勺草莓。为什么不能放太多的水果呢？我们就怕这个酸奶溢出来啊。好，最后
1: 红果果。
7: 红果果，红心火龙果是不是？也来一点，点缀一下。哇，我们看现在这个酸奶是不是特别的漂亮，有点像这个盛开的玫瑰花的感觉。最后呢，来一勺蜂蜜。哎，因为酸奶比较酸嘛，是不是我们得吃甜甜的。哎，正好。哎，哇，拿吸管来搅拌，因为勺子比较大啊，轻轻的搅拌。这个酸奶雪糕啊，不仅好吃，而且还特别特别的简单。因为这些食材放进去之后，我们把它们放进冰箱里冷冻一下，就做好啦。哇，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品尝美食。那今天呢，我们做的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酸奶雪糕，是不是？好，小朋友像红果果一样慢慢的把雪糕拿出来，因为我们的这个美食屋啊比较热，所以化得比较快，
1: 拿不出来，
7: 慢慢拿出来。好，可以来尝一尝了。在夏天来一根这样的酸奶雪糕非常的爽口，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
6: 哇，咕噜咕噜，这个雪糕真是太好吃了，而且做起来也很简单。
5: 是的，小咕咚。
6: 怎么样，大哥，海边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5: 是的，小咕咚，但是看了一天的大海，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海有多深呢？
6: 咕噜咕噜是个好问题，小企鹅皮皮跟你有同样的疑问呢。
5: 那他找到答案了吗？
6: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本，会说话。
1: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就是这只小企鹅，它的名字呢叫皮皮。它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现在啊，它最想知道的就是海有多深。皮皮问妈妈海有多深，妈妈鼓励皮皮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于是皮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鼓足了勇气游进了大海里。刚游了不一会儿，皮皮就遇到了谁呢？
2: 海豹。
1: 皮皮看到海豹问，你好，请问海有多深啊？海豹想了想说，嘿嘿，深的可以装下我一辈子都吃不完的鱼呢。皮皮想了想说，我还想去看一看海有多深。这一次皮皮会遇到谁呢？一只很大很大的大蓝鲸。皮皮问，你好，请问海有多深呢？大蓝鲸想了想说，深的像我这样的大蓝鲸也没有到过海底呢。皮皮在不远处看到了一艘什么颜色的潜水艇啊？
2: 黄色的。
1: 看到了一艘黄色的潜水艇，皮皮问，你好，请问海有多深呢？潜水艇里的老水手说，我现在正要去那里，你要和我一起吗？皮皮登上了潜水艇，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奇怪的闪光生物。于是皮皮问，打搅了，请问海有多深呢？其中一个闪光生物指着前面说，深的可以装下许许多多的高山呢，你们快看，海底真的有很多很多连绵的高山，山谷的那边才是大海最深的地方。砰的一声，潜水艇突然停在了海底。过了一会儿，潜水艇带着老水手和皮皮从海底一路走回了海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要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啦，再见。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4: 请你像我这样做。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

0: 牌企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山行，唐·杜牧。
4: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风铃晚，双影红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

0: 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外来客。
1: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2: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1: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2: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1: 那太好了。
3: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1: 不要过来！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好多阿芳呀！
1: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3: 这是啥呀？
1: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2: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1: 我需要找到这个。还有这个。
4: 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宝物。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5: 一毛，两毛，
4: 不是我的。
5: 你干啥呀？
4: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5: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0: 有动静，是光头强他们。
1: 这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0: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1: 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0: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嗯嗯。
1: 哎呀，我这小果飞
0: 二狗
2: 到底在哪儿呢？
0: 哎，快躲起来。嗯啊，都怪你，差点被发现了。哼，快走，就在前面了。
3: 好困啊，
0: 快躲起来。
3: 安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这歇会儿吧。
4: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3: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4: 原来是这样。
3: 哎，坐这儿。哎呀，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3: 不信俺们试试。嗯，
4: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
3: 儿。好玩吧？
4: 嗯。
3: 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3: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4: 朋友，好，嗯，真好吃。
3: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4: 冒险？我，
5: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4: 嗯，找到了。太好了。
0: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十入口。
1: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猴，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啊，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4: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3: 哎，阿芳，
1: 哎呀，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0: 把其余的也穿上，
1: 这玩意儿咋用呢？停不下来了。
4: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2: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4: 还能有什么办法？
3: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0: 喘不上气了。耶，走吧。二狗，你飞起来了。
2: 等等。
1: 我会飞了！
0: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1: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0: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1: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0: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0: 没问题，你叫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刷刷，
1: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跟我们太般配了。
6: 大猴，二狗，
7: 可算找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8: 哼，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1: 就是，
8: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6: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赶快把装备夺回来。
8: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兽双煞。哎
9: 呀，倒是真般配，
10: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11: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3: 那还是熊强呀？
0: 叫习惯了。
3: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1: 让我来。岂有此理！
11: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7: 别担心，俺来了。
0: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1: 看我的！
3: 你的对手可是俺熊二。

0: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熊大，头好疼啊！
1: 熊大，快忍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熊大，干啥呀？
2: 我还没分出胜负呢。
1: 大金链，
3: 奶奶，
1: 中计了。
2: 这些神奇宝物都是我的了，
1: 熊蛋，光头强，
2: 还有一个。都给我消失吧！
4: 爸，这下怎么办呀？
5: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4: 冒险？
6: 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4: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5: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4: 朋友？
7: 我有朋友。消失吧！住手！
2: 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4: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儿他们救出来。
2: 走开！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只剩两个了，你们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4: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2: 哼，是你！
4: 对不起，
2: 再见了。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4: 我没骗你，我是真害怕。
2: 还装可怜？
4: 我成功了！
8: 飞船修好了？
9: 太好了！谢谢你们。
8: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9: 我只是运气好，
5: 运气好也是本事。
4: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5: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4: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10: 后会有期，俺会想你的。
6: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5: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6: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5: 哎呀，听不懂。哎呀，
6: 对熊弹琴。
11: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2: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路过。
11: 还说没偷？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就解决了嘛，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遇见未来，
17: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18: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7: 就是它。
18: 这啥呀？能吃吗？
17: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19: 能预见未来？
17: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18: 哎呀！熊大，咋的了？
19: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18: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俺咋在坑里呢？
19: 熊二，你没事吧？
18: 哎，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17: 乌鸦嘴，都是巧合。
18: 蜜蜂？真的有蜜蜂！熊呢？
17: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怎么会这样？
18: 咋了？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19: 你买保险了吗？
17: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11: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18: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
17: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18: 那是。
17: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10: 就交给俺们吧。
2: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11: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4点，肯定就不会有事了。
17: 幸好能遇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熬过去我就赢了。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小命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6: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7: 光头强不会
17: 发生意外了吧？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0: 玉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1: 光头强，你的事玄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嗯，
2: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3: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4: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1: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四年，保你平安。
4: 好啊好啊，
2: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4: 我饿了，
1: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4: 等等，嗯，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1: 事儿真多。
2: 萌萌，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蹦蹦，啊，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啊？还有吉吉，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1: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2: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1: 又想干嘛？
2: 我去上厕所。
1: 还要本王扶你？
4: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5: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哎，
1: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2: 辛苦你了，吉吉。
4: 哼。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1: 嗯，光头强，
6: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8: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来，旺仔牛奶给你。
1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7: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6: 可是你会想喝呀。
17: 还是你喝吧。
16: 没关系，
1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5: 旺，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 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舒服。
1: 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2: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3: 什么？太臭了。
4: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
1: 我不是故意的。门牙都掉了，
5: 你们
1: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6: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奇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1: 我这就下单。
7: 站住！把这混蛋叫出来！
8: 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7: 别跑！
9: 小心！熊二！
1: 怎么还不到四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2: 什么声音？
10: 终于抓到你们了！
2: 熊大、熊二。
10: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8: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儿，
11: 俺们搞得定。
10: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11: 别碰俺！
1: 熊大、熊二，
3: 找到了！
2: 队长，快看！
1: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可是，
10: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1: 大哥子，
11: 光头强。
1: 放开他们，把乾坤袋还回来。
10: 你怎么穿得跟个乌龟一样啊？
2: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1: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11: 太好了，乾坤袋又回来了。
8: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1: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8: 这又是啥呀？
1: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对了，乾坤袋呢？
11: 在这儿。
10: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2: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11: 熊二、光头强，
1: 有你，
2: 猴子，来，
11: 接着，
8: 光头强，
3: 到手了，
8: 拿到了，
11: 熊二小心，
8: 熊大，
11: 搞定，
2: 熊强同心，起立断金。
10: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2: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10: 好，
1: 超级无敌，熊强，飞天大导弹，
10: 看我轻轻松松，是你们，
11: 这就叫团队配合，
10: 都开呀！
12: 队长，队长。
2: 完美的配合。
1: 对了，时间只剩1分钟了。

0: 唱歌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1: 王博士，
2: 这儿有钉子，
0: 不要！
3: 没有了！
2: 被人，被人！哎呀，
1: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2: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1: 哦，光头强！
2: 光头强！
4: 倒转怀表上。
1: 哎，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5: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呀，蜂蜜。
6: 没事吧，吉吉国王？
7: 这个傻吉吉，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

0: 下午茶时间到了。呀，又有蜂蜜。
1: 哎呀，为啥要说又呀？
2: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3: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1: 你干啥呢，蹦蹦？
3: 熊二。
1: 那是啥呀？
3: 没什么。
1: 俺都看到了。
3: 给。
1: 这是啥呀？
3: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4: 神奇宝物？
1: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3: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1: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急急摔倒》？哎，怪不得安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3: 我先走了。
4: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1: 话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
4: 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5: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也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6: 别那么悲观嘛。
4: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1: 咋一个都没来呀？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
4: 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1: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说不定味道还行。被光头强加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
4: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俺想到了。
7: 注意，他们回来了。怎么回事？
8: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9: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0: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7: 嘿嘿，姓郝，你怎么在这儿？
0: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那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7: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0: 到手了，
1: 终于好了，
0: 让看看看啊。
2: 哎呀，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0: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兄弟，还给我！侯果，
0: 终于到手了。哎呀，
3: 好了，成功了。
2: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0: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4: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敢偷袭俺。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5: 把乾坤带给我，
3: 熊大，快跑！
5: 放手！
3: 不放！
0: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4: 只能靠俺了。
5: 胜利的孩子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0: 终于到手了！
5: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4: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
1: 好嘞！
2: 看着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0: 再试一次。
5: 再来，
4: 看我的猛虎拳！
5: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1: 再来，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好气呀！
2: 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
0: 大火转中火。
2: 哎呀，俺知道了，
0: 原来是这样。
2: 再来一次。
6: 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0: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3: 成功了！
5: 豪哥，我又把乾坤带给拿回来了！怎么了，豪哥？
0: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拿乾坤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5: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0: 奖金少不了你的，
4: 把乾坤带还给俺！
1: 终于成功了！

成功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
7: 世
6: 明
7: 堂
6: 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我是你溜的美吗？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倒转怀表下。
3: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4: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5: 哎，
3: 对了，
5: 俺们可以用这个啊，
3: 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5: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啊。
3: 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5: 靠俺？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6: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5: 那就开始吧。熊大来啦！光头强，熊大，不好了！
7: 熊二，哎呀，
3: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哎呀，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5: 不是，
3: 那是马桶又做坏了。
5: 没有。
3: 那是什么呀？
5: 是，
7: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啊？
5: 不是，没有呀。
7: 出来！
5: 熊大，
7: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5: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3: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5: 跟你们说，
3: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5: 不是，
3: 那是马桶又做坏了。
5: 没有。
3: 那是什么呀？
5: 是，
7: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啊？为啥俺要说又？
3: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7: 不是，
3: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5: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3: 真拆了。
5: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
7: 俺要赶在金豪前。
5: 这次俺一定要成功。熊大，光头强，
7: 熊二，
3: 熊二，你干嘛呀？
5: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3: 为什么？
5: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3: 这知道了，
7: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5: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8: 豪哥，光头强他们都逃跑了。
5: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3: 原来如此，
7: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金豪追上来了，
9: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躲。
5: 要饭呀？
3: 想阻拦我没门儿。
9: 快追上去。
5: 要追上来了，
7: 光头强，小心！
3: 还好刹住了。
10: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都组团倒啊！
7: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11: 还有下次吗？
5: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这还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12: 熊，快跑啊。
5: 大爷，大哥，大爷们， 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
9: 终于抓到你们了。
11: 俺又失败了，
9: 再来。
3: 拦我没门。
5: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3: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

0: 车没油了，大爷还怪啥油呀？快往前开！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1: 再次失败，再来！向左拦我，没门！过渡桥，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完了，车要没油了！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啊！天女散花！
2: 豪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1: 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啊！看我的！可恶，让他们逃了！
2: 耶，帅掉啦！光头强，你可真是够修炼车神。哎，为啥停了？车没油了。是啊，终于抓到你们了。又失败，再来。想起来，咱们还是放弃吧。啊！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
3: 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哎，还有一个办法，
0: 光头强，你再往回开呀！
1: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0: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1: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0: 郭头强没油了，马上就到了。郭头强，你没事吧？
2: 他们来了。
1: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钱捆带交出来。
0: 光头强，
4: 你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哼，
1: 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0: 光头强，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4: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1: 老
0: 狗，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1: 吉吉国王，等等我！
0: 又多了一只。
1: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0: 老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1: 四五，越来越多了，豪哥，我看得到。我也来了，
0: 大有大幸。
1: 哎，是金豪，还要抢俺们的钱宽带，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哼，
0: 太好了，
1: 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那是倒转怀表。
0: 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带给我抢过来。
2: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0: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咱们也上！快冲！哎呦！哎呦！哎！来了！
4: 哎呀！完全不是对手啊，豪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0: 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1: 又打得挺好意思。
2: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3: 是。
4: 当然了。耶！
2: 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带蛋回家。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者联盟上。
1: 我不听解释，
2: 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头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3: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儿整得挺押韵吧？
4: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啊。
2: 什么？
3: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4: 不不不，
2: 你们两个。
4: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2: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4: 搞破坏豪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2: 有办法？
4: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2: 啊。
5: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4: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2: 我
5: 别跑
6: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7: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5: 你小孙往哪儿逃？
6: 熊二，
8: 给我消停会儿。喂，
9: 光头强
8: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9: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8: 真的？
9: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8: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
10: 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
8: 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
7: 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
8: 你好，我是
11: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
8: 老板，
9: 王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静豪先生了吗？
8: 静豪啊，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9: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8: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4: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宝猴二狗跑了。

0: 斗强吗？怎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去，哎。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君豪想干什么？
5: 那
2: 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
5: 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6: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0: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7: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8: 光头强先生，
9: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8: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9: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0: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5: 不是，不是，快停下！
0: 哎呀，哎呦，
4: 金表，
0: 水果，
4: 帽子，帽子，
0: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0: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6: 还要吃一口。
4: 你俩别闹了。
7: 光头强回来了！
5: 啊！你们干什么呢？哎呀，
4: 快停下来！
6: 哎呀，要吃！
5: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
6: 哎呀！
5: 不要过来！
4: 光头强，小心头上！
6: 哎，快下来，别下来呀！哎呀，
5: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快看，熊大，
4: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5: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4: 就你那点钱够吗？
5: 这我有。
4: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5: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是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0: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4: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5: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快跟我走，让开！
4: 哎，光头强，光头强，
0: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4: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0: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4: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计划成功，
2: 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10: 哼，行动。
11: 是。
12: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13: 秦静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12: 可是
13: 哎，来了。
5: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1: 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哪儿去了？
4: 光头强！
1: 你们这来想干嘛？
4: 不好了，金浩把乾坤袋抢走了。
1: 什么？
6: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乾坤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浩突然带人闯进来，把乾坤袋抢走了。
4: 哎，王博士呢？
1: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浩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浩他们，急急忙忙。嗯，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7: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5: 生命里拥有你，
16: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7: 守护者联盟中，
18: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果冻强他们闯进来。
19: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20: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21: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22: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19: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
22: 咒语是什么？快说！
23: 快脱！
22: 是快说！
23: 快脱！
22: 快说！
23: 快脱！
22: 是快脱！
23: 哦，睡觉了。
20: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19: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20: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自讨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23: 儿子，
19: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别告诉他，他是个败家子儿。
23: 咒语。咒语
20: 是什么？
23: 咒语就不告诉你。
20: 我就知道是这样。
19: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
1: 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
10: 哇，我给他跑出宫了。
11: 浩哥，我有办法。
1: 说。
10: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1: 有点道理，
12: 我怎么没想到呢？
10: 嘿嘿，看我的。
23: 小狗狗，
10: 站住！我打！
1: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赵云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24: 你瞅啥？瞅你咋的？
25: 你再瞅，
24: 就瞅你咋的？
25: 你敢欺负老人？
24: 不好，露馅了！是光头强，快抓住他！
26: 九儿，走。
27: 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28: 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27: 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29: 被发现了，
30: 别跑啊！
31: 站住！
25: 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32: 遇到困难了。
33: 萝卜头、棒棒、毛毛、急件，
32: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
25: 那你有什么办法？
34: 急件，我找到博士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25: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32: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问到没有？
35: 豪哥，
1: 到底有没有问出来？
10: 这个
12: 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的？
1: 你们拿我当年瓜呢？
35: 不是豪哥，
1: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带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23: 他
36: 咒语神力句先神通开
1: 打开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0: 这就打开了。豪哥，是我让他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0: 这些宝物足够支付悬殊了。
1: 把宝物还回来。啊，
2: 是岁月折扇。
1: 有人刀。
3: 不，是会变冰的如意，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
1: 今天可别怪我欺负老人。
3: 放开我，
2: 失去公报，休想。
1: 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4: 蹦蹦毛毛，萝卜头，土豆，
1: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0: 小燕，
5: 兄弟，还找到两件宝物。
3: 快来人啊，
1: 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4: 我的奖，
1: 真把我当空气是吧？大力提高腿啊，
5: 兄弟。
0: 终于恢复了，二狗，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我准备报。
3: 让我听完吧。

0: 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金箍棒被他拿到了。
1: 关键时刻还得靠本王，让你们见识一下狗首领吉吉大圣的厉害。
2: 开饭了，
3: 包子。
4: 是那把金刚伞。
0: 跟我在，休想伤害猴哥。
1: 是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大个子，快转动伞柄，它还有个功能。哦。再临修复玄术，
0: 不好，金豪要跑了！
6: 你休想跑！

0: 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俺不是故意的。
1: 咋办呢，猴哥？出不去了。
2: 玄冰如意，
0: 快用玄冰如意来降温。
2: 最好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1: 棒棒糖，我要玩。
0: 修复好许愿树了，再利用森林给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3: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0: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1: 等等，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
4: 我留下来阻止他。
0: 王博士，
1: 那俺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祥，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风他们。
0: 嗯，我们走。
1: 接下来就看俺们的了。
5: 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保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哼哼，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6: 他们在那儿，
7: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8: 直接冲吧。
7: 不行，
9: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10: 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7: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6: 那怎么办呀？

0: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蟒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静好修复许愿术。
1: 这样不行啊！
2: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要被毁掉了。
3: 马上就修复好了。
4: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3: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5: 是。
4: 出啊！
6: 大象奶奶，呀！
7: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8: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7: 傻猴子！
6: 大家，
3: 哎呀，太好玩了！
6: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8: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0: 糟了，被发现了。
9: 临时组装的喷气背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进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
2: 放心吧。
3: 终于修复成功了。
0: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许愿术。
9: 休想打扰猴哥。
3: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
6: 难道
4: 快停下。
3: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4: 不的，
6: 麒麟硬币。
4: 好运快来。
6: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劈歪了？
3: 你闭嘴！
8: 右边，左边，我说后边了。
3: 我看到了，出来！这次你跑不掉了。
4: 好运来！
10: 二狗，二狗，
3: 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0: 真美呀、啊！
1: 光头强，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光头强，你快上啊！
2: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
3: 那这可咋办呀？
1: 还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2: 熊大，快被燃料了！
1: 还一定要冲进去！
4: 熊大，顺着风势冲进去，不要硬冲，那样会被弹出来的。
5: 让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
0: 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得当小宠物？
1: 俺才不是宠物呢！
2: 熊二，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
1: 哼，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
3: 你干啥？
5: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1: 等下你就笑不出来了，
4: 休想过去！
5: 大大大！
4: 没用的！
0: 快快！
1: 运来，
0: 看我来个碳烤狗熊！我的腰！
2: 这是
4: 那么好？
5: 这也太作弊了！休想许愿！
1: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肯定是了。
2: 熊大，你成功了，
6: 太好了！
2: 熊大，好样的！
6: 包子，包子，
2: 又来！
5: 风暴停了。
7: 豪哥，豪哥，你醒醒啊！豪哥，
2: 豪哥，
5: 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危险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2: 可是，
5: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
2: 好。
4: 把许愿树还回来。
1: 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2: 哎耶，醒了。
4: 熊大，
2: 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8: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9: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4: 没问题，
10: 大餐，
11: 大
4: 餐大餐。
2: 他怎么又傻了？
8: 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血术还在金豪手里，咱们以后。
4: 血术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9: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豪。

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0: 怕等等小情绪，
1: 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论舞狮，论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我，
2: 哎，
1: 我，
2: 你别吵了，快停下。是吧、
3: 哎、今天小镇装饰得好漂亮啊，
4: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1: 文化年？太棒了、
2: 那是啥？
4: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在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1: 好嘞、
6: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3: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帮帮团出发。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
0: 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
1: 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2: 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走着瞧。
0: 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3: 什么呀？我们在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3: 才不是呢。
4: 别吵了，
1: 你话好好说嘛。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5: 吉吉王子，
1: 练就不练，谁怕谁？
5: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1: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5: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2: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1: 俺同意。妈妈，妈妈，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5: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2: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5: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2: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怎么又是你？黄豆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就算节奏都来不了，我也不要和你一组。
0: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6: 你们就再试试嘛。

0: 好吧。
1: 这边，
0: 这边，
1: 鸡鸡，你别跑那么快！
2: 啊，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3: 你可要跟紧了。
0: 你干嘛踩我尾巴呀？
1: 谁让你只顾自己的？
2: 团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4: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5: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武士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4: 啊？你说什么？
5: 嘿嘿，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4: 比就比。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3: 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4: 俺们也不会输的。
6: 跳梅花桩是武士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3: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1: 大风车，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3: 黄德巴，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
4: 你……
0: 比赛开始。
3: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我们先走一步，
4: 拿到了。
0: 第二局吉吉黄豆包胜，
4: 赢了。
0: 第三局比试的项目采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6: 这一局谁先采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4: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我没事，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
2: 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
1: 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3: 琪琪，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奇迹与黄豆包。
1: 哎，耶，我们赢了！
2: 俺觉得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不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

0: 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1: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我。
2: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真不愧是棒棒团。
1: 什么棒棒团？
3: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4: 原来是这样啊，
5: 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2: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0: 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 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奸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2: 狐狸奶奶的面塑。
13: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
14: 还是团子有眼光。
17: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14: 是俺爹好看。
17: 是我的。
14: 俺爹。
17: 我的，我的。
13: 都好看，都好看。
1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17: 是狐狸奶奶，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来瞧一瞧，看一看喽。
1: 狐狸奶奶，
2: 蹦蹦腿，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塑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塑，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2: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3: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塑一定会卖光光的。
2: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3: 这个，
1: 团子怎么了？
4: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塑摊大改造。
3: 面塑摊大改造？
4: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塑。
2: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感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阿瓦塔达变变变！
3: 哇！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4: 你们看，哦哎、卡恩找到了啥？哎，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4: 有漂亮的店面，饭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嗯，走过路过，不要。

0: 快来看呀！
1: 哇，好漂亮啊！
2: 凯特，我们去看看。
1: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2: 来生意了。这个摊位是卖面塑的，要不要买一个？
1: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塑。
0: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1: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3: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塑呢。
4: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看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呀！
5: 这个不错，熊大。
4: 要来一个面塑吗？
5: 面塑？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4: 啊，抱歉，帽子不卖。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6: 我想问面塑。
4: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3: 面塑？
6: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塑。
2: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3: 都可以选。
2: 对对对，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7: 这个花也不错呀。
6: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1: 这面塑壶好漂亮啊。
6: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塑壶了，我不想再要了。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塑带来的快乐了。
2: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8: 我的机器人，
1: 机器人摔坏了，
8: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6: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塑机器人。
3: 面塑还能捏机器人吗？
6: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塑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1: 哇，这也太漂亮了。
2: 这都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厉害了。
6: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1: 谢谢狐狸奶奶。
6: 不用谢。
7: 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7: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塑的原因了。
6: 到底是为什么呀？
7: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1: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7: 所以啊，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 哇，光头强真厉害。
2: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6: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2: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6: 我喜欢这个，
2: 好漂亮啊！
1: 小蝴蝶飞喽！
6: 耶！好帅的飞碟！我先飞喽！哇，这个真可爱！
2: 这个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
6: 好喜欢呀！
2: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6: 好，我来制作。

0: 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0: 帮帮团行动。
1: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多种多样，
2: 任您挑选。
3: 那边好热闹呀，
4: 他们在干嘛呀？大家快来挑选呀，
3: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4: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1: 我要这个，
5: 给
6: 这个，谢谢。
7: 我要那个，
8: 谢谢奶奶。
6: 我也要个机器人。
5: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2: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9: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0: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教给大家吗？
1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2: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1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调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11: 完成了。
6: 我也完成了。
1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6: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1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0: 还有我们的。
1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2: 俺做的狐狸奶奶。

0: 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2: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6: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2: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腿。
1: 团子，
2: 孙大熊二，任务完成了吗？
3: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1: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2: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3: 有孔雀舞，
2: 孔雀舞，
1: 就这样，狮子舞。哇！蝴蝶舞，
4: 这个俺不会。
5: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2: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吗？
1: 啊，可以了。谢谢你，团子。
0: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2: 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3: 团子，你快过来看，有好多圆形的小坑。
4: 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0: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嗯，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
5: 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
3: 哎，这也有。
5: 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
3: 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太好玩啦！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0: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姐，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
6: 不不不，是因为刚才我一开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
5: 啥？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3: 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
0: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3: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
0: 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3: 消失了，
5: 这咋办呀？
7: 救命啊！森林里有怪物！
5: 宝宝，你这是咋了？
7: 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嗯、啊！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
5: 啥？树怪？
3: 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一定是树怪扯掉了多多家的彩灯。
5: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
0: 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
7: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
5: 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他。
8: 俺们还是一块走吧。
3: 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
7: 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它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快跑呀！
0: 熊二，你没事吧？
3: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7: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
3: 他的腿可长了，摇摇晃晃地追着俺。
5: 可恶的树怪！俺们赶紧抓住他，
7: 他往那边跑了。
5: 他在那儿。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9: 什么树怪？
0: 那个果然是。
5: 俺才不怕你！
3: 熊大，俺也来了！
9: 总算拿下来了。
10: 天寒冷，
9: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没事，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11: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6: 踩高跷是什么呀？
11: 你不知道吗？
1: 让我来给你讲讲。
11: 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6: 原来是这样。
9: 哎，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0: 空旷的地方啊，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9: 哎，是真的吗？
0: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3: 快抓住，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9: 太好了，

0: 谢谢你们。
1: 哈哈狼，你慢点，
2: 奥苗追不上你了。
0: 哦，哈哈，你们看我。
3: 哈哈狼，慢慢来，不要着急。
0: 嗯。
4: 高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5: 好高呀，
6: 太厉害！
2: 这些选手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0: 看那边，
2: 啊，
1: 哦哦哦哦
4: 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是憨憨狼！
7: 耶！
0: 耶！太精彩了！
2: 憨憨狼，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5: 不是。
6: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8: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9: 神秘的乐手，
20: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来好吃的。
21: 谢谢你，熊二，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20: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21: 我得先走了。哎，
20: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
22: 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1: 是小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手帮着空中舞蹈。
1: 我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2: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1: 招募？我尝试过了，但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青，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儿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啊，
3: 唢呐，
1: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其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0: 好多星星呀！
1: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
3: 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1: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
4: 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
5: 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
4: 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0: 来自西南山，高大，
3: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宽叔。
6: 哎，
3: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6: 才艺？哎，我能吹。
3: 能吹啥呀？
6: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1: 看来欢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3: 那俺们出发吧。

0: 唉，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1: 哦，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2: 啊，你们看，
3: 哇，不是唢呐呀！
0: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4: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5: 哎，请告诉俺们他在哪儿。
1: 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3: 没问题。
0: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1: 你能行吗，熊二？
0: 放心交给俺吧。
3: 那俺们走吧。
6: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总算弄完了。
2: 熊二，你们啥时候到？舞台已经布置好了。
0: 俺们正在准备，马上就出发。
3: 熊二咋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这么慢呀。再大点。
4: 没事儿，
1: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怎么都是水啊？
0: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4: 浇花，交给我吧。
1: 哇，谢谢帮忙团。
0: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1: 嘿嘿，出发。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
0: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
4: 我们要相信他。

0: 吹得太好听了。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2: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2: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3: 那太好了，我愿意。
2: 谢谢你们棒棒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4: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怪来了！
5: 啊！晴，你做啥梦了呀？口水都流出来了。
6: 俺梦见欢叔做的美食呢。
7: 对了，我听说欢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8: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5: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7: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帮帮团。

0: 事情是这样的。
1: 这个。啊！哇，妖怪！
2: 什么？妖怪？
3: 怎么可能？
1: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3: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4: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3: 啊，大树小哥有危险！
0: 啊，我看到，变变变！
5: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谢谢。
6: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哎，
1: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4: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7: 太可怕了！
1: 我要回家。
3: 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呢。
8: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5: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7: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1: 救命啊！
3: 姐姐，你怎么了？
7: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3: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4: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3: 嗯。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1: 等等，
9: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1: 叔的，害怕。
10: 有俺在，你不用怕。
4: 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1: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3: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他停在欢叔的店前干嘛？
4: 那是脸。
9: 难道他要在这埋伏欢叔？
4: 管他是不是妖怪。

0: 了再说。妖怪，不许动！
1: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2: 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棒棒团，
1: 潘潘，都住手！
4: 原来是幻术的朋友啊。
1: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0: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2: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4: 啊，表演方式？
2: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幻术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5: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1: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6: 原来是这样呀！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6: 哇！
5: 别这么说，
2: 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7: 怎么可能？
4: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2: 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8: 妖怪啊！
2: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吧？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6: 原来是这样。
1: 潘潘，你先别伤心，帮忙团一定有办法的。
2: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4: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2: 真的吗？
4: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2: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5: 没问题。
9: 有神秘表演，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5: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欢树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10: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11: 好热呀，
4: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11: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4: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1: 这斗篷，这帽子，
9: 那不是那个妖怪吗？怎么是黑白色的？
4: 大家不要害怕，他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1: 那好吧，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所以啊，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1: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了，能再表演一段吗？
1: 没问题。

0: 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1: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1: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让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1: 是蜜桃拉面、水煮西瓜、
2: 麻辣爆米花、
1: 香煎包子、吃草莓炒饭。
0: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你是什么黑心商家，竟然拿坏豆腐来糊弄我们，你就是个骗子。
1: 对呀，过期的食品还敢拿出来卖？
2: 不是的，大家听我说。
0: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3: 对，去见龙猫警长。
2: 等一下，
0: 别想跑。站住！站住！
4: 这是咋回事呀？
5: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6: 好，
7: 这阿贵太差劲了，
8: 我的就是。
9: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2: 阿贵他那给我们过期的食物，
3: 快抓住他！
4: 帮帮团，
0: 过期的，
2: 过期的，
0: 帮帮团！
2: 奇怪，动物怎么办？
5: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0: 事情是这样的。
2: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10: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2: 太感谢您了，
0: 阿贵，阿贵，躲哪儿去了？
2: 抱歉，我还有事
10: 儿。哎，你的东西，
2: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0: 阿贵，
11: 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10: 好舒服呀。
2: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0: 阿贵，
2: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5: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5: 过期食品？
0: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9: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0: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阿贵，你
2: 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5: 可食用的菌丝？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
0: 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食物，然后再做判断。
12: 那好吧。
2: 找到了，你们看。
10: 让我来检查一下。
9: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2: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9: 别再狡辩了。
5: 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贵的解释吧。
4: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2: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13: 特色？
2: 对呀，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0: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4: 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0: 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5: 吉吉，
14: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5: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0: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5: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0: 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1: 哇，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2: 味道真不错。
1: 浣熊奶奶，别吃！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不能吃。
2: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
1: 啊！
2: 哎，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儿。
1: 啊！事情就是这样，
3: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4: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啊，奇怪，人呢？
0: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4: 是吗？哦，
0: 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
1: 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
0: 喂，别跑，
1: 别跑，
0: 站住！
1: 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5: 真的？那太好了。
1: 危险！
0: 啊，我靠的，变！
1: 大家不用紧张，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6: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0: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6: 原来是这样啊，
2: 小伙子，我来了。
5: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
2: 啊，
5: 怎么样？
2: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6: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7: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4: 俺也要尝尝。啊，好吃。
8: 我要吃。
7: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帮忙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7: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剑，所向披靡，
1: 没宝登场，势不可挡，
2: 自求猪马，一个顶俩，
0: 螺旋助推，动力启动，
1: 位置锁定 ，AI 启动，
2: 全服马达，助推启动，
0: 江豚先锋队出发，向着风暴中心前进。
3: 我是汤姆，我拥有超级迷人的笑容哦。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安吉拉、汉克和本，我们一起开着快乐卡车给巅峰城市民带去欢乐时光。我的超凡力量，安吉拉的超速移动，本的超凡智慧，汉克能发射超能道具。除了我们，连快乐卡车都有了超能力，太酷了，对不对？
4: 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完美，差一点。
4: 汤姆猫超能战队，
5: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6: 俺们是帮帮团，耶！阿瓦卡达，变变变！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7: 他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5: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5: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9: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去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秦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Let the match begi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即将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女单的第一轮赛事，由印度选手巴特拉对阵国乒运动员蒯曼。就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0: 1-2。
1: 开局的这几分呢，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不错啊，都挺快的。
0: 3-1。
1: 这球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本来反手的这个黑色胶面啊，是它的长胶。
0: 1-5。

好的，咱们呢在丢掉这局的低分之后连得六分，现在是6-1取得领先优势。想发个长的，咱们的准备非常充分。爸爸直接吃发球了，卡曼这个正手短的位置发的相当不错，发球质量很高。好球！这局比赛卡曼进入状态非常快啊，发球的变化很多。巴德拉回球反手下网，长球还是做好准备。之前打过两次，所以这次在相遇的时候，款曼对于巴特拉的这个球路，特别是反手的长脚准备的还是非常的充分啊。第一局比赛，款曼顺利拿下。第一局比赛呢，双方特别是款曼这边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11-1率先拿下。WTT 的冠军赛呢，不设置双打比赛，只设置单打的赛事，从32强开始打起，汇聚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乒乓球运动员。这局上来之后呢，巴德拉明显加强了发球抢攻的意图。漂亮，注意连续。哎呦，这球卡曼选择想要去侧身反拉对手，差了一点。巴拉这局上来之后明显的加速加节奏，特别是在前三板。好的，在对方起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卡曼来说还是非常有利。防得不错，防起来之后接下来衔接的这一板呢，还是给对手送上了不错的进攻机会啊。

0: 反手线路上的这些变化需要更多的出现。这局比赛呢，款曼给对方的正手机会有点太多了。鉴于巴特拉第一局比赛他反手的失误比较多，所以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的调动。摆球，这球摆短摆住了对手，比分还是能够并住。好的，款曼这几分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就是不让对方把节奏给拉起来，打一些这种高调的弧圈，让节奏稍微缓下来之后，巴特拉是容易出现失误。之前巴特拉连续得分的那几个球呢，让对方太舒服的进入到他习惯的节奏当中。我看到中间偏反手的位置，反手，好的，哦呦，漂亮，这球是下意识的防了一板，这球防得非常漂亮。虽然是比较被动，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还能够把球有意识的去回一个节奏啊，这是擦网之后擦边。
1: 5-7，
0: 又一个擦边。这局比赛呢，其实巴特拉上来之后状态很好，但是款曼应该至少有三个运气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体育比赛当中运气是很重要的。在巴特拉连续起势的过程当中，幸运女神呢持续是站在款曼这边。款曼今天发球的得分率75%，巴特拉只有25%。
1: 6-7

0: 漂亮。啊，连续两板的反手斜线啊，全部都加上力量了。长球，好的。咱们也加强了在发球抢攻方面的威胁性。漂亮！因为卡曼这局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开局段巴布拉打得比较舒服的那个阶段呢，卡曼的发球没有给对方制造太大的威胁，巴布拉衔接的非常舒服，突然在倒板啊，长焦的反手发球，卡曼准备的非常好，哎，这下正手的机会没打上。卡曼之后呢，几次发球其实不断的在变化，让巴布拉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预判啊，所以快慢在第二局比赛还是通过这种发球的变化影响对方的接发质量，重新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中。漂亮，哇，就是在自己的反手位啊，反手是有点这种切削的感觉啊，防了一个大角度，这样的话快慢是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大比分已经2-0领先巴特拉。这两局呢，快慢都顺利拿下。本次赛事呢，仍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是5局3胜制；四分之一决赛到决赛呢，是7局4胜制。哦，这次巴特拉反手的长焦，他的防守能力充分体现出来。弹一下泄力，就感觉快慢的重击呢像打在棉花上一样，可惜这一下衔接稍微差了一点点。
1: 砸边，
0: 连续两局比赛巴特拉上来之后抢开局的意图非常明确啊。哎呦，不断的在加节奏。

0: 科维选发一个长球，直接发球失误。这样快慢，第三局比赛开局0-5落后。
1: 5-1

呼，这时候巴特拉拉得非常转啊。今天巴特拉他正手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哦呦，你看到巴特拉，这就是他传交啊，然后又转到正手反交之后，衔接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速度节奏明显的变化。刚才这一分完全在他的技战术打法套路里。好的，那款曼还是要从自己的发球轮做起，一分一分的去咬，一分一分的去追。好的，转永长的发球重复落点。

0: 7-4。
1: 大家连丢三分。
0: Time out。
1: 哎，可曼手上这些变化，让对方呢不能很舒服的把喜欢的节奏给打出来，这样巴特拉就会出现问题。好的，完了又发了一个半出台，款慢盯得非常紧。一接发为这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啊，巴拉的正手又出现失误。机会，漂亮。而在上手的反手这一板啊，打出了质量。这板对于款慢来说很关键。分差追到了只差一分，打出一波6-2。好的，啊，款慢今天运气确实很好，特别是在过去两局比赛最要劲儿的时候啊，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快慢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嗯，快慢现在在过去的两局比赛，特别是这局，很明显就是在反手去切削这一板，限制巴特拉的正手上手，效果非常好。好的，漂亮的搓长，挤到了巴特拉的衔接。要巴特拉正手打得这么凶的情况之下，款慢不断的在想办法去遏制对手的发挥。
0: 对，
1: 好球啊！这样的话，款慢这局比赛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10-7，反超并且来到了赛末点。长球，巴特拉直接接发失误，这样快慢11-7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从而以3-0的比分呢淘汰了印度选手巴特拉，进入到横滨大。

0: 冠军赛的第二轮赛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轮的比赛啊，男子单打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法国的老将西蒙高茨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
2: First game, train to serve, love Wu。
1: 对于陈元宇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打好开局啊。第一分发了一个极长，也发向西蒙高茨的反手位。
2: 2-1
1: 连续压制西蒙高茨的反手。

洗板短的，好球。这个节奏的变化非常巧妙。反手的加质量。

0: 0 for plain stuff.
1: Lent 2, 5.
2: What?
1: 6, 2.
3: 第一局比赛来看啊，西蒙高茨这边很多的上手都是在中间位啊丢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元宇对于中间位啊，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还是非常奏效的。看，还是打向他的中间，就只要中间的回球落点够深，形成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就是无论他反手还是正手的上手，就是他目前来看啊，这个失误率都会比较高。形成反拉的相持。

这一分是让西蒙高茨的正手搏杀上了，这个落点确实非常的刁钻。中间位正手快速动作还原的一个反拉，这个球也是把西蒙高茨给打退台了。

还是把球的落点啊打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目前来看，这个战术啊，包括中间的压制，确实是帮助陈元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再扣，这样11-5，第一局比赛陈元宇顺利拿下。

One love. Love two.

0: 3-1
1: 这一分还是让西蒙高斯在远台位啊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0: Let 3-1. Four one.

0: 4.
1: 那陈彦宇就是非常清晰的把这个球的落点掰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
0: 3.
1: 这球也是发到了西蒙高斯的正手短，发了一个半出台。

0: 西蒙高斯整个的防守确实是很有韧劲儿，给退到远台的情况之下啊，连续的这个通过挑高球的方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的时间。推到远台的情况之下，西蒙高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的上手反拉，反拉到了陈元宇的中间啊，这个球拉的也比较低。这局比赛，西蒙高斯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调动啊，就现在在进攻端打的要比之前，整个的角度啊，包括落点更丰富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现在这个成功率啊也在上升，也在不断的加速。
1: Four, seven.

0: 我奶油。
1: 嗯，发极长，极长落点直接被陈妍宇的侧身正手给反拉了。
2: Time out.

0: 这个台内球可能是看到机会啊，太想出手了。郑言宇这边也浪费了一个比较好的得分良机。
1: 对，7-7，
0: 这样西蒙高斯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8-10.
1: Nine,
2: 同样是打了一个发抢，这一次对方接过来的球落点会比较深，但是很慢很高。这个球陈妍宇反手位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蓄力。还是反手来发动，10-10。11-10，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关键分上西蒙高茨吃了一个发球，这样12-10，陈渊宇完成了一个逆转，连续挽救西蒙高茨的局点之后，陈渊宇自己这一边啊是拿到了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小高潮，一举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第三局，
1: One Love。

0: 的。
1: 这个球陈妍宇打得很聪明，一看就是对方往后退，这个时候并没有发力啊，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而是控制力量。
2: 哎呦
0: ！One two。
1: 这个球西蒙高斯想要完成正手位的一个快速连接，这个动作还原的还是不够快。过去的16分，陈元宇打了对方一个12-4。反手位也和对方形成相持之后，陈元宇这边确实是有着更高的稳定性。

还是开几场。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第二轮，将会来迎战张雨甄。张雨甄是在首轮比赛当中啊战胜了瑞典的选手安东卡尔伯格。席慕高斯这边开几场啊，效果很一般。7-1啊，第三局比赛现在陈元宇是领先着西蒙高茨6分。正手的高质量上手，继续来扩大分差。两位选手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啊，这个相差还是比较多的。

1-9. Two, nine.

0: 前去，
1: 得推到远台西蒙高斯，想要反拉啊，这个难度太大了。10-2，陈妍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2，这样陈妍宇拿下双方的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中国小将陈妍宇战胜了西蒙高斯，进入到了本站横滨冠军赛男单第二轮。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就是女单的第二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幸桐将会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双方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帕瓦德先发球，哇，上来第一个球，帕瓦德发的就比较凶，发了一个很拱的球。这球发长的啊，发了一个接近半珠台的位置。好的，好的，这回合陈幸桐打得非常的稳健。在双方上一次的交手当中呢，其实陈幸桐自身的失误还是偏多，其实帕瓦德并没有给陈幸桐带来特别大的质量方面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陈幸桐开场之后呢还是打得很稳的。帕瓦德持续的正手加快节奏，正手的衔接打出了质量，哇，就是直接在反手位侧身正手

拉斜线。巴尔德之前的特点呢是他的反手实力还是不错，有一定的速度。这场比赛从开局阶段来看，他的正手似乎也是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个快劈长质量非常高。

鲍德在这次接发球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判断失误啊，这球陈宁能发得很拱，鲍德还是想去搓。通过这种稳定的相持，第一局比赛上来陈景彤打得非常的稳啊，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挤压对方的身位，鲍德今天还是很喜欢用正手的，这球又没接好，这球又接得太高了，陈景彤直接一板过，

这球还是帕德没有很好的完成接发，连续的两个接发球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球回的也太高了啊！军统建立起8-4的领先优势。好的，啊，军统去调动对方的正反手，衔接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陈星彤的接发也接高了。

0: 9-6。
1: 半出台，帕瓦德台内抢攻。那盯的还是非常紧。今天帕瓦德对于自己正手的这个自信心非常的足啊。连续台内摆短，哎，陈靖彤连续摆短过程当中呢，没有出现，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所以帕瓦德最终搓长，搓长陈靖彤也早有准备。
0: 6-10，
1: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反手高质量弹了一板。

哦，又是在反手位侧身小拉直线得分。今天帕瓦德第一局比赛他的正手使用非常的多，陈金童还是要争取在自己的发球上给对方制造更多的麻烦，发球的变化落点。帕瓦德今天整体来看第一局比赛接发问题还是很多的啊，这个球直接吃发球了，发了一个不转，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陈金童是11-8率先拿下。第一局呢，陈金童还是以稳为主，打得非常的稳，通过发球轮的高得分率保持优势。那么帕瓦德第一局比赛呢，还是展现出来非常有侵略性的一面，就是他正手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反手位的侧身啊，还有正手位直接发动的攻势都很多。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好的。今天陈金童非常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发球轮。陈金童自己刚才也在讲，感觉连续的这两个给对方正手的落点啊，应该有一些变化。好球，还是通过自己非常出色的接发球占据了这个回合的优势。漂亮，帕瓦德的发球没有变化，所以陈金童这球推的要更加角度要更加刁钻一些，直接得分。好球，帕瓦德今天总体来说他的接发球还是没有办法根据陈金童的发球变化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长球，好的，两个人今天更多都在进行上旋球的对抗，从发球开始啊。

这个回合衔接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是一次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发长球，好的，对方这个长球啊，陈靖彤准备的非常充分。

0: seven, two.
1: 中间位置，阿德刚才想要用正手，这明显这个动作就不够协调。
0: two, eight.
1: 这球稍微蹭了一下球网。

0: 2-9。
1: 又是一个擦网稍微带点运气的球。这边很暂停啊，口头警告一下，不能回抛。比比赛陈金童在前三板的这种压力给的也更足了，球的质量更高。

好，这样的话陈欣桐是11-2，非常轻松的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总比分现在来到了2-0。

0: Third game, power to serve. Level.
1: 第二局比赛呢，陈俊彤通过第一局比赛的适应调整过后呢，第二局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发球继续保持优势同时呢在相持过程当中线路的把控做得要更好。
0: Love one. 2 love.

好的，这局比赛前三分啊，陈金龙还是一直保持着第二局比赛的战术思路，给对方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让帕德打得非常难受。

目前呢，陈庆彤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巴尔德呢很难啊从陈庆彤这个战术体系当中摆脱出来。中间偏反手的这条线路确实是帕瓦德目前来看技术环节当中的一个相对弱点。还是这条线路，在这个线路上呢，帕瓦德他的自己的站位啊，感觉也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调整啊。这个位置确实让他很难受，球一到这个位置呢，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次打了一个擦边。这次是有意识的侧开身啊，在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打了一个带运气的擦边球。还是在这个线路上得分，来回变线路之后呢，最终的杀招，最终让帕瓦德最难受的这个线路还是在这儿。帕瓦德现在脚下的站位呢有点乱，球接高了，双方进入到相持，陈庆彤转正手，漂亮，正手拉出了一条直线，拉穿了对手。这个回合帕瓦德的个人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但是陈庆彤阵容这个整体的实力啊厚度太厚了，确实帕瓦德完全打不动的感觉。正手小三角的位置，陈庆彤接得非常好，

0: Left. One, eight.
1: Nine, 好球
0: ！One.
1: 非常强势的接发球拧了。又是多拍回合，漂亮！在这种多拍回合的对抗当中啊，陈幸同，手感、自信心也完全打出来了，来到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随着帕瓦德回球下网，这样的话陈龙是11-2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直到三局3-0淘汰帕瓦德，挺进本届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第三轮比赛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索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蒯曼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滚网球。
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蒯曼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0: 这一分斯索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

0: 索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1: 对
0: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1: 嗯，
0: 今天快慢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索克斯的中间位置。嗯，刚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1: 开局的这几分，斯索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0: 嗯，
1: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0: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漂
1: 亮，漂
0: 亮，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快慢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1: 嗯、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要比以前更强了。
0: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0: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好的，
1: 漂亮，

0: 球，站定之后的这条反手斜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漂亮，
0: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1: 是的，说明反手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0: 一转。
1: 反了。
2: 10, 6,

0: 嚯，
1: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2: 刺客科斯动作挺大的，挺充分的。
1: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2: 对，好球。
1: 21-7，快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Bravo。
1: 双方的第二局。
2: 斯朵科斯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它主要是这种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朵科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感觉拉得很实。

0: 往前顶，擦边，
1: 擦边了。

0: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托克斯的相尺断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托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佐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9, 6.
1: 几场球开到斯索克斯的中间。
2: 哦，漂亮！
1: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款曼的得分点很多，
2: 是的，
1: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11-6，款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藤希娜。
1: Round.

0: 好球，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也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似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索克斯叫了暂停。

two, five. Five, three.

0: 5-4。
1: 就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2: 嗯，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1: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4, 7.
1: 所以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漂亮！
2: 哇，好球！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0: 5, 9. 5, 9. 5, 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10, 6.
1: 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款呢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日本选手岛田希那。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改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さあ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中国の対戦です。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2: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
2: Left one。
1: 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3: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1: 啊，反手。
3: 嗯，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1: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点小小的运气。

2, 3.

0: Four, two.
1: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嗯，好球。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2-6

0: 空段。
1: 3-6，
0: 其实款曼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0: 缓慢的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昀同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昀同的经验，
2: 是。
1: Four.

0: fight.
1: 好球，这一分球快慢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嗯、
1: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六七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陈彤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2: 对
1: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0: Six, ten。
2: 这个球，陈俊彤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
2: 陈俊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1: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2: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雨桐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战陈雨桐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雨桐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One left.

0: Love three。
1: 这次比赛陈婧彤能够一局未输，她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哎，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
2: 嗯，
1: 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2: 嗯，

0: 哇，多少攻防转换，
1: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0: 对，
1: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欣桐防回来了，
0: 4-1，陈欣桐开局依然是领先的。1-5，你看陈欣桐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1: 嗯，
0: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0: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1: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0: 嗯，嗯，直接开长的。
1: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0: 对，
1: 所以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0: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想更快。
1: 是，多打上旋。
0: 对，多打上旋。陈欣桐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1: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2: 4-6，
1: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2: 4-6。
0: 4-6，
1: 漂亮。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0: 对，
1: 跑起来了。
2: 7-5。

0: 这是
1: 也有点侧嘛
0: ？Yes， 对。
1: 嗯。
2: 8-5。
0: 反手直线发动，
1: 哦，今天陈昱桐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0: 没接好这个球。

0: 10, 6,
1: 10比6，陈幸彤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Ten, set,

0: 这把球没有接好，11-7，陈靖彤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快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快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嗯，就这分球快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的。作为一场7局4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0: 3-2 擦边了，快慢连拿了3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2: 2-4

0: four, six。
1: 这一局比赛，款曼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1: 这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就是没有防守了，就是进攻。
1: 对。

0: five.
1: 劈成反拉直线。
2: 陈一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它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快慢是8-4领先啊，陈雨桐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快慢这一边。

0: 哇
1: ！Nine，
0: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2: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2: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2: 哇！
0: 哇，
2: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1: One love。
2: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2: 哇、哦，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2: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1: 2-1，
2: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哇，相持变多了。

0: four, two。
1: 他们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three, five.
1: 反手起板失误。全英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3-6.

0: 7-7。
1: 嗯，现在快慢是拉开了比分7-3。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7-4。

0: 哇，
1: 好球！
2: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雨桐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2: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小曼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缓慢，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One, three.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嗯，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One, four.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哇，漂亮。这分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嗯，陈雨桐反手给到款曼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款曼直接变线。
0: 是的。
1: Four, five。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
0: 嗯，还是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落点好。陈雨桐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雨桐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五位失误了。
1: 嗯，8-4了，陈雨桐领先4分。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8-4领先了，陈雨桐的优势就有了。
0: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板球感觉已经救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2: 10-5

0: 七八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老刘可咋办呀？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度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 可别出事儿。你说他会？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
1: 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
2: 哭了。
3: 思雨的事儿，你没告诉我。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
2: 还要每天上课，就没时间回家。
3: 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2: 小叔，你说什么呢？
3: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2: 你崇不崇拜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
4: 你赶紧跟他分了。哥，电话。谁呀？是阿姨。喂，爸。哎，儿子，儿子，你干啥呢？
5: 啊，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4: 饭店也挺好的，嗯，
5: 啥事儿？爸跟你说啊，思雨出事儿了，她腿瘸了。
4: 什么？
5: 啊？
4: 啥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4: 严重吗？
5: 挺严重的，听说腰都残疾。
4: 雪花怎么样？
5: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4: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了？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
2: 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0: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
3: 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我咋那么笨？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一百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也生气了。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坤，
2: 你要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哎，
1: 你看，
2: 嫂子，
0: 哎，
2: 小花怎么样了？
0: 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
3: 去给孩子弄点吃的，给孩子弄点吃的就行。
0: 来来来来，
3: 给小叔开门，雪花。
0: 没用，
3: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儿吧？
0: 都两天了，
3: 真分了？
0: 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是思雨提的。
3: 思雨算是有良心，
2: 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4: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2: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4: 全世界都没有雪花一个人重要。

0: 我先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行，你们先进去吧。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1: 睡着了吗？雪花呢？

0: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我爱他。
1: 哭吧，哭个痛快。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
5: 坐。
6: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4: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5: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4: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5: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4: 严肃医生吧。
5: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4: 谢谢啊。
7: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
5: 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4: 啊，
5: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啊好像是

0: 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1: 接骨？
0: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1: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0: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1: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0: 走了。

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的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谁是我逗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目

0: 大山，回来了。啊，思雨呢？王念呢？程旭怎么样？大山，我有事要跟你说。
1: 我也说吧，我有事跟你说。今天林俊生找我了。他刚来找过我。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0: 啊。
1: 我不同意。
0: 这个人不是林俊生的，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承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 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哦，思雨，
1: 睡了。没睡，怎么不开灯呢？<笑>哎，你爸有话跟你说。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啊，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2: 完全看不出来。
1: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治疗了。又要办好多手续呢。
1: 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2: 来不及了。
3: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

0: 他怎么都知道了？好，我知道，来。
1: 哎，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
2: 建平，
1: 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
0: 这都2天没吃没睡了吧？冯莹，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东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老是麻烦你。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 让雪花跟他，我也心疼。话说回来，你们是不知道，我跟他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歘就变。
1: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0: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 这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一雪花一说出事了，啥都不重要了。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1: 啥你的我的，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0: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 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嗯，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
1: 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0: 你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但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1: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0: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1: 哎，有啥不好的？
0: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1: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富莹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3: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4: 嗯。

0: 思雨，
1: 谢谢阿姨。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还疼吗？
2: 不疼了。你变了好多。
1: 我听说你跟雪花分手了。
2: 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她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她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跟她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2: 你说完了吗？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我现在残疾。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

0: 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他迁就别人？但是他会迁就你。你什么时候见过他给别人道过歉？但是他会跟你道歉，你还让他怎么样？如果爱他，就对他好点；如果不爱他，还在一起干嘛？
1: 我对他就是个态度。你要是看不下去，你找他。
0: 我知道了，杨思雨。无论你现在做的是为了雪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都错了。你多保重。

0: 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出。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问你呢，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呛得慌啊。
1: 看我看看这啥
2: 怎么样啊，酒吧还不错吧？
3: 不错啥呀，吞呼呼的，有啥好的？
1: 而且你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2: 那你这话说的，吃下酒菜你去凤影嫂子那吃呗。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不是一个事儿。
1: 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2: 那肯定的，
1: 多少钱？
2: 15块。
0: 15？
4: 多少钱？
2: 15？
0: 这么贵？
1: 你知道你凤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3块。
0: 不
2: 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1: 他这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2: 什么人呢？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4: 不要，喝不起。
2: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4: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
1: 败家来坑客人。
0: 哎呦不行，这音乐震动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2: 云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5: 你自己吧，我这夜不了了。
2: 行，大娘子，你回去吧。
4: 不能浪费，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4: 不要不要。
0: 行了，没了。
1: 啥玩意儿？那味儿也差不多呀。走走走。
0: 走了，
2: 拜拜，走了。

0: 干啥呀？
1: 那个东方红呢？
0: 回家了呀？咋了？
2: 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
0: 他订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1: 这么早就走了？
0: 你们干啥呀？
3: 没事。
2: 啊，睡吧，来，闺女，让闺女睡觉。
3: 赶紧睡觉。
2: 饿不饿？给你下碗面。
0: 我吃了，别长胖。
3: 哦，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0: 啊？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2: 儿子，跟雪花聊得怎么样？
1: 啥咋样？
2: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他想开了。
1: 哪有那么快啊，估计得缓几天吧。
2: 那他没跟你说别的？
1: 说啥别的？
0: 哎呀，这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我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他，不让他回头。
1: 嗯。
2: 哎，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1: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摸摸木头。
3: 那你说你为什么？
1: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们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1: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她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她。你逼她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她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的。明儿你们不用送我了。
2: 啊？
1: 我让雪花送。
0: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1: 爸还没睡呢。
2: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1: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她四处走。
2: 哎呦，这出名出名出名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走哪跟做贼似的。
1: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

0: 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1: 成熟嘞。
2: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啊？
1: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2: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3: 你瞎讲，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2: 你选择性失忆啊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吉他摔了，你忘了？
3: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音乐的。
4: 我就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是音乐一定要学好。
5: 哇，机场这么大呀！哎，你还没坐过飞机呢。
6: 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5: 那我要上课呢。
6: 那要等暑假了，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5: 那行。
6: 说好了。
7: 嗯。哎，东方红，
8: 东方红，
7: 东方红。
9: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5: 你捂这么严实，也有人认出你啊。
6: 来，雪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不就？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5: 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6: 还有，一定不能会。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他不会借此机会先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2: 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3: 啥时候走啊？
4: 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东方红更适合你。
1: 我听说那严冰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
5: 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6: 我想去北京发展。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4集。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9: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还有，一定不能回头，听到没有？一定不能回头。岁不适合你。
1: 但我们好的时候挺好的呀。
0: 好的时候都挺好，分开了就见到本质了。
1: 他是因为腿断了，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跳高，他现在残疾对他来说打击有多大呀。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呢？是不是不想连累我？
2: 能分开都是因为不够爱。你知道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或者被牵连。如果我们两个是恋人，我腿断了，残疾了，我一定不会把你推开，我反而会对你更好。没事儿，日子还长着呢，啊。
1: 给我的。
2: 嗯，
1: 这么漂亮。
2: 卡我都给你买好了，放里头了，里边有我号码，有事随时打给我，拿着吧。那我先走了。走吧。
1: 嗯。
3: 无论如何，咱们都得让思雨出国做手术。
4: 那她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还得做康复治疗呀？
3: 那当然了。
4: 那我得陪她。哎呀，
3: 我都想好了，你先过去陪她。我呢，好好赚钱，一有空，我就去找你们。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咋没想过呢？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是能把思雨的腿治好，让儿子管他叫爹都行。
0: 大山，你娶我的时候说会把我和孩子当成你的命，一辈子为我们拼搏，你说到做到。

0: 思雨咋样了？还是因为分手吧。思雨跟雪花提分手，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即使康复了，还会落下残疾。他咋知道的？他听见我跟杨大山说话了。怪不得呢，他突然提分手了，这么坚决。 雪花也好受不到哪儿去，两天把自己关进屋里不吃不喝，谁问他啥都不说，
1: 真是可怜了这俩孩子了。
0: 你说雪花之前一直照顾他，思雨也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他知道了之后，立马就跟雪花提了分手。我和大山心里都清楚，他是不想连累雪花。
2: 哎，大镇事儿，你千万别告诉雪花啊！就以他仗义的性格，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找思雨。
3: 不说。
0: 可你说这俩孩子那么痛苦，咱做大人的家长的也帮不上啥忙。
2: 长痛不如短痛，
0: 我还要带思雨出国治疗呢。
4: 去国外治？
3: 不嫌吧？
4: 这。

0: 那林俊生，他啥意思呀？对了，淑霞，你上回和我说，思雨告诉雪花，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他有没有告诉雪花，他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呀？应该不知道，因为雪花还问我呢。
1: 但我觉得他知道。
0: 林俊生告诉他的，会吗？
1: 宪平啊，有时候回来跟我说，说林俊生跟他聊天，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老婆又不能生。他不会借此机会想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0: 他敢？
1: 他怎么跟他那个岳父交代啊？他敢跟他老婆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吗？他敢吗？
0: 大山呢？
2: 父亲和儿子，咱们两个男人之间对对话。
3: 你又想劝我去日本？
2: 聪明。不过别太聪明，人都说大智若愚。
3: 好，你说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对，行吗？
2: 那我就直说了，想到你，你别介意。
3: 你放心，你爸我啥都经历过。
2: 尽管说，杨大山，你知道那林主任是谁吗？
4: 林俊生，开发区副主任，他岳父是省里的大领导。
2: 我是说，你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吗？

0: 你都知道了，
1: 原来你早就知道。
0: 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既然你知道，你还跟他联系？你知道还让我去国外？

思雨，你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个混蛋，就是个流氓吗？我七岁的时候，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没多久我妈就改嫁了。之后，他们再婚，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孩，谁都不要我，我没处可去。

去，只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四处游荡，就像一条野狗一样自生自灭。在当时，我没被饿死，没被打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那个有人生没人养的混蛋，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个混蛋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被她迷住了。太漂亮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所以我就硬生生的把你妈从林俊生的手里给抢了过来。你妈当时并不知情，你妈以为林俊生喜新厌旧，抛弃妻子。如果要没有我，你应该有个更好的人生。我的错不应该影响你的未来。四月啊，你恨错人了，不是林俊生，你最应该恨的是我，杨大善。

0: 我就给你热热。爸，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我去治病。
1: 散落，在记忆里，你的轮廓。

0: 心情好点了吗？
1: 还好。
0: 其实你也别怪思雨，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也许我真的不该谈恋爱，不然我们四个就会一直好下去。
0: 思雨要去日本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早上。
2: 你们俩就安心的上飞机，落地之后接你们的车，刚才已经从医院出发了。
3: 好，你什么时候来？
2: 我把公司上半年的事儿安排好，就马上动身。到了那边别想着省钱，该花啥花啥，这边有我呢，啥都不用担心啊。

校特殊服务的旅客优先进行，同时我们提供一堂头等舱旅客、金银卡会员旅客优先进行，其余旅客请稍后，随即再有广播组织。谢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0: 你看啊，唱的真好，肯定第一名啊。
1: 不是第一名也已经很出名了。
2: 那不一定，这个节目很火的，来的都是有名的。
0: 这现场直播吧，小花。
3: 那还用讲啊，肯定是现场直播。哦，
4: 哎，你看东方红一点都不怯场。时候哭的流着鼻涕跟着雪花，哎，是吧？
5: 小哥胆多小啊，
1: 他不是干啥都是雪花帮他壮胆，是不是？
0: 肯定第一了，前面那几个跟他比差远了。
4: 雪花接电话。
2: 喂，哥。啊，我们都在呢，看东方红比赛呢，咋啦？
4: 啊？来电话了，
2: 不是，那你不跟爸妈说一声吗？姥姥在旁边呢，我把电话。
4: 咋不让我接呢？
6: 咋了？
2: 我哥说他在机场呢，要飞美国了。
6: 啊？
2: 这就走了？
4: 这孩子走之前他怎么不回来看看他姥啊？
2: 他说回来怕你们难过，舍不得他走。
4: 不是，那是，这说走就走呢，还说给他赶紧上衣服呢，我真是。
7: 妈，别难过了啊！哎呀，这不懂事儿的孩子。

0: 啊？妈，
1: 干啥呢？
0: 睡着呢。

0: 妈。
1: 哎呦，几点了这是？哎呦，我得做饭去。
0: 哎，不用不用。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1: 哎呀，没有，这夜里睡不着啊，就坐了一会儿。这天快亮了，又睡着了。
0: 哎呦，我就失眠了，这吓我一跳。哎
2: 呀，妈，你这失眠是不是因为明忠啊？别惦记他。他都不惦记咱。
1: 嗨，明忠怎么能不惦记咱们呢？他就是心里有罪，生不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把衣服给我，我做饭去。
0: 哎，你再眯一会儿，缓缓。
2: 我去买，我去买。
0: 买点油条、豆浆。
2: 啊，
0: 来。
1: 哎呦，
0: 再眯一会儿，再眯。
1: 哎呀，
0: 哎呀，建平。

0: 哎，
1: 喂，老。
0: 哎呦，明忠啊！
2: 姥姥，我到这边了，刚安顿好，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那好，那好，行了。哎，那我叫你爸你妈去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长途电话费挺贵的，我回头再打给他们吧。
0: 哎，那行，那你自己要是过着不行，你就回来啊。
2: 好，姥姥，拜拜。
0: 哎，行行行，那行，我放了啊，挂了。哎，淑霞。
3: 哎，
0: 明忠来电话了。
3: 哟，哎呦，你看
0: 他让他说报个平安，平安落地了。我说叫着跟你们说，他说他再给你们打。
3: 哎呦，我知道，太贵，电话费。
0: 这孩子就是。
4: 吃饭呢？
3: 哟，
4: 你咋来了
3: 啊？
4: 一起吃吧，来，
3: 我吃过了。嗯，
4: 淑霞，你看过杨大山现在卖那项目吗？
3: 就是具体的那个楼盘我没去过，
4: 位置不错啊。我跟玉树去看了，哎，样板间装修也挺好的。
0: 你先买房子？
4: 那东方红说想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我跟玉树意见一致，不去。哎，大娘你是不知道啊，那地方老憋屈了，那干啥都不方便，然后出门买个菜还得坐公交车。
0: 哎呦，
4: 哪像咱们这儿啊，哪儿都熟，人也都熟。东方红就说了，那不在那儿买，就在老家买吧。这不就看到杨大山卖那项目去了。
3: 嗯，
4: 一梯两户挺好的，你们也买呗，正好咱们两家做邻居。
3: 哎呦，我们哎呀，我们这想买也没钱呀。那不像你儿子当大明星赚大钱了，那咱家是吧，妈，不是张口闭口房就买了的。
4: 哎呀，我跟玉树商量了，现在杨大山卖的那个是期房，就先交一点钱就定下来了，然后回头再那个不用一次性付款，可以贷款，
5: 你知道的。
0: 贷款
4: 啊，
0: 贷款不就欠人钱吗？
4: 大娘，你这就不懂了，现在都流行贷款。还有个新词儿叫啥来着？
3: 按揭。
4: 对，按揭，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住进新房了，然后以后再每个月还一点儿。
0: 那还不是得还？要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啥本事，你就过啥日子。这要不然的话，借人钱不行，我觉得丢人。
4: 大娘不丢人，现在北京那些买房的，就是能一次性付清，他们都不付，他们都按揭。人家说了，银行的钱干啥不用啊？那自己手里有点钱，投资点别的赚钱不好吗？东方红也说了，这个，叫新的消费观念，对吧？
0: 新不新，旧不旧的吧，我反正没不行。
4: 淑霞，
3: 嗯，我跟程一晚，我不喝。
4: 你跟方慧说说，
3: 嗯，
4: 给我打个折。
3: 行，
6: 明天我看有时间给方慧打个电话问问他。
4: 还有啊，他们家思雨去那边治病咋样了？
7: 喂，
8: 大山，
7: 媳妇儿，儿子咋样了？
8: 已经开始康复训练了，康复中心的人说思雨恢复得很慢，需要他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你说他真的能好吗？
7: 媳妇儿，我不相信别的，我就相信我杨大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是孬种。放心吧，咱儿子没问题的。
8: 大山，
7: 你的做了吗？
8: 做了，儿子说呀，还是你炖的汤好喝。
7: 你跟儿子说，我下礼拜就过去。
9: 爸，我好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
7: 太好了，儿子，老爸真为你高兴。
9: 你咋样？
7: 老爸好着呢。我去陪你的那段时间啊，咱这边又批下来一块地，你爸我回来以后就脚打后脑勺的，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儿子，咱爷俩可都是老爷们儿，为了你妈，咱们都必须要加油啊。
0: 嗯，

0: 叔叔，
1: 你找我啊？
0: 啊，我来是想问思雨她咋样了，她手术还成功吗？
1: 思雨她挺好的，手术很成功，就是术后恢复要一阵子。
0: 啊，那她要在日本待很久吗？
1: 应该是。
0: 那谢谢叔叔。
1: 那个，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把他忘了吧。东方红更适合你。
0: 好。相忘于江湖。

0: 初恋也许未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可生活就是这样，逝去的时光你无法再追回。新的千年刚开始，我们都来不及缅怀，就被推向了远方，推到了现在。我也适应了独处，接受了长大，在被时间治愈之后，我终于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期待。
1: 2002年，西气东输工程
2: 南水北调工程
1: 正式开工。
2: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3: 200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4: 现规划中。
5: 雪花。我听说那严冰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你将来工作怎么考虑的呀？
6: 去医中吧，你不是学中文的吗？当语文老师挺好的。啊，
5: 那不想当老师可能。
6: 啊，
5: 嗯，
6: 老师挺好的呀。
5: 哎呀，还
6: 小姑娘当老师，您工作又体面又稳定，还是铁饭碗，还好找对象呢。
0: 我吃完了，爸妈、姥姥，你们慢慢吃啊。
6: 他啥意思？我找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跟我交流啊？
7: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就是爱着急。工作的事儿，一辈子的事儿，你容他想想。现在可能还没想好呢。
6: 想想吧，想吧，再想退休了。

0: 来了啊！慢慢吃，我和陆克说啊。好嘞，
1: 快点。哎呦，这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吃饱了，好撑。
1: 三碗米饭了，你要再吃不饱，我就该送你上医院了。不爱吃老婆做的吧？
2: 也不是。在家我吃不下，
1: 不想在家里吃，就到这儿来吃。想吃啥跟干妈说，不行干妈亲自给你做啊。

0: 干妈，东方红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1: 打啥呀，都是我给他打。哎呀，也是，他每天啊忙得要命，后半夜都不睡觉。你说说啊，赚那么多钱干啥用？那把身体都给造完了。
2: 闺女，回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帮我也劝劝他，你跟他说别太累了。

0: 洗完了。
1: 洗完了。你闻一下，香不香？啊？
0: 香。
1: 你这个，
0: 你咋没洗头啊？
1: 啊？
0: 洗澡冲身上的时候，顺便就把头给洗了。
1: 我昨天洗了呀。
0: 昨天洗了，今天就不洗了。
1: 这还天天洗啊？
0: 你就是懒，不讲卫生。
1: 哎，小花呢？还没回来？
0: 没回来呢。孩子大了呀，跟咱就不亲了。你看他小时候，天天围着咱俩，那小嘴儿，啊，没完的说。你看现在，你问他十句，打你一句就不错。天天就把自己闷在他那屋里，噼里啪啦的敲那个电脑。
1: 我那天问他说你在干啥，他跟我说他是在哪棵树底下写什么连载。
0: 白桦树不是哪棵树、
1: 啊、白桦树。你说写那玩意儿又不赚钱，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0: 高考那会儿你记得吗？
1: 嗯，
0: 他就想考到北京去，后来因为咱俩的原因他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心里啊憋着股劲儿想去北京。
1: 绝对不行。
0: 嗯，他就知道你是这态度，所以一直就没跟你提。
1: 提不提也不行，一个女孩你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了。去什么北京啊，还这么远，太让人担心了。不行，

0: 这个插电这版感觉好啊！太棒了，兄弟，这歌一定能火。哎，方便问你一下吗？这歌写谁的呀？最爱的女孩。你谈恋爱了？没有。那不会是暗恋吧？ 不会吧？真被我猜中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女孩倒贴着过来追你才对啊！哎，你得不到的女孩啊？
1: 雪莉那绯闻不是你搞的吧？
0: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首先，我发新闻稿之前，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再一个，咱这么火，咱还需要靠绯闻吗？

0: 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好像刚拍完一个戏，待播。我估计是不是他想借着你炒一下？
1: 我就是凑巧录一个节目，然后他约我吃饭，我也不好拒绝。
0: 你看我就说嘛，你跟他吃饭这事儿，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呀？怎么就这么巧能让人家狗仔队给发现呢？
1: 所以说啊，吃一堑长一智，反正以后少跟女孩吃饭就完了。
0: 跟女明星有什么绯闻不是坏事，但是你可千万别跟那些没有名的女孩在一起瞎混就行了。
1: 喂，雪莉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吧。
0: 我怎么觉得他喜欢你啊？
1: 那也是他的事儿，

0: 哎呀，来吃饭。
1: 雪花，这弄的是啥呀？
0: 雪花，
2: 来了。
0: 你这
2: 让你们尝尝我做的西式早餐，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姥姥，你就喝牛奶，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3: 好。
0: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我一直没找工作，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发展。
0: 你看我干啥？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爸，你也了解我，我也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的。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们。
3: 雪花啊，那个你看你哥现在在美国呢，他说读书要读这个读那，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这又要走，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说北京多大呀，一个女孩子你在那也不安全呢，是吧？
0: 对，姥姥说的对啊。雪花，听姥姥的。
2: 姥姥，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我经常回来看你们。我给你加个三明治，来，你尝尝。
3: 哎，好。
2: 停刃！不许打架！怎么了？小朋友不许打架。
4: 他抢我辣条。
2: 你给他们呗，姐姐给你买。
4: 买三袋。
2: 得买十袋。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你咋这么小气呢？都给大家，来。走，姐姐带你去买。小叔。
5: 哎，雪花来了。
2: 来。
5: 你怎么给他买那么多啊？
2: 你儿子可太随你了。
5: 王小瑞，过来。王雪瑞，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能跟小朋友打架，要好好说话，要讲道理，你不能暴力，知道吗？啊？
2: 听你说这件话咋那么好笑呢？
5: 雪花，刚出窝的，来来吃点。
2: 小叔，
5: 啊，
2: 我要去北京了。
5: 要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2: 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5: 去吧，大胆的想，大胆的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走不通的路。

0: 就回来，家人们还在这儿呢。小叔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我会混出来的。
0: 我相信你，你混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回来还有我们供你饭吃的。哦，正好，来，这钱你拿着。
1: 不要，小叔有钱。
0: 你拿着。小叔知道你有钱，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小叔在外面混过，知道这里面的难处，你拿好了，等你以后赚大钱了，你得加倍还给我嘛。哎，在外面咋高兴咋来，做错事不要紧，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
1: 小叔曾经离开故乡，他为了逃避他的过往，为了南下追求他的粮仓，而他最终回归故里，安于普通的日子。而今我也要离开故乡，可我不想逃避什么，也不想追求什么，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那里有我年幼时的梦想，还有走失很久的东方红。

0: 任凭，说雪花来北京了。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
1: 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让人回去。
2: 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
3: 就你这个学历，在我们这一抓一大堆。
4: 这
5: 属于什么呢？眼高手低是吧？
4: 混合就。
6: 王雪花，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4: 前天的工资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7: 那我们的钱呢？
8: 我上哪知道去啊？
4: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5集。

0: 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改式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式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绝句。

0: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唐·杜牧。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停车坐爱

0: 梅花，宋，王安石。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饼。
1: 嗯，改食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改食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食八珍蛋黄小软饼。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有个小偷到家来。上集。
1: 走，看看还有什么啊。大头，大头，别看玩具了，快点买完回家了啊。哎，咱买一手电好不好呀？万一那边晚上没电没光的怎么办呀？啊，
2: 好。
1: 走，看看这儿啊。哎，哎，压缩饼干，哎，这个不错啊，过去行军打仗的时候都用这个，体积小，味儿好，不占地方，还能充饥，这个不错。
2: 对，嗯，
1: 拿两个，走，再看看啊，方便面买两桶吧啊，万一你们路上没地方吃东西怎么办呀啊？嗯，这个不辣的，哎，再拿两瓶水，万一路上没水喝怎么办呀？好了，够了啊。
3: 文倩，这包不错
1: 啊，
3: 我们超市刚进的货，设计独特，容量大，装个什么睡袋、小被子一点问题没有，是不是？最适合这个行军打仗、野外扎营，你是不是来一个？
1: 哎，这个真好啊，
3: 是吧？
1: 我要这个干嘛呀？
3: 不是，我刚才听你说，你们不是要野外扎营吗？
0: 叔叔，我们是要去海边度假。
3: 嗨。我看你们挑的这些东西
1: 啊，
3: 我以为你们要去原始森林呢。
1: 嗨，我这不是弄得细致一点吗？以备不时之需嘛。
3: 误会了。
1: 哎呀，误会误会。
0: 我要去妈妈，我想吃冰激凌。
1: 啊，你前两天冰激凌吃多了闹肚子，你忘了呀？
0: 可是我现在已经好了呀，我就吃一点儿点儿，一点儿点儿。
4: 大刘，你来了呀？又想吃冰激凌了吧？来。

0: 我给你吃一口。
1: 哎，大头，你怎么吃人家的呀？哎，行行行，去买一个吧。啊。
2: 哎，魏全，我们这冰激凌啊，五个以上算批发价。
1: 哦，
2: 是吧？
1: 行行行，那就来五个吧。
2: 是吧？行，
1: 拿五个吧，大头。
0: 你说这个，
2: 拿五个啊，
3: 太好了。
1: 咱家说好了啊，你只能吃一个，剩下那些旅游回来再吃啊。
3: 没问题，
0: 拿着拿着
1: 是吧？
2: 这都行。
0: 还有这个，这个让我吃。
4: 我回来喽。爸，我说您那个臭鱼干的味儿是越来越窜了啊！爸，妈，爸爸，哎，来喽！
5: 哎，小童，
6: 哎呀呀，快来快来快来，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哎呦，你可算来了！
5: 这么激动啊？知道的是我给你送钱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抢我钱呢。
6: 东西带来没？
5: 带来了，带来了。
6: 来来来来来来。
5: 上次你那私活啊，除了打到你银行卡里的钱啊，还有5000按照你的吩咐换成现金了。哎呀，小头啊，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自个儿挣的钱，你干嘛藏着掖着呢？
6: 我这不是珍惜劳动成果吗？
5: 得了吧你呀、
6: 啊！别闹了，乱了吧？
5: 乱什么乱？
7: 跟我说实话，你那银行卡是不是在你媳妇手里攥着呢？想存点私房钱，才跟做贼似的，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6: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7: 因为呀、啊，我也这样。
5: 哎，我说小头，不是我说你啊，你呀、啊、那鞋得刷刷，是吧？你看你一汗脚，又不刷鞋，又不洗袜子，你说你这味儿不味儿？多臭啊！
6: 我说王总，
7: 怎么了？
6: 您张大鼻子眼儿，好好闻闻
7: 啊，
6: 这味儿是打我这鞋这儿飘来的吗？
5: 这可不，哎、
6: 你闻。
5: 不不不不不不，我才不闻呢。你这什么东西？
6: 臭源在这儿，
5: 这是干嘛使的呀？
6: 我爸一个朋友送给他的吉祥物
5: 啊，
6: 招财用的。
5: 就这还招财呢？
6: 啊，
5: 这不招苍蝇吗？
6: 这不是把你给招来了吗？
5: 你才苍蝇呢！
6: 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把这5000块钱招来了吗？
5: 哎，你就把这钱收好了，千万别让你媳妇看见了。
6: 我
5: 先走了啊。
6: 哎，您慢点啊。
5: 哎，再见啊。
6: 慢点，慢点。
5: 哎呦。哟，维炫回来了。
1: 嗯，王总走啊，这是
5: 啊。我维炫回来了啊。
1: 我回来，你喊什么呀？这是
5: 我这不是见着你高兴吗？
1: 哦，哎呀，大头快叫人，
3: 王叔叔。
5: 哎，你好，大头啊，小豪啊，正找你呢。哟，新给他买了一辆玩具车，让你晚上到家玩去。
1: 你说好，谢谢。
5: 哎，那就这么着，晚上到我们家吃饭。
1: 哟，不了不了，谢谢啊。
6: 啊，我找鞋呢。
1: 找鞋？你出去啊？
6: 不是，我，哦，我找你的高跟鞋呢。
1: 啊？
6: 啊，你看啊，咱爸这个玩意儿实在是太臭了，我想偷偷的摘下来给他扔了，可是这个身高不够，够不着，所以就想着用你的高跟鞋。
1: 你想都别想，就你那大脚，再给我鞋抽坏了。
3: 头头爸爸
6: 啊，
3: 你可以踩着凳子上去啊。
6: 啊，对呀，大头儿子真聪明。
1: 那可是咱爸的吉祥物，你扔了他可生气，我告诉你。
6: 生气也得扔，
8: 扔什么？
6: 哎。
3: 老头爷爷，小头爸爸要扔您的臭鱼。
8: 你敢？这儿人家大老远坐火车给我捎回来的吉祥物，挂着它能招财进宝，你懂吗你？
6: 招财进宝我是没发现的，反正挂这几天，苍蝇倒是招进来不少。
8: 哪有苍蝇？哪有？嗯。
3: 老头爷爷，苍蝇。
8: 哪儿呢？哪有苍蝇？
3: 刚才就在您鼻子上呢，现在飞走了。
8: 这，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
6: 去，
1: 走，大头。
8: 我跟你说啊，
6: 啊，
8: 这两天我跟。

0: 区的老肖在一块打牌，我可没少赢钱。
1: 哦，
0: 全是因为这个臭，这吉祥物，你要敢给我扔了，我跟你没完。
1: 可是这味儿，真是
0: 这味儿就对了，嗯，全指着这点味儿呢。
1: 哎呀。

明天就出门了，放在这儿，围裙一定不会发现。

0: 叫，万一他发现我在藏钱，告诉他妈妈，我就完蛋了。臭小子，原来是起来偷吃冰激凌了。
1: 妈妈看见我了，要是被妈妈发现了怎么办呢？不会发现的，明天反正就出门了。要是回来之后被妈妈发现了怎么办呢？那么远的事，到时候再说吧。

0: 哎，皇上，爸跟大头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等你了。
1: 好好好，我马上好啊，马上。
0: 哦，对。
1: 哎呦，好了。哎呦呵，
0: 怎么了？
1: 哎呦，这戒指硌我手一下。
0: 嗨，出门在外忙乱，回头再丢了，别戴了。出租车都等着呢，赶紧啊！
1: 行，也是，万一要弄丢了呢？搁这底下。哎，来了啊！慢点啊！给妈把包拿来，快去。
0: 爸，
2: 没问题。
0: 收拾好没有啊？
3: 早收拾好了。
1: 哎呦，谢谢宝宝。
0: 走喽
1: ！慢点啊！
3: 慢点。
1: 别蹦蹦跳跳的，小心摔着。

总算赶上这家出门了。哦，舒服。

这么丑！哎呦我天！什么玩意儿啊！

哎呦我天！

0: 近日入室盗窃案件多发，请关好门窗，及时更换 C 型锁。
1: C 级锁是什么呀？
2: 不知道，可能是卖锁的打的广告吧。
1: 哦，
2: 大头儿子，出去玩的开心吗？
3: 开心。
1: 哎呦，爸，您感冒了呀？
4: 这是确实少带了一件衣裳，谁想到北京这天凉得这么快呀？哎呀，你看，还是怀念穿着泳装躺沙滩上晒太阳那种感觉。
5: 哎呦喂，老家伙，可想你了，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5: 玩的怎么样啊？
4: 嘿，那还用说吗？就那地方那景色，那阳光、海浪、沙滩、仙人掌。
5: 哎，没看见一位老船长啊？
4: 哎，我给你看照片。哎，你看，
1: 行，
2: 爸，您跟韦大爷聊着，我们先回家了啊。
1: 啊，
4: 走，走吧，
1: 叔，
2: 走了，
1: 走了，快点。
4: 这张，哎，怎么样？
1: 嘿。

0: 怎么了？
1: 门没锁呀，家里是不是进小偷了？
0: 啊，走开！哎呦！

0: 了。
1: 太好了，玩具都没丢。球球爸爸，您怎么了？
0: 没事。
1: 您是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物品啊？
0: 没有。
1: 那您怎么抱着这只臭鞋子呀？
0: 小偷把这鞋踩坏了。
1: 哦，还好，损失不大。
0: 这该死的小偷，藏在这儿他都能找着。
2: 小偷把我的首饰、钻戒全丢走了。
0: 围裙，围裙，围裙，围裙，你要挺住啊！你要挺住啊！
1: 爸爸，快报警吧！
0: 哎，好好好。哎，喂，你好，警察叔叔啊！啊，我们家进小偷了！啊，我们家是杨柳家园，72号。啊，对对对，好，啊，谢谢谢谢谢谢。警察一会儿就到。
2: 这小偷绝对是个老手。哎呦，我那些银的、假的，他一个都没偷，就那俩值钱的，全拿走了。
0: 文静，文静，你别难过，别难过，回头我再给你买啊。要是有钱的话。
2: 哎呀，都吃饭点了。那也得吃饭呀，一家老小也得吃饭呀。什么这么臭啊？哎呦，怎么还在这儿啊？哎呀，
0: 这一回来竟顾着着急了，把这个讨厌的玩意儿给忘了。

0: 一二三，还真少一个。小偷偷的，一定是小偷偷的。真的吗？一个连银首饰都不偷的小偷，怎么会偷冰激凌呢？
1: 嗨，可能是作案的时候突然口渴了呗。
0: 对，
1: 文雪妈妈说的对，一定是口渴了，发现我的冰激凌好吃，就偷吃了。是吗？
0: 口渴了，他为什么不喝水呢？嗨，这小偷偷这偷那的，肯定得消耗体力呀。一渴了，他不就得偷个冰激凌消消暑呗？
1: 对，一定是热了，消那什么？哼，
0: 我看呀，咱们家没人的时候，没准还在咱家睡一觉。
1: 对，说不定还在咱们家睡一觉呢。
0: 大头儿子，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讲什么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叫《替罪羊》。从前啊，有一个人，他，嘿，有了。<笑>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啊，这种情况下应该跟老头爷爷好好商量，取得同意之后再扔。小头爸爸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不对啊，怎么警察来了？
2: 是这边。
3: 是背不住出事了吧？
1: 不是这

0: 现在不是宣传防盗的吗？不定谁家倒霉，让小偷给偷了。
1: 你瞧瞧你，这幸灾乐祸的样
0: 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走走走，瞧瞧去。
1: 我没那个盐，我还得买东西去。
0: 啊？不对，怎么上我们家了？
2: 你说能抓到小偷？
3: 这家里都丢什么了吗？
4: 冰激凌。
2: 你别捣乱啊，这孩子。不是那个确实丢一冰激凌。
5: 那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这警察怎么上咱们家来了？
6: 爸，咱家进小偷了。
0: 啊，这
4: 老佟爷爷，小偷把您的臭鱼干给偷了。啊！
2: 我说你们家这丢的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哎，那老先生，啊，您丢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好好检查一下。
0: 哦，这等会儿啊。哎，
7: 你把这个记下。
2: 别的呢？啊？哦，我是说贵重物品。
3: 贵的？嗯，我丢了一条白金项链。哦。
2: 这是贵的，
3: 还丢了一个钻戒，抽屉里还有点零钱也没了。哎呀，哎，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啊，我觉得这小偷绝对是个老手。我那首饰盒里全都是银的，一个都没丢，就这么一条白金项链被他拿走了，多识货呀他！啊，是吧？
2: 还有其他别的吗？
3: 这没有。
7: 那你去。
3: 没。
7: 这个看一下，哎，先把这个。
2: 哎，先生呢？
6: 啊，我，
2: 不是您别着急，慢慢说。我是想问您丢没丢什么贵重物品？
7: 大秀，你瞧瞧，
2: 没丢。哎，人警察问你话呢。
6: 对。
0: 来，警察同志，我除了那条臭鱼干之外，也没丢其他的贵重物品。
2: 那行，我给您。

闹，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继续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友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快，
1: 超能微微快车，勇敢迎接挑战，超能微微快车。

0: 爱心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了，
1: 我特别喜欢给大家写贺卡表达爱意。
0: 不，我喜欢收贺卡，都是对小杰的爱。
1: 我真希望自己今年能去送爱心节贺卡。话说，我就是为这种节日而生的，毕竟我是一辆油车，我都听到大家收到贺卡的欢呼了。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邮政妙妙。
1: 太好了，大家都做好准备欢迎妙妙吧。啊，祝贺你妙妙，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
0: 妙妙，你先去各个车站取爱心节贺卡，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参加爱心节狂欢。
1: 妙妙，
0: 好了，妙妙，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油车以及包装车。你先收集所有爱心结贺卡，然后把它们包装得漂漂亮亮的。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由着妙妙绝对可靠，
3: 我要重要任务在身，
2: 我很有自己的风格，我收集爱心结合卡。

0: 下来，赶紧去。哇哦！那段铁轨有问题。好了，中央广场，我来啦！
1: 嗨，爱心杰克卡送的还顺利吗？你马上到了吧？
0: 一切进行顺利，准备迎接大家的欢呼了。
1: 太好了，因为小杰都等不及，
2: 等不及了，我真想马上就收到贺卡。
0: 待会儿见，小葡萄，把小杰的先拿出来，待会儿他看到我肯定会欢呼的。

0: 是想告诉我没找到小杰的贺卡吗？肯定是在我急转弯的时候掉了。
1: 嗨，妙妙，你怎么啦？
0: 有贺卡掉了，我们必须找到他们。
1: 我帮你，妙妙。
0: 真的吗？为什么你的贺卡又没掉？
1: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0: 好吧，不过我们要快点，我还等着大家的欢呼呢。赶紧出发，找到了，就在那段坏铁轨的沙地里，我马上去捡。
1: 喵喵，等等，哪里可能？
0: 是流沙。啊，我动不了了。
1: 撑住，我用水管把你拉出来。
0: 小闪，
1: 可能因为贺卡太多，小杰的贺卡才掉的。我帮你吧，
0: 然后大家为你欢呼，那可不行。
1: 好吧，不过我还是陪你吧。
0: 我都听到大家的欢呼声了，真棒，喵喵，真棒，喵喵！哇！这段铁轨也有问题，怎么才能把贺卡捡回来呢？
1: 我去捡小杰的贺卡。
0: 可你的贺卡又没掉。
1: 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帮朋友，双方都觉得很开心。这下糟了，我的软管不够长，要不叫小扑通把贺卡推下去，我就到下面去接着。
0: 知道怎么做吧，小扑通。
1: 很好，等我下去了，你就把贺卡推下去。
0: 小闪，贺卡掉下去了。

0: 要不小杰的贺卡还是给我保管吧，因为啊，
1: 这可不行，这是我的任务。再说了，留着妙妙绝对可靠。只要穿过雪峰谷就好了。哇哦！风把贺卡刮走了，不只是小杰的，还是所有人的。
2: 妙妙，小波特，我是小杰。爱心杰贺卡运到哪儿了？你快到。

0: 了吧？
1: 哦，是啊，我正在赶过去呢，现在开得飞快。会考马上就到了，我先挂了。
0: 你什么意思？
2: 我帮你吧。
1: 你还愿意帮我啊？
2: 是啊，如果我有麻烦，也希望朋友来帮我。
1: 好吧，那我们马上行动吧，朋友。
2: 会考飞起来了，真的很难抓住。你车上还有什么能用的吗？
1: 我的发行器发行键倒是很快，但穿贺卡不太行啊。不过如果我反过来用呢？这招管用。可还是不够快啊，我们要迟到了。
2: 哦，我帮你，贺卡马上就来，喵喵。
1: 小闪，我们赶紧走吧。小闪，你怎么不走啊？
2: 我的引擎温度过高，喵喵，大家还等着你送贺卡过去呢。你一个人先走吧，等我降温了再赶上去。
1: 不行，我有困难的时候是你帮了我，因为这才叫朋友，所以现在换我帮你。等我们把贺卡送到了，所有的欢呼声都应该送给你。
2: 可是喵喵，这是你的任务。
1: 不对，是我们俩的任务了。
2: 嗨，大家想不想要爱心节贺卡啊？
3: 太好了，
4: 真棒，小闪，
5: 可以过爱心节了，
6: 太好了。
2: 等等，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是帮个忙。其实这是
1: 小闪，小闪。快来收贺卡吧，朋友们！
7: 我最喜欢爱心节了。
1: 爱心节快乐，小闪，我的朋友。
8: 泡泡制造大麻烦。
2: 这个海滩聚会肯定非常好玩，对吧，迪迪狗？是啊，嘿，小恩，咱们试试这张排球网吧。
9: 好啊，接好我的球哦，小闪。
2: 准备好迎接我的超级无敌大控球吧！糟了，我好像扣得太用力了一点。那我们海滩聚会玩什么呢？
9: 别担心，麦大帅说要送好东西过来的。
10: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太好了，不知道是什么任务。
0: 你一直研究的泡泡车好了吗？
1: 我还没有测试过，但已经做好了。
0: 你先去邮局站装些非常好玩的泡泡液，然后送到海滩站为海滩聚会制造泡泡。
1: 我知道了，制造泡泡了。咔嚓咔嚓，哇呼！马上到达邮局站。
2: 嗨，麦麦，嗨，张小帆，我已经把你们的货提前准备好了。
1: 哇，这瓶泡泡液可真够大的！
3: 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1: 张小帆，这些泡泡液能制造多少泡泡？几千个？
4: 几百万个？
1: 多多几十亿个。

0: 泡泡液装好了，谢谢凯华。
1: 不用谢，祝你们一路顺风哦。
0: 我真想马上就看到泡泡。
2: 话说，还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试试泡泡车呗。
0: 好啊，我先开到慢档试试看。太有意思了。
2: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还要很多泡泡，很多很多，调到快档吧。
0: 我觉得好痒啊，
2: 把它飘着泡泡，啪啪啪，随着节拍起舞，啪啪啪。我给聚会创作的新歌，歌名就叫《海滩泡泡狂欢》。
3: 妈妈在吗？你的泡泡车制造了很多泡泡啊。
0: 是吧？
2: 我们测试而已。
0: 好消息，泡泡车很好用。
4: 太好用了，附近所有的铁轨上都是泡泡，
5: 列车都开始打滑了。
0: 糟了，
4: 这段铁轨上比冰面还要滑，快救我啊！救命啊！
0: 小闪和菲菲要撞上了，我马上扶铁轨，
2: 赶紧的。救援红哥，前来救援！你现在安全了。
4: 谢谢哥哥。
2: 我们把铁轨冲洗干净，就安全了。
4: 谢谢妹妹，再见啦！
2: 太好了，泡泡都冲走了。
0: 张小帆。
2: 哦，好吧，这些泡泡还能惹多大的麻烦呢？
4: 结好了，接住了，接住了！喂，新鲜出炉的，喂，
6: 好了，小牛，准备吃饭了。
4: 喂，我们的甘草，泡泡造成太多麻烦了，要赶紧想办法。
3: 麦麦，你用扳手把泡泡戳破。红哥用护网车接住里面的东西。小闪，用软管抓住他们，
7: 没问题。
5: 不要啊！
2: 别担心，市民们，我们会拿回冰淇淋的。解决了一个，
0: 还有好多个。
2: 现在已经没有泡泡了。猪猪飞起来了，一看就很不安全。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哇，真的够不到我。
2: 朋友们，我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4: 等等，我用软管喷气，免得泡泡碰到仙人掌。赶紧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这个办法管用。太好了，超级救援小组真是好样的。
2: 小闪，
4: 什么？
2: 你在一个大泡泡里飘起来了。
0: 小帆呼叫任务中心，
2: 麦大帅在吗？
3: 小闪被泡泡困住了，
4: 他朝海滩飘去了。
5: 继续往前飘就抓不住他了。
2: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我的长笛根本够不着，他飘得太高了。

0: 妙，我想到办法了，我的检视举升机。
1: 好主意，妈妈，我派雷雷送过去。
2: 我知道怎么让滴滴狗帮上忙。
1: 检视举升机到了，麦麦。
0: 哦，嗨，滴滴狗。
3: 李莎莎觉得它有用，它很会戳泡泡。
1: 快点，快点，再快点！
0: 谢谢，雷雷。
2: 救命啊！嘿，我从这里能看到大海呢。救命啊！
0: 我们来救你了，小闪，准备开始吧。啊！
4: 列车在泡泡里面。
0: 滴滴狗准备好了吗？超能检视举升机启动。
4: 糟了，
0: 这下来不及了。

0: 泡啪啪啪，随着节拍起舞，啪啪啪。
1: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6: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8: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7: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头脑举升机真帅。
9: 小范，再快一点，否则就输给菲菲他们了。
10: 好吧，不过我要闭上眼睛。
9: 快点，快点，再快点！
10: 情况不妙。

0: 莎莎，你是想告诉我比赛结果吗？
1: 我们停车了，红砖桥坏了。
2: 是吗？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1: 不过我们领先了。
3: 嘿嘿，我快赶上你们了，
2: 赶紧把桥修好，麦大顺。
0: 好的。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哎呀呀，我吗？谢谢。
0: 你先去建筑场站拖一些红砖，然后运过去把红砖桥修好。
1: 建筑工程我最拿手。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翻斗车，方便拖红砖，再加上挖掘机，方便你修桥。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工程部部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3: 嗨，你好，布布，想要些什么？金属、砖瓦还是木材？
4: 我想要些红砖，灰妹，多给我装一些，我要修红砖墙。
3: 布布要红砖，马上。
4: 谢灰妹，那我先走了。
3: 拜，波波。
4: 下一站，红砖桥。
2: 啊！这上也要小心啊！
5: 啊！好险啊！
4: 我的轮子也坏了，
0: 桥修的怎么样了，布布？
4: 那个现在要修的不仅仅只有红砖桥，还有我，脱轨了。
3: 不是吧，你没事吧？
6: 没事，不过我动不了，轮子也坏了。
0: 别担心，我马上派麦麦和李莎莎过去帮你。我给你配一辆脚车去帮布布，
3: 再加上一辆全新的举升机，
0: 它能把布布抬起来，方便李莎莎修轮子。这辆举升机真的太帅了。
3: 等我一下，快去救我们的朋友吧，
0: 出发了。
7: 他坐着一辆冰淇淋车翻山又越岭，
4: 前面的桥坏

0: 我要送这头饥肠辘辘的公牛去农场站。嗯，
1: 抱歉，菲菲，前面有辆列车，有麻烦。
2: 我本来是过来修桥的，结果脱轨了。哦，你们好。
0: 嗨，布布，
3: 好啊。
0: 我知道你饿了，大块头，不过我们还要再等会儿。
2: 好，列车们，麻烦让一下路，我要去学校站执行紧急救援任务。
0: 抱歉，红哥，布布脱轨了，我们都走不了，要等他。

0: 停地往下掉。我们来了，布布，
1: 快点，大块头现在快把桥弄塌了，快带我回到铁轨上，赶紧修桥救大块头。
2: 机械妹妹义不容辞，超能脚车。

0: 超能扳手启动。超能举升机启动。
1: 我马上就把你修好。
0: 大块头，他从桥上下来，他吓得根本听不进去。我把桥拖起来，能救大块头，也方便修桥。超能直升机启动。

0: 能用新红砖重新铺好桥面。好了，桥修好了。哇哦！好了，大块头，快点回到车上来吧。是你的，咪咪。
1: 谢谢布布。冰淇淋大狂欢，我们来了！看到你也来了，真好，菲菲。
2: 我想让大块头尝尝鲜。紧急救援的事呢，红哥？
3: 任务圆满完成了。
4: 我要用最喜欢的恐龙创可贴才行，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哇！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哇，你这刚给飘瓶口袋累哦的累哦的累，嗯嗯，使用你把的老力哦的累哦的累哦的喽，送黑猫猫的给瓶猫袋。

我的泪，我的泪。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
11: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我国首个布市经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新闻代代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 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 75%指标优秀。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自2021年 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 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自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 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 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 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动物。